0: 寿命独创串级萃取理论，把稀土纯度提升到99.99%，一举终结了把金子当沙子卖的屈辱历史，稀土之父当之无愧。能源领域，宁泽不到40岁便被确诊为肺腺癌，摘除2片肺叶和1根肋骨，医生再三叮嘱要静养，他却带着残损的身体扎进一线，凭自己研发的炼油催化剂守护了国家能源安全的命门。而在人民生命健康的战场上，有人把自己的身体用成了最锋利的刀。吴孟超常年握手术刀，右手关节永久变形。2019年，我们在现场采访时就被吴老这双再也无法伸直的双手所震撼。正是这双畸形的手，创下了连续12小时切除18公斤巨型肝血管瘤的世界纪录。90多岁时，他仍然坚持每周上手术台，用一生向肝癌宣战。王忠诚早年没有任何防辐射装备，7年里他日日直面 X 光，采集海量造影影像填补国内空白，编著了我国第一部脑血管造影专著，把中外技术差距抹平了整整30年。而代价是他多次因为严重的辐射病徘徊在生死的边缘。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万千生命拓开了一条生路。
1: 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我们一起来认识一种被称作行走的头顶花园的民俗瑰宝——巡捕簪花围。
2: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库非遗小主播李艺林。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项绽放在海滨古城、藏满渔家诗意的非遗瑰宝——巡捕簪花围。如果大家到福建泉州旅行，随处都会见到满头繁花的别致造型，发髻环花，芬芳宜人，古韵满满。巡捕簪花围是福建泉州巡捕村巡捕女特有的传统发饰，由花围与发簪等组成。花围全部选用当季新鲜花木，手艺人依据时令采摘茉莉、素心、含笑等鲜花，环环缠绕，分层编缀成花环，搭配古簪固定海螺发髻，不用针线钉扣，全靠缠绕穿插成型，被大家称作头顶上流动的小花园。它的制作流程是一门浸润烟火的生活艺术，从清晨采花分拣配色，到绕圈捆扎盘发围簪，全程依靠手工实操。满头鲜花不只用来修饰容貌，节庆庙会、婚嫁寿宴也都少不了它，饱含闽南海边人家的生活温情。簪花的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几千年前，形式也历经变迁。在汉代，女性就已经在发髻佩戴簪花，两宋至元代，泉州港商贸鼎盛，海外花木异域风俗随商船入境，和中原古代簪花传统结合，慢慢演化出巡捕簪花围。2008年，包含簪花围在内的巡捕女习俗正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被国家认证的民俗珍宝。一花一环，一簪一韵，一代代闽南手艺匠人悉心传承，把千年簪花习俗延续至今。漫步泉州街巷，随处可见头戴繁花的身影，我们由衷感叹，这便是温润鲜活、独树一帜的东方民俗之美。
1: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暑运开始，带娃出行旅客增多，关注儿童铁路出行安全。翠鸟育雏受气，山西大同林间上演生动自然课堂。Thank you.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卓然。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暑运已经开始，近期带娃出行的旅客明显增多，车站、列车内儿童与家长走散、意外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连日来，铁路警方接连处置多起孩童险情与走失事件。近日，在江苏南京南站站台上，一名小朋友脱离家长看护后突然跑向列车，因年龄尚小，缺乏安全意识，一脚踩空，不慎跌入车厢与站台间的狭窄缝隙内。此时正在站台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刻冲至事发位置后，俯身贴近缝隙，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呼叫工作人员协同救援。
1: 来来来来，
2: 救老师，
3: 到这
1: 儿来，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来来来
2: 来来来，悠悠悠悠悠悠，拉手拉手，悠悠，
1: 手手手手，
2: 悠悠，
1: 对对对对对，哎
2: 哎呀哎呀，慢点抓起
1: 来，来来来。
0: 随后，民警抓住孩子手臂，迅速将孩子拉回站台。经后续检查，所幸施救及时，孩童身体并无大碍。除了站台缝隙险情，近期车厢、车站内孩童与家人走散的事件也屡屡发生。近日，高8253次列车运行至无锡新区站至苏州站区间时，民警在巡视车厢过程中发现两名女童一直在各车厢来回走动，身边没有大人陪同，便主动上前询问。
4: 找不着家长了，是吧？来来来，没事没事，跟我走，跟我走，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小朋友小朋友，你跟我走跟我走。
5: 你们两个是跟谁一起来的？
6: 妈妈。
5: 跟妈妈一起来的。
6: 都是妈妈。
0: 民警带着两名女童一路寻找，最终在6号车厢找到了他们的母亲。近日，在四川成都东站，执勤民警在车站北门巡逻时，发现一名4岁左右的男孩独自徘徊，民警随即上前安抚询问。男孩虽无法说清住址，却告知民警自己会写字，并当场写下了母亲名字。凭借这条线索，民警迅速通知车站广播寻人，很快联系上了正焦急寻找孩子的赵女士。在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孩子平安回到家长身边。最近，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新荣区一处水域蹲守拍摄，完整捕捉到了普通翠鸟亲鸟育雏、传授捕食进食技巧、雏鸟反复模仿练习的画面。画面中，先是四只翠鸟雏鸟静静伫立在临水之头，羽翼尚浅，神态稚嫩。育雏时段，嗷嗷待哺的雏鸟

鸟不断向归来的青鸟探头乞食，灵动模样尽显天真。为教会雏鸟独立生存的本领，青鸟并未直接投喂，而是开启了捕食进食教学。青鸟展翅俯冲到水面，捕捉到猎物后折返枝头，先将猎物横叼于口中，在枝干上用力摔打，等猎物失去挣扎能力后，娴熟调整姿态，将猎物竖向

反复雕持，摔打猎物，一次次尝试调整，几经摸索才熟练掌握方法，顺利将猎物吞咽下去，学会了赖以生存的捕食进食技能。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小朋友，我们要出发了。

0: 小嘟嘟好喜欢去外面玩呀，外面有好多我们的动物伙伴。
1: 哈哈，是呀，小嘟嘟，我们的动物小伙伴长相各不相同，不仅有特点，而且还很漂亮呢。
0: 啊，漂亮的小动物有谁呀？小嘟嘟好想要认识一下。
1: 哈哈，小嘟嘟，我带你去看看吧。
0: 哎，这是谁呀？它看起来像鱼，但怎么有翅膀呀？
1: 哈哈，小嘟嘟，这可不是它的翅膀，这是它的胸鳍。
0: 啊，它是谁呀？
1: 哈哈，它叫飞鱼，它的体型较小，具有流线型的鱼雷型身体，胸鳍特别长且宽，像翅膀一样，它能使飞鱼脱离水面，短距离滑翔，看起来就像飞起来一样。
0: 哇，真是太神奇了！它的胸鳍大大的，跃出水面，看着好漂亮呀。
1: 是呀，小嘟嘟，而且它是世界上游得最快的鱼类之一。
0: 哇，飞鱼真是太厉害了。
1: 哈哈，小嘟嘟，接下来还有一位动物小伙伴，它生活在陆地，萌萌的。
0: 啊，它是谁呀？小嘟嘟想去看看。
1: 哈哈，小嘟嘟，我带你去看看吧。
0: 嘿嘿，好呀好呀。哇，它长得好大一只呀，身上有许多斑点，好漂亮呀。
1: 哈哈，小嘟嘟，它是雪豹，是肉食目猫科豹属的一种，它比普通的豹子体型会小一点，它的毛发比较有特点，主要是灰白色的，还有一些斑点，毛发还非常蓬松，

0: 所以看起来萌萌哒，但是它的行动可是很敏捷的，擅长跳跃。
1: 哇，小嘟嘟知道了，小嘟嘟还是头一次见到雪豹呢。
0: 小嘟嘟，雪豹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它现在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呢，非常珍贵。雪豹喜欢独居，夜间活动会比白天更多，所以我们不常看到哦。
1: 嗯，小嘟嘟知道了，我们要好好保护雪豹哦。
0: 嘿嘿，小嘟嘟，接下来还要带你认识一位动物朋友，它也非常有特点哦。
1: 嘿嘿，那小嘟嘟要去看看。
0: 哈哈，好呀，小嘟嘟，一起去看看吧。
1: 哎，这是谁呀？他的脑袋长得好像一只大公鸡呀。嗯，但是他的体型好大呀，尾巴也是又大又长的。
0: 哈哈，小嘟嘟，这是我们的好朋友白鹇，它是鸡形目雉科鹇属鸟类，属于大型鸡类。它的头虽然小小的，但是身体非常大哦。
1: 哇，它长得真漂亮呀，翅膀和尾巴有白色的羽毛，身体上有黑色的羽毛，面部和爪子还是鲜红色的，真是太有特点了。
0: 是呀，它可是被誉为林中仙子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哦。
1: 哇，真是太厉害了。
0: 但是别看它们体型庞大，胆子却是很小呢。它们通常成队或组成3到6只的小群活动，冬季数量会多一些，但是群体内部存在严格的等级关系呢。
1: 小嘟嘟知道了，小嘟嘟喜欢白鹇。庞庞庞庞，原来自然界有那么多漂亮的动物呀。
0: 虽然它们的外表、习性、生活环境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是我们最好的伙伴哦。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

0: 小嘟嘟，小朋友们上幼儿园都会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哦，衣服的种类也有很多。
1: 啊，都有什么呀？
0: 我们平常穿的上衣、裤子、袜子，其实都统称为衣服。还有女生喜欢穿的连衣裙和半身裙。
1: 哇，小朋友们都喜欢漂亮的衣服。
0: 是啊，小嘟嘟，不同季节我们也会选择不同种类的衣服哦。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穿短袖和短裤，冬天就会选择厚厚的衣服来保暖。
1: 嘿嘿，小嘟嘟知道了，小朋友们穿上自己合适并且喜欢的衣服去幼儿园。
2: 小朋友们都学会了自己穿衣服，但是在不同的场合要选择合适的衣服哦。今天我们要去做美味的披萨，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衣服呢？
3: 要穿厨师服。
2: 没错，再戴上高高的厨师帽就可以做美味的披萨啦。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户外露营，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衣服呢？
3: 要穿上舒适的运动服。
2: 哈哈，对了，你们真棒呀。那寒冷的冬天到了，我们要和小伙伴一起去堆雪人，我们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3: 要穿上厚厚的羽绒服。
2: 哈哈，小朋友们也要戴上厚厚的手套哦，你们真棒。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6: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高标准，高品质。
7: 吃番茄，一颗大。
5: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哇，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雅露拉，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哒哒，又不知道去哪里玩了。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说出咒语，把哒哒叫出来吧！哒哒，露拉。哎，一扇门，难道哒哒在门的里面吗？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哇，哒哒，原来你在这里呀、
1: 啊！小朋友们，你们好呀！
0: 听声音的游戏就要开始了，快来跟我去玩吧！
1: 好呀，拉露拉，让我们一起听好听的声音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快来跟着拉露拉一起看看是谁在大树上玩耍吧。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嘿嘿，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2: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2: 好的好的。
0: 它是不是一种小动物，每次飞行的时候就会发出这种声音？
2: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知道啦，是小鸟扇动翅膀的声音。小鸟翅膀上长着长长的羽毛，每次扇动的时候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哈哈，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听大树上还有什么声音吧。
2: 好的好的。
0: 这个声音好熟悉，但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它是不是一种鸟，长着长长的尖尖的嘴巴？
2: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知道了，是啄木鸟，是啄木鸟啄树干的声音。当大树肚子里有虫子的时候，啄木鸟就会用它们的嘴巴把树啄出一个洞，把藏在里面的虫子吃掉。哈哈，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听大树上还有什么声音吧。
2: 好的好的。
0: 让我来猜一猜，这也是一种小鸟，它的名字就像它的叫声一样。
2: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知道了，布谷布谷是布谷鸟，是布谷鸟的声音。
1: 答对了，就是鸟扇动翅膀，啄木鸟和布谷鸟的声音，让哒哒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哒哒。小朋友们，让我们玩一个有趣的音乐游戏，我们先来试一试吧。

0: 真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习这首好听的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蝌蚪游啊游，游啊游啊游。
0: 小蝌蚪游啊游，游啊游啊游。
1: 后腿长出来了，前腿也长出来了。
0: 后腿长出来了，前腿也长出来了。
1: 尾巴不见了，呱呱呱呱呱呱呱。
0: 尾巴不见了，呱呱呱呱呱呱呱。
1: 尾巴不见了，小蝌蚪变成大青蛙。
0: 尾巴不见了，小蝌蚪变成大青蛙。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起来运动。
1: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

0: 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教练小龙。
2: 大家好，我叫洋洋。
1: 欢迎洋洋。今天我们要继续加强对身体的控制能力，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任务吧。
3: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动作是直腿跑，双脚平齐，站于跑道标志线前，以起跑姿势准备，以髋关节和肩关节为主动运动轴，一手一脚完成直腿跑步行进，前行到终点标志线。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我们前面已经学习了原地直腿跑，直腿跑是在原地直腿跑基础上添加了跑步前的准备动作。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保持膝关节绷直，摆臂以肩关节为运动轴，跑动以髋关节为运动轴，依照口令完成直腿跑行进动作。双脚站于标志线后，抬头挺胸，眼睛目视前方，两脚后跟微微离开地面，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准备三二一，开始。左右交替进行摆臂以及抬腿练习，身体不要进行前后左右晃动。
3: 直腿跑训练在动作的基础上增加了起跑姿态，进一步为跑步做准备。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9: 嗯，有乃父之风啊。
10: 分享就是种快乐，
11: 还不是遗传我的。
12: 分享就是种快乐，
13: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岁彬彬，耶！
14: 三岁了，柯卓然。

0: 水哪儿去了？今天熊二在家门口练习写字，快让我们去瞧瞧吧。
1: 今天俺要好好练习写字，笔、纸，还有俺的蓝墨水。可以开始练。
2: 小智亮，别吵练，你打扰到俺练。你看，你看。
1: 终于安静了。
3: 熊二，
1: 嗯，
3: 熊二，来玩捉迷藏啊！
2: 快来一起玩吧。
1: 啊，
4: 可是俺要练字。
3: 先和我们去玩捉迷藏嘛，反正时间还早呢，待会儿回来再写也来得及嘛。快点，熊二，我们先出发啦。
4: 好累呀，
2: 碟子里的蓝墨水呢？咋就只剩这一点点？其他的去哪儿了？俺的墨水，请问你有看到是谁拿了俺的墨水吗？

0: 原来是你喝光的。哼！
1: 乔乔爷爷，早上好呀！
2: 早上好。
1: 熊。熊。咋了，熊儿？这蝉喝了俺的墨水，俺要抓住它。
3: 墨水？
1: 熊儿，俺们可以这样，然后一起扑过去，怎么样？
4: 好啊。

0: 曲烈，飞走了。
1: 好啦，俺还要打扫房间，先不陪你了。
2: 蓝色的虫子。

0: 是不是你偷喝了俺的墨水？你不说，俺就挠你痒痒喽！嘿，
1: 来，哎，熊儿，熊儿，你怎么了？熊儿，你到底怎么了？
0: 快帮俺抓住他！
1: 在这里，别动！
0: 不好，别跑！
2: 飞走了。
1: 熊儿，你抓他干什么呀？
3: 蓝色的嘴巴。
1: 熊儿，
0: 萝卜头，你过来。
1: 怎么了？熊儿，你要干嘛？

0: 原来是你。
1: 我怎么了？
0: 哼，是不是你拿了俺的墨水？
1: 墨水？我真的没碰你的墨水。
0: 你再仔细看看。
1: 我真的没见过他。熊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萝卜头，你要是喜欢蓝墨水，俺可以送给你呀。
1: 可是我不需要蓝色墨水啊。
0: 那你的嘴巴还有你的手为啥会是蓝色的呢？
1: 嘴巴手这个蓝色呀。这是吃蓝莓蹭到的，我包里还有呢。蓝莓呢？
0: 这里没有蓝莓呀。
1: 奇怪，你看，蓝莓全都被压烂了，所以包才被果汁染成了这个颜色。
0: 原来是这样，俺错怪你了。
1: 嘿嘿，没关系啦。
0: 肯定是小虫子们偷了墨水，他们要是再来偷可咋办呀？
1: 那我们来抓小偷吧。

0: 功告成，
1: 这次肯定能找到小偷。
2: 咋还没来？
1: 来了来了！
2: 小鸟。原来不是呀。
0: 再等等。

0: 俺得抹水。哎，
1: 那些小虫子们呢？在哪儿呢？哎，嗯，
0: 俺得抹水。
1: 萝卜头，你看，这次抹水又没了。
2: 奇怪，我一直看着，墨水怎么还会少呢？
1: 到底是谁呀？哈哈，
3: 小鸟你好啊！
1: 求求爷爷！
4: 熊二萝卜头，你们在做什么呀？
0: 爷爷，俺的墨水，
1: 俺今天用蓝墨水练字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嗯嗯。哈哈
3: 哈！我知道墨水去哪儿了。
1: 啊，在哪儿呀？在哪儿呀？
3: 就在呀，这天上。
1: 天上没有呀。
2: 就是呀，什么都没有。
3: 别急，听爷爷慢慢说。你们看，这墨水里的水分和普通的水一样，都是液体，会挥发，像一群爱热闹的小家伙，跑到空气里面玩，越跑越多，墨水呀就越来越少。
5: 原来是这样呀。
3: 现在你们知道墨水去哪儿了吧？
1: 嗯，俺这回知道了。墨水不用的时候要装进瓶子里，盖好盖子，这样墨水就不会跑出去了。
3: 嗯，熊二说的对。
1: 小朋友们，墨水暴露在空气中居然会挥发呢，今天又学到了一个小知识，快去告诉你们的小伙伴们吧，再见。

0: 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

0: 样都算数，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头脑与胳膊。夏日炎炎，孩子们喝着冷饮，在森林里玩耍。
1: 本王子的饮料都不冰了。
2: 我的也是。
1: 好热呀。
3: 你们看那边。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吧。
4: 好，
3: 这边。
1: 这连个树荫都没有。要是坐在这儿能边乘凉边看风景多好。
3: 这个主意好。俺们可以做一个长椅放在这儿。哇，
4: 还可以加一个遮阳伞，既能防晒又能挡雨。
5: 俺们快点行动吧。
3: 俺现在有的是力气。
4: 不不不，做事要靠这里，不能只靠力气。
6: 锦鸡王子说的对。
1: 那你说俺们该咋弄？
4: 第一步当然是要先画出椅子的设计图了。
1: 哎呀，还要画图呢，真麻烦。
4: 别担心，设计图就交给本王子和毛毛吧。画设计图去。
1: 设计图咋还没画好呀？
4: 我想到了。
3: 试坐吧。
1: 不行不行，还得再想想。
2: 有个坐垫就好了。
4: 对呀，
2: 还有这个。
1: 急急，差不多就行了。
4: 设计不能急，要不你们先回去等吧，我得慢慢画。
2: 对呀，不能着急。
1: 那好吧，你们快点儿。
6: 画个遮阳伞吧，
4: 我早就想到了。
2: 吉吉王子好厉害啊。
1: 吉吉，
5: 你们的设计稿画好了吗？
2: 吉吉王子正在画呢。
4: 妈妈，我想到个新点子。
2: 来了。
4: 熊大，你们明天再来看吧。
5: 吉吉。
4: 就是我们设计的长椅了，这是能坐30个人的大椅子，这个是座位能旋转的椅子，这个是能玩滑滑梯的椅子。除了这些，我们还挂了好多好多呢。
1: 哇，好，那俺们开始坐吧。
5: 哇，太棒了，俺们快动手吧。
4: 不急不急，这些还要拿到小镇上问问大家呢。
1: 哎呀，好麻烦呀，俺们直接照着图做不就好了吗？
4: 那万一大家不喜欢呢？
6: 对呀对呀。
2: 熊大，
1: 再这样下去暑假过完了也做不出来。熊二，俺们自己做走。
2: 奇迹王子，
4: 妈妈拿上设计图，我们去广场问问大家的意见。
5: 哇，真好听呀。
3: 哎呀，俺还得找木头呢。
1: 熊二，

0: 这原木还挺结实的。
1: 软软的苔藓可以当坐垫呢。还是不太舒服，
0: 那放些干草在上面吧。
2: 这主意不错，
0: 俺们把原木搬过去吧。
3: 一二
2: 出发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嗨，大家肯定会喜欢的，你就放心好了。
1: 吉吉妈妈，
2: 嗨，
0: 熊大熊啊，你们搬木头干嘛呀？
1: 拿来当椅子呀。你们看，苔藓就是天然的坐垫，放到前面俺们休息的地方，再加个树棚，遮阳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说，做事情还得靠胳膊，对吧，熊二？
0: 你们这个也太简单了吧，又不好看。做事情呀，还是得靠头脑。
1: 那你们慢慢动脑子吧，俺们可是快要做完了。
0: 哼，
1: 熊二，俺们走。
0: 哼，我们做的肯定更好。哎，龙猫警长，
3: 吉吉毛毛，你们好啊。
4: 画得真好。孩子们，你们这么热心帮助大家，值得表扬啊。
3: 不过你们的设计稿啊太复杂了。需要找别人帮忙才行。不然暑假估计做不完呢。
0: 没事儿，我们回去再设计一些又好又简单的椅子就行了。
2: 对对对，
0: 耶！
5: 好了，好累呀！
6: 这个长椅好舒服呀，
5: 不如俺们休息一会儿吧。
7: 熊大，你也来呀。
1: 熊大，这个长椅咋叫动力？熊大，咋样才能让它停下来呀？快停下来呀！苹果。
8: 吉吉王子，我们现在去干嘛呀？
0: 当然是
1: 吉吉毛毛。
0: 你是谁呀？
1: 是俺，熊二踩着圆木头朝这里滚下来了，俺们必须想办法让它停下来。
0: 走，去看看。
1: 走，快。
0: 等等，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可以用藤条绑住熊二，让它停下来呀。
1: 好，那俺们快走吧。
8: 用石头好点，可以拦下木头。
0: 用树藤比较安全。
8: 石头也不错啊，
0: 树藤更好。
1: 好了好了，快行动吧。
8: 可是
6: 熊大，急急忙忙。
9: 谢谢龙猫警长，
1: 再见。

0: 谢谢你救了俺，
1: 说你没事吧？
2: 事情就是这样，
3: 都怪俺和熊二太着急了，俺应该等吉吉画好设计图的。
2: 其实我也有责任，光在思考，从没动手做，让大家着急了。
4: 熊大和熊二呢？他们的手臂很有力。吉吉呢？很聪明。如果有力的胳膊与聪明的头脑合作，取长补短，就一定啊能把事情做好了。
5: 我明白了。

小朋友们，做事不能只想不行动，也不能只行动不思考，头脑与胳膊合作，才能把事情完成得漂亮。再见。

0: 这里是不是要涂成红色的呀？
1: 本王子忘记上色了。
0: 橘橘王子，你等等。橘橘王子，用这支彩笔上色吧，给你。
2: 哇，是红色，真是太棒了。
0: 这支笔我一直带在身上，我还特意给它做了一个盒子，怎么样，很好用吧？
1: 涂完了。
2: 这支笔好旧啊。
0: 橘橘王子，你不记得这支笔了吗？
1: 不记得了，毛毛，接住。
0: 橘橘王子，这可是我。
1: 毛毛。
2: 我去这边找找。
0: 橘橘王子，我找到了。
2: 找到了。到你了，大家都在为明天的足球赛做训练呢，你怎么不来呀？
3: 我不开心，不想去。
2: 哎呀，那就更应该去了，大家一块训练可有趣了，我们可是最强组合。哎呀，毛毛，快来吧，走吧走吧。别不开心了，不就是一支彩笔吗？
0: 橘橘王子小心。
2: 毛毛，你太棒了。
1: 毛毛，你真是太棒了。
0: 毛毛，
1: 你刚才的投球好酷呀。
2: 反应也好快。
0: 谢谢毛毛，我们在练习射门，你要不要试试？
1: 哎，来嘛，试试嘛。好嘞，射门吧。
2: 哎，毛毛，毛毛加油。
4: 来吧。
1: 哇，毛毛你太棒了，
0: 毛毛真厉害。
2: 下一个就轮到本王子踢了。哎，
1: 是该轮到我了。
0: 是该俺了。
4: 我觉得它像萝卜。
2: 你就知道萝卜。我看呀，

0: 送给你。嗯，
1: 是不是比那只旧的好看多了？还有好多颜色呢。
2: 谢谢你，吉吉王子。可我只想要那只旧的。
0: 啊，可是那只笔已经很旧了，丢了就算了吧。
2: 可是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0: 妈妈，那只是一支旧彩笔，你为什么这么在意啊？
2: 那支旧彩笔是吉吉王子你送给我的。
0: 我
3: 加油啊！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耶！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时候也能拿个名次。
1: 毛毛，毛毛，没拿到奖也没关系，本王子觉得能跑完全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0: 啊，真的吗？
1: 当然啦，本王子还给你准备了奖品呢。当当当当！
0: 哇，
2: 啊，琪琪王子，你都不记得了？
3: 哎，你怎么不早点说呀？
1: 可是旧彩笔丢都丢了，你也不能一直这么伤心呀。还有很多其他快乐的事情，比如一起踢足球，还有欣赏夕阳的快乐。快看呀，毛毛，多漂亮呀！差点就忘了，这是你的布袋，明天就是我们的球赛了。毛毛，你明天一定要来哦，明天见，毛毛。
0: 真的好漂亮。
4: 集合。
1: 琪琪，集合了。
4: 好了，热身完毕，下面我们开始分组。黄队是熊二、蹦蹦、萝卜头。
5: 耶、yeah！
4: 红队是杰、豆豆、吉吉和毛毛。毛毛没来吗？这报名册上有他呀。
1: 他也许还在路上，一会儿就来了。
4: 哦，这样啊。那好吧，那就先给你们找个替补。
1: 替补？嘿，萝卜头，别想过去。
6: 嘿，嘿，人掉，
1: 拦住他！
0: 嘿，
5: 呀，进来，进来，
1: 没事了，起来吧。
2: 没守住，
1: 没关系，本王子会还击的。
0: 加油，球球！爷爷总说做什么事都要全力以赴，
2: 不过我好像不太适合足球。
7: 奇迹王子，我来啦！
0: 是毛毛。
1: 好像是毛毛。
7: 耶！我来了，奇迹王子。
1: 大喊大叫什么呀？想抢本王子的风头吗？
7: 怎么会呢？
1: 不过本王子就知道你会来，现在我们开始反击。
4: 红方换人，
0: 毛毛加油。
1: 毛毛，等一下你跑快点到他们的球门前面。
0: 好，然后呢？
1: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8: 别想射门！
1: 毛毛，嘿，好，
7: 耶，进了进了！
1: 毛毛，球进了，
8: 太棒了！
1: 一比一暂停，
0: 太好了，
1: 我们还有机会，加油！
0: 奇迹王子，
2: 谢谢你。要不是你，我今天……
1: 毛毛，好好享受今天的比赛，这也是一份美好的回忆哦。
7: 我会加油的，吉吉王子，我
1: 来吧，快要开始了，快把球
5: 给我！
9: 小朋友们，不要让伤心的事影响到你，要不我会错过其他美好的事情哦。俺们下次再见。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

0: 燕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冷冻后似雪糕，
1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6: 火焰山热浪滚滚，
17: 啊，老师来也！冰，
16: 是旺旺碎冰冰，
17: 吃我一棒！
1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7: 对，
16: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8: 想要清爽的味道，
19: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1: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
1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

0: 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旋转滑梯，舒适的天气，大黑熊老师正在给小朋友们装旋转滑梯。
2: 来了，
3: 毛毛快跑！
2: 别跑，别跑！熊二，这边这边！快看，大黑熊老师在干什么？嗯啊，洗碗机！哇！
4: 小朋友们早。
2: 哎，大黑熊老师，这是什么呀？
4: 这个呀，就是老师要给你们搭的旋转滑梯。
5: 旋转滑梯，
2: 挺好玩的样子。
4: 大家快来试试吧。
2: 哇，好呀好呀，
6: 王子先来。
7: 还有我，还有我，
8: 还有我，
2: 还有我。
4: 哎，慢点，慢点。
2: 好高啊！
7: 金鸡王子。
4: 大家不用怕。老师在这儿呢，
2: 毛毛抓住我，嗯，出发喽！汪汪，
9: 等等等，
2: 真是太好玩了，
10: 好快呀！
2: 真是太刺激了，本王子最厉害，一点都不怕，奇奇王子真棒！
4: 哎，熊二呢？熊二，快滑下来！
10: 熊二，快滑下来呀！
2: 熊二，快滑下来呀！熊二，快滑下来！
11: 咋办呢？
7: 熊二，快滑下来！
2: 可好玩了，
10: 快滑下来呀！
2: 本王子还要再滑一次。熊二，你快点儿，快点滑下去，快点，快点！哎呀，熊二，
11: 要不……
10: 熊二，走，我们再去滑。
4: 熊二，下次玩滑梯一定要端正坐好啊，要不然很危险的。
10: 知道了。
2: 快带我们玩一次。
7: 等等，
2: 也带上本王子。
10: 快快快，我们一起滑去喽。
7: 等一下，俺还答应了猫头鹰老师去昆纸园浇花的，俺不能和大家玩了。再见。
12: 我帮你去浇花吧。这样能快点，
7: 不要紧，
2: 就是就是，毛毛浇花很快的，你们就快去快回吧。
12: 浇花去喽。
4: 熊二、毛毛，你们慢点啊。
11: 咋办呀？俺一点都不想滑滑梯。
2: 熊二，没事吧？熊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快，赶紧擦干。
12: 浇水的事就交给我吧。
7: 谢谢你，毛毛。
2: 来，给你擦擦。好了，喝点热水暖暖，别生病了。
11: 俺倒是愿意生病，这样就不用去滑滑梯了。
7: 哎，猫头鹰老师，俺真的生病了。
2: 啊，老师看看。哎。
7: 是不是很热？
2: 没有啊。
7: 真的很烫，老师你再摸摸。
2: 那先量量体温。
7: 熊二，我都

0: 以去滑滑梯了。
1: 俺病了，不能和你们一起玩了。
2: 熊二，
1: 啊，
2: 温度计给老师看看，体温正常，放心去玩吧。
0: 太好了！
1: 可是俺的头真的很热。
2: 啊！
3: 哎，好烫呀！猫头鹰老师，你也生病了？
4: 哈，老师你。
2: 熊二一直拿着热水杯。所以呀，摸什么都是热的。
1: 原来是这样。
0: 耶，小二没生病。走，我们去玩吧。奇迹王子，萝卜头，
5: 你们怎么这么慢呀？
0: 熊二浇水不小心淋湿了，我们帮他擦干，耽误了会儿。
6: 没事吧，熊二？
1: 啊，没事儿，
5: 没事就好。我们去玩滑梯吧。
0: 好啊，好啊。
3: 好吧，
5: 我们去排队。
6: 走了。
5: 熊二，你先来吧。
1: 哎，
5: 走吧，
6: 走了，走了，熊二。
1: 那个，
5: 算了，你太慢了，还是本王子第一个吧。你们可要跟上啊！
0: 奇迹王子好样的！
5: 嘿嘿，
6: 熊二，该你了。
1: 俺在你俩后边就行，你们先。
6: 那我出发了。
5: 萝卜头，快滑下来！萝卜头，
6: 来啦！哇，
1: 好热呀！
0: 小二，小二，你要跟上啊！
1: 俺会的。
0: 小二，
1: 这可咋办呀？
0: 我下来啦。
5: 很好。哎，熊二呢？我们去看看，
1: 咋办呢？
6: 熊二，
3: 左立，
1: 俺在这儿。
5: 熊二，你也太慢了吧！好了，这次咱们一起滑，别磨蹭了，走了走了。
1: 走不过
7: 了。小朋友们，该吃午饭午休了。
0: 太好了！
1: 俺是说。要吃午饭了，太好了。
5: 没办法，那我们就下午再玩吧。
6: 好嘞。
1: 还玩？
3: 咋办呀？下午咋办呀？哇！
5: 真是太好玩了。
6: 好快呀！
0: 太刺激了。
3: 大家都玩得好开心，一点也不怕。对了，要是俺在大家起来之前多试几次，说不定俺就不怕了。

0: 歌呀。
1: 小伙伴，
2: 不好，姐姐他们来了。
3: 心急了吧，来这么早
0: 啊。啊，那个，
4: 那咱们快开始吧。熊二，快带我们滑吧。
0: 不是啊，
4: 快来快来，熊二，
3: 上啊，熊二，
4: 快上快上，
3: 快点，
4: 熊二，快去吧。
0: 不要，哎呦，
5: 大家不要拥挤，小心摔倒。
3: 熊二，你干嘛推我
0: 啊？啊，没有啊。
6: 俺上午不小心趴着滑下来，可把俺给吓坏了。可是姐姐还说俺滑得好，俺怕你们笑话俺是胆小鬼。
5: 能勇敢地说出来，熊二才不是胆小鬼呢。
2: 真的吗？
4: 嗯，其实我滑下来也有点害怕，不过又害怕又想玩。
5: 熊二啊，不要一个人逞强，说出来大家可以一起帮你解决吗？
3: 就是就是，那咋样能让俺不害怕呢？本王子滑滑梯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在天上飞，想象周围都是云朵，凉凉的风从脸上吹过去，是不是感觉很舒服呀？

0: 试，
1: 本王子陪你一起滑。
0: 嗯，熊儿加油！
2: 熊儿放心，老师在这儿呢。
1: 嗯，有本王子在，绝对没问题。走喽！
0: 真好玩。
2: 怎么样，熊二，没那么可怕吧？
0: 嗯，旋转滑梯一点也不可怕嘛。
1: 就是，
0: 走，咱们一起来滑。
1: 还有我，
0: 预备备，
3: 走啦！
0: 小朋友们，承认自己有害怕的事其实没啥大不了的，要和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千万不要自己逞强哦。再见。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5: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

0: 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湿冻干草莓米饼，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6: 最忠实的观众。早，猫头鹰老师在公告栏张贴海报呢。
7: 你们看，猫头鹰老师。
8: 早上好，猫头鹰老师。
0: 早上好，孩子们。
9: 猫头鹰老师，你在贴啥呀？
0: 这周末森林要举办一场演出活动，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哦。
9: 哇！
10: 俺要表演魔术。
11: 我想表演舞蹈，啦啦啦，啦啦啦，
8: 好厉害呀！
11: 凯特，你呢？
12: 啊，我呀，我表演吉他演奏吧。
8: 好耶！
10: 光头强，你表演啥呀？
11: 对呀对呀。
7: 那我就负责帮大家拍照吧。
8: 太好了！
0: 同学们，这两天就可以提前排练了。
11: 到时候我一定要叫上爸爸妈妈去看我的表演。
10: 俺也要叫妈妈去看。
11: 好呀，呵呵，我们去练习吧。走吧走吧，妈妈肯定会高兴的。妈妈，我回来啦。
0: 今天可真早啊。
11: 妈妈妈妈，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3: 什么好消息啊？
11: 这周末森林有一场演出活动，我报名参加啦。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来看我的表演哦，一定一定记得哦。
13: 周末？
0: 啊？
11: 怎么了？
13: 爸爸周末要出差，那天早上就出发了。
0: 小月亮。爸爸没时间，不是还有妈妈吗？
11: 对呀。妈妈，你一定要去哦。
0: 拉钩。
8: 拉钩笑笑，100年不许变。
11: 你一定要来哦。
0: 好。
11: 爸爸，你要早点回来哦。
13: 爸爸呀，一定会争取早点回来看你的表演。放心吧，我一定争取早点回来。再见，
11: 爸爸。再见。
13: 再见。

0: 你今天到底可真早呀。
1: 我妈妈会来看我的表演，我要好好排练。
0: 俺妈妈也会来看俺的表演，俺也要好好练习。
2: 那一起加油哦。
0: 加油。

0: 好的好的，下午一定送到。好，再见。
1: 噔噔，妈妈妈妈，
2: 小月亮。
1: 妈妈你看我的演出服。
2: 哇，好漂亮呀。小月亮真棒。又有电话了。您好。好的好的，再见。对了，小月亮，爸爸说他今天下午一定会赶回来的。
1: 妈妈，那你陪我练习吧。走吧走吧。
2: 哎，等等。小月亮，妈妈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呢，这些花呀都要赶快打包好。
1: 这么多呀。妈妈，那你今晚会不会没时间去看我表演呀？
2: 放心，妈妈会去的，加快速度，很快就会完成的。
1: 妈妈，我来帮你吧。
2: 谢谢小月亮。
1: 妈妈，别忘了今晚的表演啊。
2: 好的，妈妈送完花就马上过去。
1: 别迟到。
3: 爸爸妈妈，今晚的演出肯定很精彩。小月亮，
1: 凯特，
3: 你可真早啊。
2: 你爸爸妈妈呢？
1: 我爸爸出差去了，妈妈送完花就过来。
2: 球球爷爷，您那好。
4: 谢谢。
2: 得快一点了。
5: 演出就快开始了，我们过去吧。
1: 可是妈妈还没到呢，再等等吧。
2: 这是你们的花。
1: 妈妈怎么还没来呀？
5: 小月亮，
6: 小月亮，你妈妈还没来吗？
7: 孩子们，时间到了哟。
6: 老师，小月亮的妈妈还没来呢，
1: 能等等吗？是妈妈的车铃声。毛毛爸爸。
8: 小月亮，刚遇到你妈妈，她自行车坏了，拜托我拿来修。
1: 那妈妈呢？
8: 她着急赶来看你表演，就跑着去送剩下的花了。
2: 小月亮，你妈妈会赶过来的。
1: 可是她现在车都坏了。
2: 老师知道，小月亮为了今天的表演特别努力。
1: 妈妈看不到我演出了。
2: 我想啊，她肯定也很难过。有时候爸爸妈妈需要工作，我们也要体谅他们，是不是啊？
3: 小月亮，到时候我多给你拍几张照片，给你爸爸妈妈看。
2: 这主意不错。
1: 谢谢大家。
2: 终于送完了，应该还能赶上。
1: 妈妈还没来。
5: 小月亮，帽子。
1: 谢谢。我要上场了。
9: 是我还有点糊涂，
2: 快到了。

0: 孩子妈妈，啊，来晚了吗？还以为能赶上呢。
1: 爸爸妈妈，
0: 小月亮，
2: 小月亮，
1: 爸爸妈妈，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我的表演都结束了。
2: 对不起啊，爸爸妈妈来晚了。
1: 没关系，你们工作辛苦了。

0: 是光头强给我拍的照片，
1: 真棒。
2: 哎，真想亲眼看到小月亮的表演呀、啊、对不起，都怪爸爸太忙了。
3: 好，
1: 小月亮加油！
3: 加油，小月亮！
0: 冬眠假期刚刚结束，我还有点糊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
1: 小月亮真棒！
0: 让我

0: 几棵小树群，
1: 咱们小月亮真棒，是吧？
0: 青草下，
1: 小月亮，爸爸妈妈永远是你最忠实的观众。
0: 小糊涂，
2: 加油，小月亮！
3: 小朋友们，爸爸妈妈最爱俺们咧。有时候他们因为工作太忙，可能会耽误答应俺们的事情，俺们要好好体谅他们哦。再见。
4: 解救冬天。周末，热浪滚滚，大家都躲在小月亮家玩。
5: 好热呀！
6: 小心，成功了。哎
5: 呀，怎么这么热呀？
6: 琪琪，
5: 我不是故意的，都怪这天气这么热。
7: 要是下场雨，就凉快多了。
5: 天上没有一点乌云，下雨是不可能了。
6: 好热呀，好热呀！
8: 还是地上凉快。
9: 真的？
10: 凉快多了。
7: 要是冬天来了多好呀！
6: 嗨，
11: 蚊子，哎，
5: 好痒啊！要是冬天来了，就没有什么蚊子了。
11: 冬天，夏天走了是秋天，秋天走了才是冬天，还有好久呢。
9: 啥声音？
8: 你们看，热气球！
12: 爸爸回来了！
13: 爸爸，你回来了！
14: 孩子们，你们好啊！
15: 还是地面舒服啊！刚才飞过白熊山，都快把我冻僵了。
13: 白熊山怎么可能那么冷呀？
15: 那是因为白熊山上还像冬天一样。
13: 冬天，
5: 一边是夏天，一边是冬天，这怎么可能啊？
15: 你们看，这是我刚刚在白熊山上拍的照片。
5: 哇，
9: 这山顶都是雪。
5: 还真是冬天。
15: 那是因为呀。
5: 笨王子知道了。
8: 说不定啊，是山神把冬天关在了上面。
13: 山神，你怎么知道呀？
5: 我记得山羊爷爷讲过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是冬天被山神带走了，后来嘛，那座山就一直下雪。
13: 啊，那我们要怎么办呀？
8: 当然是上白熊山解救冬天了。
7: 可是这么远，俺们要咋过去呀？
13: 我们可以坐热气球过去呀。
11: 是啊，爸爸，
13: 带我们去嘛。
15: 你们要去拯救冬天？
5: 对呀，对呀，
8: 救出了冬天，我们这里就会变得很凉快啦。
5: 带我们去嘛，
2: 带我们去嘛。
15: 好呀，孩子们，那我们就去白熊山探索一下，看看冬天是不是真的被关起来了。大家扶稳了。

0: 大家快看，嗯，前面就是白熊山了。
1: 哇，好漂亮呀，
2: 山顶都是雪。
3: 哇，就像一个大大的冰淇淋。
4: 可是为什么只有山顶上有雪呢？
2: 难道冬天真的被山上关起来了吗？
4: 对，冬天一定被关在山顶了。小月亮爸爸，我们去把冬天救出来吧。
0: 好嘞，大家坐稳了，去山顶喽。孩子们抓紧了，
4: 大家不要怕，肯定是山神想阻止我们解救冬天。勇敢前进，
0: 去山顶。孩子们，下来吧。啊！
2: 好凉快呀，真舒服。
4: 走，我们去找山神。
2: 好。
0: 孩子们，等一下。大家穿上这个，山顶上很冷的。
2: 真暖和，
5: 冬天我们来了。
2: 爸爸，我们快追他们。
0: 吉吉熊二，你们慢点。
6: 山神会在哪儿呢？
4: 哎，熊二，你去这边找找，本王子去那边。怎么了，熊二？
6: 石头后面有啥东西在发出声音？
4: 哼，本王子不怕你。也没有，熊二，你就会吓唬人。熊二别怕，嘘，抓到你了！
2: 神！
0: 快上去看看。熊二，吉吉。快起来，孩子们，当心着凉了。你们抬头仔细看看，其实啊，这是一座长得像脸的小雪丘而已。
4: 原来是我们看错了呀。
6: 可是刚才还有啥东西？
4: 对对对，它唰的一下就飞了出来，吓了本王子一跳呢。
2: 在哪儿呀？
6: 就在哪儿去了？
0: 孩子们，你们看那儿。
6: 原来是他发出的声音呀。俺还以为是山神呢。
0: 山神呐，只是一个传说，不是真的。
6: 可是没有山神的话，那是谁把冬天关在白熊山的？
0: 其实白熊山到了夏天还这么冷，是因为白熊山地势高。科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每当海拔高度升高100米，气温差不多就要下降0.6摄氏度呢。所以，我们越往高处走，气温就会越低。

0: 气，山上好冷呀！
1: 哎，山下好热呀！
2: 原来是这样啊！
3: 难怪到了夏天，白熊山上还这么冷。
4: 本王子还以为是山神把冬天关起来了呢，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0: 既然山下太热，那俺们就在这儿多玩玩吧。
4: 啊，哎，好呀好呀，我还想继续探险呢，说不定我们还能发现些什么呢。
3: 探险小队出。
5: 山上的气温太低了。
4: 小月亮怕冷，那就我和熊。
0: 俺最不怕冷了。
5: 山上太冷了，我们呢还是先回去吧，下次穿暖和些再来，怎么样？
2: 好，我们下次再来。
0: 小朋友们，原来海拔越高，气温就会越低，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快把今天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们听吧，小朋友们，再见。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蓝莓饼干。周末，凯特和凯特妈妈正在家做着好吃的饼干。凯特，你做的蓝莓饼干烤好了。
2: 啊，我看看。凯特啊，凯特爸爸早。
3: 熊二早。
2: 俺带了蜂蜜，还有妈妈让俺给你们的新鲜水果和蔬菜。
3: 太谢谢你们了。
2: 哇，好香呀。凯特妈妈好。
4: 熊二好。
2: 这边你看，真香。
1: 这是我们凯特第三次自己做蓝莓饼干了。熊二，你尝尝。来，
2: 你谢谢。好香呀。好吃，这饼干真好吃。
1: 味道很棒啊。咱们家凯特啊真是长大了。
2: 俺还有事儿要先走了，俺一会儿再过来玩。
1: 哎，熊二，你把这些带给熊大和熊妈妈尝尝吧。
2: 谢谢凯特和凯特妈妈。熊二，给你饼干，谢谢。哇，有好多新鲜水果和蔬菜呢。妈妈，我想用其他水果或蔬菜做饼干，说不定也很好吃呢。
1: 可以试一试啊。但是家里的糖用完了，得去买才行。你们好好在家待着啊。
2: 好的，妈妈。
5: 哇，什么味道这么香啊。
6: 你好啊，龙猫警长。
5: 跟着一股香味儿就不知不觉走到你家了。
2: 那是饼干的香味。龙猫警长，尝尝我做的饼干吧。
5: 好啊，谢谢款待。
7: 凯特
5: 啊，
7: 凯特，听说你做的蓝莓饼干特别好吃。
2: 俺又来了，那你们等一会儿，我去多做一些。爸爸，你来帮我吧。
6: 好好好。
2: 加面粉，黄油，
6: 噔噔，糖来喽。没糖了呀。
2: 一点都没了吗？这可怎么办呀。有了。
8: 哇，真好吃呀。
2: 凯特，这次的饼干比上次的更好吃呢，因为我用蜂蜜代替了糖哦。啊，是蜂蜜。

0: 南瓜更香更甜烈，
1: 好吃。根本停不下来。
2: 凯特，你能多做一些让我带回去给朋友分享吗？
0: 当然没问题。
2: 谢谢凯特。这是做了什么好吃的？
0: 小月亮妈妈，来尝尝我做的饼干吧。
2: 哦，谢谢凯特。

0: 以做苹果口味的饼干吗？
1: 我可以试试。
0: 太棒了，凯特要用苹果做饼干。
2: 要是有萝卜味的饼干就好了。
3: 我觉得呀，芹菜口味的也不错。
0: 俺还是更喜欢苹果的。
1: 好吧，我需要准备一下。爸爸，你帮我切些苹果、萝卜、芹菜和柠檬吧。我想做一种新口味的饼干，可以试着把水果和蔬菜混合在一起。
4: 这样能行吗？
1: 水果加蔬菜，做出来的饼干肯定又好吃又有营养。
4: 好吧，那就试试吧。
1: 谢谢爸爸，开始吧。

0: 饼干来喽！
1: 哇，烤得好漂亮呀！
2: 这是我新发明的饼干，里面不仅加了蜂蜜，还有很多的水果和蔬菜，又有营养又好吃。大家快尝尝！哇，你们快试试，
3: 真香呀！
4: 这饼干一定很棒。
5: 这是啥味道呀？味道好奇怪啊！
6: 除了萝卜，好像还有芹菜、苹果的味道。
5: 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种饼干，
4: 咋这么奇怪
6: 啊？是啊，
5: 对呀，
6: 味道好奇怪啊！
3: 怎么会这样？跟我想象的味道不一样啊！
4: 凯特，还有别的口味吗？
2: 大家再等等，我再去试做一次。
7: 怎么了，凯特？
2: 重新做一盘，你们等一下，马上就好。
3: 快点，快点，先放
2: 黄油、蔬菜、蜂蜜，这次多加点蜂蜜。
7: 凯特，需要帮忙吗？
2: 不要了，加多了，
3: 应该没问题吧？面粉，面粉呢？
2: 在这儿。
7: 凯特，没事吧？
5: 大家快从大门离开！
4: 凯特，你还好吧？
6: 有没有受伤？
2: 凯特，
5: 这是怎么回事？大家这是怎么了？
3: 啊，妈妈，
5: 凯特，你没事吧？
3: 没事，妈妈，都怪我不好。
8: 事情是这样的，
3: 我就是想满足大家的口味，
5: 水果加蔬菜。凯特很有想法呀。
9: 是啊，创意挺好的，外形也很漂亮。
3: 真的？
9: 当然啦，不过以后做新味道的饼干还得提前研究研究。
4: 凯特，你研究好以后记得叫俺吃饼干，俺最在行列。
3: 妈妈，我来擦这边。
9: 宝贝真棒。凯特，这就是你做的饼干吗？外形很独特。
3: 对不起，妈妈，我不应该乱尝试搞什么新口味饼干的。
9: 凯特，很多有趣的发明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做出来的，就比如这个饼干，外形就很有突破嘛，只是这味道，咱们来改进一下，换不同的食材来搭配，多试几次看看。
8: 试试不就知道了，有想法就要去大胆尝试，失败了就调整下想法再去试试。

0: 这些饼干是我和妈妈研究过很多次以后搭配出来的新口味。哇，熊二，你试试这个蜂蜜水果饼干。
1: 谢谢凯特，
0: 快尝尝啊，怎么样？
1: 哎，好吃。
0: 这里还有芝士味和萝卜味的。
1: 俺再试试芝士味的。
2: 我试试萝卜味的。
1: 好吃好吃。
2: 萝卜味的更棒。
0: 好好吃，
1: 萝卜味的好棒呀。
2: 我也要我也要。
3: 凯特，你成功了。
0: 谢谢妈妈。
2: 熊二，留给我点吧，你都快吃完了。
1: 小朋友们，有想法就要大胆地表现出来，不要怕出错，或许你们的小点子有大用处呢。小朋友们，再见。哇哇，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7: 火焰山，热浪滚滚，
8: 把老师来也、冰，
7: 是旺旺碎冰冰，
8: 吃我一半，
9: 碎冰冰，
7: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1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所以，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2: 重要的早餐。新的一天开始了，熊妈妈正在为孩子们准备丰盛的早餐。

0: 鞋子擦好了。熊二，起床了。起来了，熊二，起床了。嗯，啊，今天有俺的楼滑表演哦。
1: 嗯，咦，俺差点忘了，
0: 快点快点。
1: 熊大，你准备的咋样呀？
0: 俺还用说，等着看吧。嗯，
2: 熊大熊二，嗯，早饭做好了，快点过来吃，吃完上学去了。
3: 好，来了。
1: 淑芳，
0: 熊二快点。
1: 来了来了，
2: 熊大的，熊二的，哇，
3: 谢谢妈妈。
2: 上学要注意安全，到学校了一定要吃早饭，吃早饭
3: 一天才有力气。
2: 说的对，好了，孩子们，快去上学吧，别迟到了。
3: 嗯，妈妈再见。
2: 路上注意安全。
1: 嗯，妈妈准备的早餐真好吃。
0: 熊大，啊，熊大。
1: 一会儿来不及了，快点快点。
0: 来了来了。
1: 哎，熊大，你的早餐
0: 你吃了吧，俺不饿。
4: 好了，老师要去准备轮滑表演的道具，大家自由活动。
3: 哇，好哎。
1: 咋踢不到呢？熊大，俺没学会，你再教教俺嘛。
0: 你看，一定要放松，你要直直的跑起来才行。二三，哇！嘿，哎，嘿，哎，嘿，看的。
1: 没踢到，熊大，你肯定是饿的。
0: 才没有呢，俺只是不小心失误而已。熊二，对不起。
1: 熊大，你真的没事吗？
0: 没事。
1: 接着，
0: 让看看俺的真本事。嘿嘿，
1: 我们来场接力大赛吧。
0: 嘿嘿，嘿，嘿嘿嘿，嘿。
5: 肚子饿了，
1: 熊大，你没事吧？俺就说了要吃早饭才行，你都已经好几天没吃早饭了。
0: 没事，俺装着呢。
4: 哦，哎，熊大，杰豆豆，过来准备轮滑了。
1: 俺觉得熊大就是轮滑大王。
6: 看我的，哎，
1: 哇，鸡豆豆更厉害。嗯，你看他还能倒着滑呢。
6: 哇，鸡豆豆真棒，太棒了。
5: 你他感觉头好晕啊。
3: 熊大你真棒，
1: 我加油。熊大，
6: 熊大加油。
5: 好难受啊。
6: 熊大，
5: 不行了，好难受啊。
1: 熊大，
6: 熊大，你没事吧？
5: 不知道咋了，刚才俺的头晕了一下，还有点难受。
1: 咋会头晕呢？
7: 要不要本王子帮你揉揉啊？
0: 没事儿，俺哪有那么娇气。
4: 表演马上开始了，
6: 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1: 他们来了，
6: 好期待呀！
1: 熊大加油！
4: 准备好，预备。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哇，好棒啊！
1: 真的， 熊大滑得挺好的。
4: 好了，预备。
6: 太厉害了，熊大真棒！
5: 咋还是有点晕啊？
4: 熊大，你没事吧？
1: 没关系，俺没事的。
4: 那好吧，有事一定要告诉老师哦。下一下，预备。下面是熊大，
6: 熊大加油呀！
4: 预备，
7: 熊二，熊大的表演怎么跟杰豆的不一样啊？
1: 那个，
6: 熊大，你没事吧？
5: 没事，俺们继续表演吧。
4: 这是最后一项了，准备好，预备。熊大这次表演得很好呢。
8: 是啊，真的很好。
6: 熊大，
5: 俺没力气了。
6: 熊大小心，
5: 俺控制不住了。
6: 小心啊。
5: 大黑熊老师，
4: 熊大你没事吧？
5: 俺没事儿，对不起。
4: 熊大你怎么了？熊大，
9: 熊大只是有点头晕，不过你最近有好好吃饭吗？
5: 没吃早饭。
1: 熊大最近总是急着去训练，早饭都给俺吃了，难道是因为这个？
9: 对，就是因为连续好几天不吃早饭，加上剧烈运动的消耗，才导致头晕。
5: 俺觉得不吃早饭应该没事吧？
2: 熊大，你这好几天不吃早饭，对身体很不好。你以后啊，不能再这样了，知道了吗？
5: 妈妈放心，俺知道了。
7: 嘿嘿，毛毛你看，
1: 吉吉，你们吃早饭了吗？这是俺带的玉米，可香了。
7: 本王子可是天天都吃早饭的。
10: 我也吃过了。
5: 那好吧。
1: 杰豆豆，你是不是没吃早饭呀？
10: 我吃过了，难道你又没吃早饭？
1: 俺真的吃过了。
5: 那这个玉米，
10: 那个要是没人吃就给俺吧。
5: 不行，吃的太多会难受的，这是为了你好。
10: 俺不管了。
5: 熊，你站住。
10: 来抓俺呀，来抓俺呀。
5: 好，不要站住。
1: 小朋友们，吃了早餐，俺们才能力量满满。一日三餐，俺们都要好好吃。俺每天都按时吃饭，你们也要哦。小朋友们，再见！哇哇！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 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长相伴。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熊二的话。放学的路上，熊二、凯特和蹦蹦互相展示美术课上画的画。
13: 你们觉得我画的怎么样？
14: 真好看。
13: 凯特，你画的是什么？
15: 我呀。
16: 哇，点点画，
17: 好漂亮呀！
13: 拿近点看。
18: 俺也觉得，
19: 熊二，你的呢？也快让我们看看呀！
13: 是啊，熊二，快点拿出来。
18: 好，你看俺的。
19: 哇，有些怪怪的。
1: 是不是俺画的不好？
13: 我喜欢这幅画。
1: 真的吗？
19: 等妈妈回来，看看她喜不喜欢俺的画。
1: 是凯特的画，咋在俺的书包里呢？
16: 这是熊二画的吗？
18: 妈妈，你回来了。
16: 熊二啊，你画的这个很有意思。这幅画也很好啊。哦。原来熊二画了两张呢。妈妈比较喜欢这一张。快收拾好，等熊大回来呀，咱们一起吃饭。
1: 妈妈也觉得凯特的画好。
13: 明天就和凯特学习一下他的画法。
2: 同学们，这节美术课继续发挥大家的想象力哦，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0: 你的画昨天落在俺这儿的，给你。
1: 谢谢熊啊，昨天我找了好久，原来在你这儿呀。
0: 对了，凯特，你的点点画真棒，大家都喜欢你。
1: 谢谢。
0: 那你能不能教俺画点点画呀？俺觉得这样画很好看。
1: 可是我觉得你的画很有自己的特点呀，不用跟我一样，我们一起加油啊。
0: 好吧。
1: 凯特，凯特，你看看我这幅画。
0: 哎，俺可以偷偷学习一下。哎呀，好酸呀！哎，
1: 画好了，
0: 俺也画好了。
2: 哦，对了，同学们，明天啊，在鲜花山坡有一个室外绘画展览，大家可以带上自己的画来参加。这个展览在最后还会有神秘大奖哦。
1: 我要参加，我要参加。
3: 我也要，
1: 我也要参加。
3: 啊，俺也参加。
2: 好了，今天的美术课就上到这儿，放学了。
4: 老师再见。
0: 俺用哪张参展呢？
1: 熊二，明天一起去鲜花山坡吧，我去找你。
0: 好呀。
1: 啊，你要用这幅画去参展吗？
0: 这个俺还没想好。
1: 这幅风景画就可以了，我先走了，明天见。
0: 这张行吗？你们不是都觉得凯特的画很好吗？
1: 用哪一幅呢？用昨天画的那幅吧，森林小鹿。
0: 那俺就选这张。
1: 不过今天画的比昨天画的好看一点。还是用今天这幅。
3: 妈妈，妈妈，妈妈，这幅画好看吗？
5: 好看，熊二可真棒。
0: 太好了，妈妈，明天你跟俺一起去好不好？
5: 好。熊二啊，时间还早，不用那么着急。
0: 俺想早点去占个好位置。
3: 妈妈，俺先走了，你等一下到鲜花山坡找俺。
5: 好，路上小心点儿。
1: 熊二该走了
5: 呀。是蹦蹦呀，熊二已经走了。
1: 啊，我们约好一起去的呀。
5: 哎，等我一下，我们一起去。
1: 啊，这不是我说的那幅画吗？怎么能忘了带呢？
5: 蹦蹦，我们走吧。
1: 好。妈妈，本王子决定就在这儿了。
3: 那我选吉吉王子旁边。
1: 早。
6: 早。熊二，我来帮你把画贴好吧。
0: 好呀，一会儿贴好，俺先看看你的画。
6: 没问题。
1: 妈妈。没事吧，凯特？
3: 没事，谢谢。吉吉王子，你的画。
1: 毛毛，对不起，刚才想逗你一下。
3: 没事没事，
1: 我去贴画了。
3: 啊，我的画呢？怎么在这里？哎，我的画怎么感觉有点不一样了？
0: 哎，俺的画咋不见了？
1: 熊二，你的画我帮你带过来了。
0: 不是这张。
1: 熊二，
0: 凯特。这是俺的画。

0: 的画？
1: 是呀。
2: 嗯，这不是我的画，
3: 这真是俺爹。嗯，
4: 奇奇王子，你看那边。
0: 啊，可是别人里只有我画的点点画呀。
2: 那这幅是谁的画呢？
0: 怎么有两幅点点画？
1: 这幅
0: 是我的。
1: 怪不得我觉得那幅不太像。
3: 这幅画是俺模仿凯特的画画的。
5: 对不起。
6: 熊二啊，你是因为妈妈跟大家都说更喜欢凯特的画才会去模仿他的吗？
5: 嗯。
6: 妈妈当时以为那两张都是你画的。
5: 俺知道，可是大家都不喜欢俺画的。
6: 可大家有说过不喜欢吗？
5: 嗯，
6: 对嘛，其实你的画啊很特别。
2: 特别
6: 就是有你自己的特点呀，跟别人不一样。其实啊，每个人看东西的角度都不一样，不要因为别人的评论而改变自己，知道吗？
7: 嗯，绘画展览正式开始，
6: 走，去参加展览吧。
0: 嗯，我觉得用点点画大自然很漂亮呀。
2: 本王子的自画像可都是来源于生活呀。嗯。
1: 是呀。
5: 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1: 哎，真的吗？
5: 不过你是怎么想到这样画的呢？
3: 画画的时候俺就想着，要是看到的东西变成正方形、长方形还有圆形，会不会更有意思。就这样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你们看很不错吧。
0: 是啊是啊，
4: 这个很有想法。
5: 嗯，
2: 你再给我们多讲讲。
3: 好呀，俺画画的时候是这样想的。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俺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要因为别人喜欢或者不喜欢就轻易地改变自己。小朋友们再见。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

0: 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1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12: 蓝色绣球花。放假了，山羊爷爷的孙子小福来陪他了。诶，小福在看什么呢？
13: 1、2、3、4、5、6、7，啊，还有7天就是爷爷的生日了，送爷爷什么生日礼物呢？
14: 我知道了。
15: 小福，你这么着急有什么事儿吗？
14: 没事儿，我出去玩了，爷爷。爷爷再见。
15: 慢点儿，小福。

0: 小月亮，小月亮，不在吗？呀，
1: 小玫瑰，你怎么能扎我呢？
0: 小月亮，小月亮，
1: 是小福呀。
0: 小月亮，你妈妈在吗？我有事儿想找她帮忙。
1: 妈妈出远门了，过几天才能回来。
0: 啊，那怎么办呀？七天后是爷爷生日，我想找树蓝色绣球花送他做生日礼物。
1: 是这样啊，跟我来。你看，
0: 哎，
1: 这一片都是绣球花，随便你挑。
0: 哇，谢谢小月亮。哎，可是它们都是白色的呀。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绣球花呀是会变色的。你看这朵粉色的就是白色变的。
0: 啊，哇，那我可以留在花园照顾它吗？这样等花开了，我就可以把它送给爷爷了。
1: 当然可以啦。
0: 耶，
1: 啦啦啦啦啦！
0: 我来了，小月亮。
1: 小福啊，小福，你来的真早呀！绣球花就交给你了。
0: 嗯。啊，这几盆绣球花都是粉色的。
2: 啊，怎么会这样？
0: 嗯，对了，你不是说绣球花可以变色吗？要怎么做呢？
2: 这我也不知道。
3: 小福，小月亮，
4: 你们俩在干嘛呢？
5: 哇，这绣球花好漂亮啊。
1: 光头强，你的脸和绣球花一样粉粉的呢。
4: 啊，这是太阳晒的啦。
0: 嗯，小月亮，绣球花会不会也是晒红的呢？
1: 妈妈以前给花做过防晒帐篷。
0: 嘿嘿，那我们也试试吧。
1: 嗯。
4: 好了，我们明天再来看吧。
1: 嗯。
0: 哎，
4: 都没变色。嗯。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啊
4: 啊！
0: 小月亮，这是什么花呀？怎么这么蓝？
1: 这是勿忘我，平时啊只是松土浇水施肥就……啊，对了，我有办法啦！哈哈，这是营养水，妈妈平常都会加这个去给勿忘我洒水，我们也学着给绣球花试试吧。
0: 哇，太好了！
4: 营养水有了。
3: 我也有办法让花变蓝哦。
0: 什么办法呀？
3: 我先去试试，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1: 没问题。
3: 那我先走了，再见。
1: 再见。那我们就试试用营养水吧。
0: 好。也没有啊。
2: 嗯，还是没有蓝色绣球花。
0: 哎，这可怎么办呀？
3: 当当当，
4: 嘿嘿，怎么样，我厉害吧？
0: 哇，紫色绣球花，
1: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拿给你。我呢把花插在了爸爸的蓝色墨水里，等绣球花吸收了蓝墨水自然就变色了，不过好像染过头了，有点偏紫。
0: 啊，谢谢你光头强。不过这不是蓝色绣球花
4: 啊。
0: 谢谢你。
4: 小福，为什么一定要是蓝色的绣球花呢？
0: 因为每年爷爷过生日，奶奶都会送给爷爷一束大大的蓝色绣球花。爷爷说奶奶去了很远的地方，她很想念奶奶。我想替奶奶送给爷爷一束蓝色。

0: 绣球花。
1: 原来是这样啊，小福，我们一定有办法种出蓝色绣球花的。
2: 没错。
0: 嗯，加油。
2: 小福，要不我们再试试其他营养水，说不定有用呢。
0: 嗯。
2: 不同的营养水会给花的生长带来不同影响，
0: 所以绣球花也能用一些东西刺激它哦。我们先试试辣椒水。
3: 另外，蜂蜜水也许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我们还可以试试淘米水。
4: 都收集好了，
2: 我们拿去浇花吧。
3: 嗯，这边浇过淘米水，
2: 这是蜂蜜水，
0: 这是辣椒水。
2: 浇过营养水的都放这边，我们明天再来看吧。
0: 嗯。
2: 你们看，那有蓝色绣球花。
0: 哇，太棒了！耶！嗯，为什么只有这几株是蓝色的呢？
2: 他浇过淘米水。
5: 小月亮。我回来了，
2: 妈妈，妈妈，你快来看看呀！
5: 好好，
3: 小月亮妈妈，我们种出了蓝色的绣球花呢，
5: 真漂亮。
0: 那为什么它会变成蓝色呢？
5: 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2: 我们浇了好多种营养水，有辣椒水，
3: 有蜂蜜水，
0: 还有放了一段时间的淘米水。
5: 哦，我知道了，应该是淘米水哦。等它放了一段时间，经过发酵变成了酸性水，就可以帮助绣球花变蓝了。
0: 哇，原来是这样。那柠檬汁是酸酸的，也能让绣球花变蓝吗？
5: 你们可以多找几株绣球花幼苗多试试。
0: 谢谢小月亮妈妈，太好了。
5: 你们自己学着做出了营养水，还种出了蓝色绣球花，真棒。
6: 生日快乐，小羊爷爷。
0: 生日快乐，爷爷。
7: 谢谢孩子们。
3: 爷爷生日快乐。
7: 谢谢光头强。
2: 还有我的，我的。
7: 也谢谢你，小月亮。
0: 爷爷，你可以先闭上眼睛吗？
7: 闭上眼睛，
2: 闭上吧，爷爷。
7: 好，好，
0: 可以睁眼了。爷爷，你看，
7: 蓝色绣球花，真漂亮啊，和你奶奶以前送给我的一样。谢谢，我的乖孙子。
6: 爷爷生日快乐，爷爷生日快乐。
7: 这真是最棒的生日会。
8: 小朋友们，山羊爷爷收到蓝色绣球花多感动呀，以后俺们也要向他们学习，多尝试不放弃，你们说好不好呀？再见。
9: 丢失的足球。惬意的秋天，吉吉和毛毛吹着小风欣赏新画册。嘿嘿，
10: 毛毛你看。
2: 哈，哇，
10: 耶，进球啦。嘿嘿，
11: 本王子好想要个足球啊。
10: 什么声音呀？
2: 吉吉王子，你没事吧？
11: 什么东西？

0: 足球？
1: 啊，我知道了，是不是神仙知道本王子想要足球，特意赐给我的？
0: 可是，吉吉王子，也许是别人丢的，我觉得不该拿。
1: 别人的？是谁丢的足球啊？有没有人要啊？你看，根本就没有人要，那就是我的啦。
0: 可是，
1: 哎呀，别可是了，毛毛，快传过来。嘿，这个足球跑得可真快，
0: 吉吉王子快闪开！
1: 足球，给我站住！
0: 这么好的足球，不像是没人要的呀。你的王冠呢？
1: 那可是本王子最喜欢的菠萝王冠，哪儿去了呀？
0: 王子，你先别着急，咱们先找找，也许就在附近。
1: 没有啊，
0: 这也没有。
1: 到底掉哪儿了呀？
2: 毛毛，吉吉的帽子哪去了？
0: 我们玩的时候弄丢了，怎么找也找不到。你的风筝怎么啦？
3: 这个呀，风太大，把线给吹断了。多亏龙猫警长帮助俺。对了，你们也可以找找他呀。他应该还在那边巡逻呢。
1: 毛毛，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谢谢小爱，吉吉王子。
1: 我怎么把龙猫警长给忘了呢？有他帮忙，肯定能找到我的帽子。足球，
0: 吉吉王子！
1: 龙猫警长，
4: 为什么要在这儿踢足球呢？太危险了，会砸到行人的。
1: 不是的，龙猫警长，刚才是意外，我们是来求助的。我把王冠弄丢了，来找你的时候足球也不小心
4: 啊。那你也太不小心了。
1: 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4: 先想想你们今天都去过哪些地方。
0: 我们在那边的小树下看过画册。
4: 走，先过去瞧瞧。没有。草丛里，
1: 熊儿，我的帽子怎么会在你这儿？
3: 俺捡到的，知道你着急，所以这不是到处找你的吗？
1: 终于找到了，哇吼！谢谢你，熊儿。
3: 那俺走了。

0: 也谢谢您。
1: 找到了就好，我去巡逻了，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嗯，吉吉王子，这个足球怎么办呀？嗯。

0: 你能帮我找到失主吗？
1: 当然可以了。原来足球是你们捡到的，你们能做到拾金不昧啊，真的很好。
2: 拾？那是什么意思啊？
1: 拾金不昧啊，就是捡到东西没有自己留着，而是想办法归还。
0: 龙猫警长，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失主啊？
1: 方法当然有了，不过需要你们帮助我。
3: 龙猫警长，你要的东西我做完了。
1: 完成了，接住。
0: 这是什么？
1: 只要把印有足球的告示贴出去，就能帮助我们找到失主了。出发，
4: 出发喽！
1: 这样，失主看到告示就会来认领足球了。我们到其他地方去贴一些。
0: 这个地方可以吗？
1: 就这儿吧。
0: 哎，我们多贴几张。
1: 毛毛，来帮忙贴一下。
2: 我来啦。
0: 然后，差点就吹跑了。
5: 告示，我的告示！
1: 别慌，我们先捡地上的。只剩这些了，
0: 龙猫警长，很多告示都被吹走了，那我们怎么通知失主呢？失主丢了足球，肯定非常着急，现在我们怎么办呀？
2: 龙猫警长，龙猫警长，您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足球？刚才一阵风吹过来一张告示，
0: 上面的足球和我们丢的一模一样。是我们贴的告示。
1: 那你们能证明吗？
2: 我记得球上有萝卜的记号。
0: 对呀，等我一下啊。我回来啦，龙猫警长，你看。来，
1: 那应该没错了，
0: 那就把足球还给他们吧。
4: 谢谢龙猫警长、琪琪、毛毛。
0: 那个，我也很喜欢足球，能和你们一起玩吗？
2: 当然可以呀，我们明天有一场比赛，欢迎你们来参加。
0: 真的，我一定去。
6: 小朋友们，捡到的东西应该想办法归还失主，俺们要做拾金不昧的好孩子，你们记住了吗？
2: 再见。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

0: 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0: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赶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南瓜惊喜。山羊爷爷的南瓜地大丰收，小朋友们都来帮他收南瓜。
1: 嘿呀，搬得真快，谢谢你们的帮忙。爷爷呀，送你们每人一个大南瓜。
2: 谢谢爷爷，
3: 对爷爷。
0: 要是能办个南瓜大会该多好呀。
4: 什么是南瓜大会啊？
0: 就是和朋友们把南瓜做好的东西，到了晚上点上南瓜灯，一起吃南瓜饼，喝南瓜汤。

0: 们邀请几个小伙伴，今晚怎么样？
1: 没问题。嗯，
2: 那还等什么？赶紧去挑吧。
1: 耶！
3: 璇儿，过来，咱俩一起挑个大南瓜做南瓜灯，给大家个惊喜，怎么样？
1: 你们在说什么呀？
4: 那个好像那边的南瓜好一点。
1: 这边也不错。
5: 对，就是那边。
0: 那你们慢慢挑吧。我挑好了，山羊爷爷。
2: 你的南瓜真漂亮。
0: 谢谢山羊爷爷，相信我们的南瓜大会一定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啊。
1: 喂，你们好好准备，我先回去啦，晚上见。
0: 山羊爷爷再见。
6: 再见。
5: 那俺们快去挑大南瓜吧。俺这个够大吧？
4: 啊，你这个也太小了吧。
1: 哎，看看这个。
2: 你们两个小家伙能搬动吗？
1: 没问题。
4: 这样就行了，
2: 这是个好办法，路上小心啊。
6: 谢谢山羊爷爷。
3: 咱们得快点，这可是个大工程。
5: 这么大的南瓜灯大家肯定没见过。
4: 熊二，我发明的滚动搬运法不错吧？
5: 比抬着走轻松多了，当然俺选择的路线也很好。
7: 咋回事呀？
4: 是个小石子。
7: 咋了咋了？这下惨烈。
1: 一二，用力呀、啊、
7: 使劲啊光头强。
4: 熊大，还好你来了。
7: 嘿嘿，有俺在，不用怕。
4: 熊大，你拉着小车干嘛呀？
7: 哦，球球爷爷用完小车，俺去拿回来了。
4: 那用你的小车拉南瓜就更轻松了。
7: 真好玩。
8: 还好没掉下去。

0: 一定是最棒的惊喜。
1: 你们在说什么南瓜灯？什么惊喜啊？
0: 晚上在凯特家举办南瓜大会，到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巨大的大南瓜灯。
1: 哇，这么棒啊！
0: 我们先用小车把南瓜拉到熊洞去。
2: 嗯，太好了，又可以做南瓜灯了。
0: 都准备好了，咱们开始吧。记得要小心哦，不要再弄坏其他地方了。
3: 南瓜肚子里还真宽敞，
2: 凯特看见肯定是，哇，太漂亮啦！
0: 熊啊，你学的还挺像的嘛。
1: 时间不早了，俺们赶紧出发吧。

0: 今晚南关宴会的邀请函，我还要去送下一家，我们晚上见哦。
1: 再见。
2: 南瓜摔成这样了，怎么办呀？
3: 一会儿有办法的，别泄气。来，帮俺掰一下。俺有办法了。俺们可以坐一辆车嘛？
2: 这是什么办法？
4: 俺记得是在这本书里的，
2: 在哪儿呢？
3: 找到了，你们看，这次俺们做个更好的。耶！走！滚！

0: 双，快把这个带好，别露馅了。
1: 嗯，俺知道了。凯特，我们来啦！
2: 小月亮，吉豆豆，
1: 你看，这是我们准备的南瓜条和南瓜丸子。
2: 哇，你们做的好棒啊！
3: 小朋友们好啊，
4: 凯特妈妈好，
1: 需要我们来帮忙吗？
3: 好啊，谢谢你们。
5: 红豆强他们怎么还没来呀？
6: 孩子们，香喷喷的南瓜汤来喽！
3: 刚做好的南瓜饼也很香的。
7: 啊，快看！啊啊啊！
0: 大家晚上好，凯特，这是我们特意准备的
2: 南瓜灯车。
3: 光头强，你做的南瓜灯车真的很漂亮。
0: 谢谢凯特妈妈。
6: 我们做了很多好吃的，正好可以尝一尝啊。
0: 哇，好香啊！谢谢凯特爸爸、凯特妈妈。
1: 俺也要吃。哎，
0: 熊儿，俺们不是说好的吗？
1: 啥说好的？俺饿了，俺想吃南瓜饼。
2: 原来是熊大和熊二呀！
1: 露馅了。
3: 行，
1: 凯特，你先上去。
2: 我吗？
1: 朋友们，没想到南瓜既好吃又好玩，可以做出各种各样好玩的物品，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小朋友们，再见！哇哇！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

0: 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
5: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大树幼儿园下课了，凯特有好消息要宣布。
9: 孩子们，下课前，凯特有件事情向大家宣布。
10: 明天下午，我会在表演室为大家表演手偶戏，大家一定要去看哦。哇，哇，要演啥呀？
11: 要演什么呀？好期待呀！
10: 嘿嘿，笨王子明天一定会去看。
12: 凯特的表演一定很精彩。
13: 这么多人会去，我们明天一定要早点过去。

0: 唧唧王子，表演室没发现情况。
1: 嘿嘿，本王子就知道没人会来得这么早。嘿嘿，
0: 原来是道具箱啊。
1: 妈妈，我们就坐这儿吧，这里离舞台最近，看得最清楚。
2: 哎呀，好无聊啊，什么时候表演才能开始啊？
0: 吉吉王子，咱们才来两分钟。
1: 有了，妈妈，你去找两片大树叶。
0: 是，吉吉王子。树叶来啦，吉吉王子给。
1: 这是只有本王子才有的特别图案，给妈妈。
0: 哇，
1: 放在这儿，这个座位就是属于本王子的了。
0: 这个是我的。
1: 那我们出去玩吧，走喽。不错，我再教你一招更厉害的，把球扔过来，咦，就像这样，嘿，
0: 哇，吉吉王子你真棒，
3: 俺们肯定来得最早。
0: 吉吉王子，要不我们先进去吧？
1: 别担心，表演下午才开始呢，反正最好的座位已经被我们给占了。走，我们继续练球。
3: 俺就说早点出来没错吧，
0: 行的，快过来。
4: 等等，熊大，这两个位置最好。
5: 这个是干啥用的？
3: 树叶。好，一定是表演用的道具，俺们快还回去吧。
4: 好呀。
3: 俺们开吃吧。
0: 好。吉吉王子，大家都到了。
1: 妈妈别担心，我们不是已经站好座位了吗？
0: 可是我们再不去就要迟到了呀。
1: 好吧。
0: 吉吉王子快点。
6: 凯特，道具给你送来了。
0: 谢谢老师。
6: 老师就在台后给你帮忙，不用紧张。
0: 好的。
6: 同学们，表演五分钟后开始，请大家尽快在座位上坐好哦。
0: 开始了，吉吉王子。
1: 哇，这么多人。什么情况？熊大熊二竟然坐了咱们的位置。毛毛，我们走。熊大，你坐了本王子站好的座位。
3: 啥？
1: 你们没发现本王子留下的标记吗？
3: 标记
0: 就是王冠和权杖。
7: 那熊大，是不是那两片叶子呀？
3: 哦，原来那两片叶子是你帮的呀，姐姐。
1: 现在可以把座位还给本王子了吧？
3: 座位不是公用的吗？人又不在，咋能拿个东西占座呢？

0: 你
1: 算了，俺不和你争，下次你早点回来。哼，雪儿，俺们走。
2: 哦，来来来来来，
0: 阿妈，
3: 有了，
0: 快坐好，表演要开始了。哎，开始了，开始了。
4: 从前有一片大森林，
0: 森林里住着一只小猴子。哎，
5: 哇，毛毛快看，这只小猴子像不像笨王子啊？
6: 像。
4: 有一天，一只巫师熊来到森林里。
7: 我要把你变成石头。
0: 啊，糟了，
7: 巫师熊带走了小猪，赶来的小猴子决定去救小猪。
4: 小猴子找到了巫师，趁他睡着拿走魔杖，
0: 对，把它变成石头。
4: 就这样，小猴子打败了森林里的坏巫师，拯救了森林。
8: 今天的表演真好看。
0: 凯特的表演真不错。
1: 是啊，
0: 刚刚那个小猴子特别像笨王子吧。
3: 凯特，你真棒。来，凯特。
0: 真是太好看了。毛毛，我们也回去吧。嗯，
3: 小朋友们，接下来是一场特别的加演节目。
9: 还有表演？
10: 加演？
0: 是的。嘿，是那只勇敢的小猴子，
1: 原来是专门演给本王子的呀。
4: 有一只小猴子正在散步，突然他发现路边有一只小凳子。
0: 哇，好漂亮的小凳子。
4: 小猴子很喜欢小凳子，所以不想让其他的小动物来坐。怎样才能独占小凳子呢？
0: 对了，这是本王子的王冠。
1: 哇，王冠！
0: 本王子宣布，这个凳子就是本王子的王座了。这个小猴子也很聪明嘛。
4: 又有一只小熊走来了，
7: 请问我可以坐在这个凳子上休息一下吗？
0: 啊？嗯，不行不行，这可是本王子的王座。
7: 可是这个凳子不是大家都可以坐的吗？
11: 嗯，就是。
0: 可是这个凳子本王子已经提前占领了，所以你现在不能坐。
7: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坐呀？
0: 等本王子什么时候不想占领了，那时候你才可以坐。
11: 本王子
0: 才没有那么说呢。
7: 哼，哦，原来提前占了就可以。那么我要提前占领大地。
0: 啊，大地，
7: 你快飞起来。大地是属于我小熊的，你的王座也不能放在我的大地上。不要碰我的地面。
4: 今天的特别表演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
3: 大家觉得凯特今天的表演怎么样啊？
9: 好棒呀，
12: 凯特表演的真好。
4: 谢谢
0: 吉吉，你觉得怎么样？
11: 本王子不是这样的。对不起，我不该占座。
1: 俺原谅你，以后还是好朋友。
0: 下次俺们可以一起坐嘛，对吧，毛毛？
9: 嗯。
0: 小朋友们，公共空间的座椅是属于大家的，俺们不能一直占用，更不要霸占哦。再见。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一百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闯祸了，
1: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0: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2: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0: 危险，快停下。
2: 我命令你停下。
1: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3: 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4: 玛丽，
5: 发生色彩危机了，
3: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4: 红色、黄色、绿色、
6: 蓝色、
4: 紫色。
3: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

0: 相伴，收获满满，
1: 爽了。
2: 相比机器人，大家的友谊更重要嘛。
0: 没错，和我们一起分享成长的每一刻，和我们一起做个快乐梦想家。
3: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1: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哼！
1: 抱歉，宝宝，我没看到你在那里，你在干什么呢？
0: 当然是练习射箭，所以你最好可以去别的地方了，妹妹。
1: 这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我们两个人。
0: 我觉得容不下。
2: 谁把灯灭了？等我抓到你，抓住你！
1: 冷静点，健健，宝宝正在练习射箭呢，他让我去其他地方。
2: 什么？你在干什么，宝宝？蓝妹妹有权在任何地方。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2: 是啊，你不用找借口，你没有权利。
0: 抱歉，这是我的地盘。
2: 算了吧，那个固执的家伙什么也听不进去。我们俩去别的地方训练吧，森林够大的。
1: 那不行，这片空地是给大家的，我就要在这里练习。
0: 好吧，我们打个赌解决这个问题。看到这些了吗？一次能砍最多木头的蓝精灵可以留在这里训练，另一个人，也就是你，得去其他地方练习了。
1: 你省省力气吧，我不玩愚蠢的游戏。
0: 哦，我明白了，如果我是你，我也会害怕。
2: 如果可以的话，蓝妹妹，我接受你的挑战。一块小木头不是我的对手，我的。
1: 我什么都不怕，也不惧怕任何人，放马过来。

0: 咦呀，
1: 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0: 等着瞧吧。
2: 太棒了，蓝妹妹，我相信你会赢的。
1: 现在你看我的吧。我赢了。好吧，再见，蓝妹妹，你去格格巫那里训练怎么样？我想那里有足够的空间。
0: 这不公平，你用了你的弓，我可是赤手空拳做到的。
1: 你是个输不起的人，不会吧？
0: 我不是，我要重新比一次。
1: 谢谢，不用了，这次我已经赢了，我不要什么了。
0: 双倍或其他的，我打赌你爬树的速度肯定没有我快。这次我跟我的棍子会让你和你的剑闭嘴。
2: 但是我记得你说过打赌是愚蠢的。
0: 不用你多管闲事，剑剑。
1: 好吧，如果你真的喜欢，就再输一次。
2: 准备，三。

0: 我又赢了！
1: 等等，我要再来一场！
0: 再来一场，我还能赢什么？
1: 这样吧，我的棍子，我崭新的双截棍，还有尖尖的哑铃。
2: 什么？你不能用我的东西打赌？
0: 成交。
3: 别担心，他没有了弓，我们肯定能赢。

0: 谢谢你了，妹妹，和你打赌总是很愉快的。别忘了，明天你要给我隐形药水。
1: 你怎么回事？把那些愚蠢的赌注都输了，你赌的东西，他们甚至都不属于你。
2: 哦，我的天哪！没有拖拉机，我怎么工作呀？
3: 没有消防车，我们还能怎么灭火？
4: 没有我要的，我该怎么办呢？
5: 没有锅，你们让我怎么做饭？
3: 什么？你是说没有吃的了？
6: 幸运的是，我得到了我。

0: 我的神奇蛋糕。
1: 神奇蛋糕？
0: 蓝爸爸特别为我做的。
1: 我能尝一下吗？拜托了。嗯哼。
0: 现在，噔噔噔。啊！
2: 你们谁拿了我的大锅？
3: 蓝妹妹打赌输了我们的东西。
2: 蓝妹妹，你得把我们的东西拿回来。
4: 你说的对，蓝爸爸，我保证会还给你的。
5: 也许我该和他一起去，对吗？
6: 你真该看看他的表情，莉莉，太有趣了。
4: 爸爸。
6: 哦，是你，我觉得这里有失败的味道。
4: 我是来讲和的，我不应该用其他人的东西下赌注。我很抱歉，你能把我们的东西还给我们吗？
6: 当然了，如果你承认我是最棒的。
4: 你真的太过分了，
6: 我赢了所有的赌注。
4: 不如我们来一场最后的挑战怎么样？请两个公正的裁判主持，聪聪和莉莉。
7: 我喜欢当裁判。
6: 你无法忍受失败是吧？
4: 这不是输赢的问题，而是荣誉。但也许你只是害怕你会输掉一切。
6: 你没有什么能让我感兴趣的了，抱歉。
4: 孙子。
7: 什么？
6: 你说什么？
4: 如果你赢了，你可以拥有一切，我们整个村庄。
6: 听起来不错，蓝妹妹，一言为定。
4: 最后的挑战就是，你必须在不吵醒蛇的情况下，从它身上拿到鳞片。
7: 根据我的计算，你有99.9%的机会在你接近的时候会被它吃掉，知道吗？
4: 放心吧，我是功夫大师，事情只能按照我的方式来。
8: 你确定吗，宝宝？
6: 当然了。你先来，蓝妹妹。

0: 干得好。
1: 哦，这也太令人兴奋了。
2: Yeah!

0: 谢谢你救了我，但是那我也赢了。
1: 好吧，这是一个平局，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
2: 根据规则，你应该在不吵醒蛇的情况下拿到鳞片。不幸的是，蓝妹妹这么做了，结果她输了，抱抱赢了，对吧？
0: 哈哈，你又输了，蓝妹妹。
1: 我是因为救她才吵醒了蛇，我已经拿到鳞片了。
2: 杜拉雷克斯、赛德雷克斯、蓝妹妹，规则就是规则，所以抱抱赢得了一切，包括
3: 我们的村庄。
1: 医生让我们怎么办？离开我们的村庄吗？我们住自己家里好好的。
0: 住在蘑菇屋里一定很有趣。拜托，就几天，这样我就可以享受我的胜利，给蓝妹妹一个小小的教训。欢迎回家，女孩们，别忘了，我们得把每个蓝精灵都赶出村子。

0: 也被赶出村子。
1: 你肯定会嘲笑我跟抱抱打赌，我是有点冲动，一次又一次的跟抱抱比试，最后我用整个村子打了个赌，然后我输了。
2: 什么？你拿村子打赌？
1: 我们没家了吗？
3: 我们如何能拿回我们的房子？
4: 冷静点，我的孩子们，因为这个村庄不属于蓝妹妹，所以她不能用它来打赌。
5: 抱歉，蓝爸爸，我仔细学习了蓝精灵比赛规则，不幸的是抱抱的胜利似乎完全合理，对吧？
6: 他说了什么？
5: 我们没家了。
4: 蓝妹妹，你最好找到解决办法，而且要快，否则我肯定你会有大麻烦。
1: 当然，我有办法了。
7: 那是我的神奇蛋糕。
8: 没有了蓝精灵，这个村子就不好玩了。
1: 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0: 笑开得够久了。
1: 爸爸，很抱歉我不请自来，我只是想送你这个来感谢你。
2: 谢我？
1: 是的，多亏了你我学会了谦逊，这是功夫大师最高境界。
2: 哦，你终于承认我是最棒的了。
1: 不过如果我是你，我会和大家分享，你自己永远也吃不完这个大蛋糕的。
2: 一个大蛋糕算什么呀，我打赌我一个人能吃下整个蛋糕。
1: 好吧，但如果你没有吃下，就要把一切都还给我。
2: 好吧，你说了算。嘿，这是一个魔法蛋糕，你作弊。
3: 规则规定你必须吃掉整个蛋糕，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你输了。
1: 换句话说，你被耍了。
2: 干得好，蓝妹妹。
1: 太棒了，我们要回家了。你知道吗，宝宝，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训练。
4: 看到你这样真好，我打赌你们两个会成为最好的朋友。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溪，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 嗯，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0: 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解放！
1: 救命！马上就到！谁偷走了方向盘？
2: 刹车！

0: 警报停止了。
1: 我们做到了。耶！
0: 这又是一次成功的营救，灰灰。
1: 我们应该被奖赏胡萝卜，其他人会为我们骄傲的。好。
2: 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了。哼，
0: 我们扑灭了火，警报停止了。
3: 哦，我的天哪！我说你们比田地里的耙子还要危险得多。
4: 99.99%的营救行动都以失败告终，对吧？
5: 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2: 事情是这样的，这些消防员已经无法胜任工作了，谁可以替换他们？
6: 我
2: 也可以。
1: 我想他们想给我们一枚奖章，
5: 但是笨笨和灰灰一直是我们的消防员，他们热爱他们的工作。另外，这个村子也需要消防员。
2: 消防员可以，但他们俩不行。我们需要招募一个新团队，让我们组织一次竞赛吧。我对测试真正的蓝精灵有一些想法。
3: 啊，我同意。
1: 好极了，好主意。
4: 我100%同意健健的观点，我会起草3份申请通知，当然我会征得专家的意见。
2: 没必要装傻，聪聪。谁想取代我们的消防员？我们现在开始招聘。
5: 我很抱歉，笨笨，但是试着理解他们。有时候你的救援行动可能会有特别的小小的，也许是时候把你的火炬传递给一个新的接班人了。
7: 我讨厌火炬。

0: 考了，消防员候选人们，你们要做的测试会很难，你们一定要非常坚强。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
1: 我们是来参加比赛的。
0: 你被解雇了，明白吗？所以离开这里，永远的。
2: 这不公平，我们并不比其他蓝精灵笨拙或者愚蠢。
1: 嗨，已经开始了吗？我要装成别的样子，我会成为一个竞选人。
0: 如果你想成为我们的下一个消防队员，你必须要坚强，行动迅速，而且勇敢，
3: 也要聪明，这也很重要，对吧？
0: 最后只有两个人会留下来，必须是最好的。那么大家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健健。
5: 你好。嘿，我们是来参加消防员比赛的。我是杂子，这是瑞迪。
1: 不，我是叫吱吱哔。
0: 嘿，我从没见过你们俩。
1: 那是因为我们伪装。
5: 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在家，在很远的地方训练跳起来，翻跟斗。
0: 这就奇怪了，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好吧，你可以参加。耶！第一候选人。

0: 办得好，蓝妹妹，一如既往。但是你忘了一件事。
1: 啊？什么？
0: 必须两人一组做测试，而你的搭档还在起跑线上。
2: 蓝妹妹，
0: 下一个什么？下一对在哪里？好，蝉蝉、楚楚，你们在搞什么？
3: 我的第一份点心时间到了。楚楚，这些松饼，
4: 等着瞧吧，等着尝尝有萨尔莎的那种。
0: 他们出局了，下一个，
5: 振作起来，小花头。全速前进。
0: 好吧，出局，下一个。
6: 你在干什么，帕帕？
7: 我不想爬上去，夫妇，我很害怕。
6: 帕帕，快爬上来呀，你后面有个食人魔。
7: 他走了吗？
0: 印象深刻。
6: 我喜欢制服，他们真的能提升我的肤色，告诉我，我们可以选择颜色。
0: 不要着急，新来的两个蓝精灵还没来呢。
8: 是的，救火队马上就到，好吧，好吧。
0: 你们出发。

0: 哇哦，不寻常的技术，但超级有效。
1: 让我们继续进行心理测试。要成为一名消防员，你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个健康的头脑，对吧？
2: 那是什么意思？
3: 但是我们不得不思考。
2: 太好了，我喜欢心理医生。
1: 好吧，我给你看一张照片，你要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3: 这次我们会一起努力，我保证。
1: 哼，让我们开始吧。这是什么？锤子。
3: 苍鹭姿势，我喜欢那个动作。
1: 我知道，一个18尺的齿轮。
3: 马步，骑马者的姿势。
1: 一把锯子。
3: 才不是呢，那明明是引人注目的龙姿。
1: 不，这是一把锯子。
3: 不是引人注目的龙的姿势。
1: 90%的好团队是需要相互理解的。你出局了，下一个。
4: 一个食人魔。
5: 一个对时尚毫无品味的食人魔。
1: 那两个有很好的团队精神。
0: 下一个。
6: 一辆消防车。
7: 一个消防员。
8: 两个消防员。啊，
1: 太好了。
3: 我们会赢的，灰灰。
1: 好的，根据一系列身体和智力测试的统计，35.7%的组

0: 合进入了决赛。
1: 可以了，决赛选手是帕帕和福福对萨萨和芝芝。
2: 干得好，我的小消防员们。我是说我未来的小消防员们。
0: 现在是最后的挑战，这将决定谁是赢家。
1: 好了，决赛选手们注意了，卷起袖子加油干，这是最后的测试。一，启动消防车。二，展开软管扑灭那场小火灾。
3: 可我不知道会有火。
4: 我拒绝开那辆消防车。
1: 为什么呢，福福？
4: 因为那种红色和我的蓝莓肤色不协调，那会是很糟糕的品味，知道吗？
1: 穿上制服，它会保护你们的。
3: 但是我害怕火。
4: 我用手着的地。
5: 爸爸，把水关掉！爸爸，救火了，着火了！
1: 哦不，那是真的火吗？
6: 救火队马上就到！
7: 火势得到控制。
2: 现在可以脱下伪装了，笨笨、灰灰。
8: 嘿，你怎么知道是我们，蓝爸爸？
2: 我当然会认出你们每一个小精灵们的独特的风格
0: 啊！我一开始就知道是他们，对吧？
1: 干得好，你们这些狡猾的蓝精灵，你们可以回去工作了。
9: 耶，救火队马上就到。
2: 正如我所说，不能失误。

0: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1: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

0: 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无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啊，大自然的美丽和宁静，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0: 虚惊一场。
1: 假警报！
2: 我们真的很抱歉了，爸爸。
3: 但至少保存了你关于马戏团的书。
1: 你可以留着它，至少当你读书的时候，你不会打碎任何东西。嗯。
4: 嘿，笨笨，你看起来真的像一个……
5: 像个杂技演员。
2: 杂技演员？
5: 好吧，差不多。你只需要学会如何落地。嗯。
2: 哦，是的，着陆。
3: 我知道如何学会稳定落地，我将加

0: 戏团。
1: 马戏团？
0: 根据蓝爸爸的书，如果我成为马戏团的杂技演员，我将最终学会如何着陆，不会打碎任何东西。我出发了。再见，灰灰。
1: 哎，笨笨，什么是马戏团？
2: 松饼准备好了，
3: 开始吃饭了。
2: 又来了。
3: 停下来，没有火，灰灰。
4: 灰灰，你怎么自己？笨笨在哪里？
1: 他加入了马戏团，他说他想学习东西。
3: 什么？马戏团？
1: 他给了我这个。
4: 他想成为一名杂技演员。
3: 我们必须阻止他，蓝妹妹。他不应该一个人在外面游荡，他会被树根绊倒的，打破东西。
4: 但你知道笨笨有多固执。对了，为什么我们不帮他实现梦想呢？
3: 怎么帮他呢？
4: 我们会有自己的马戏团，雇他做杂技演员，这样他就安然无恙。
1: 但什么是马戏团？
5: 我应该问马戏团在哪里。
0: 来吧，笨笨，马戏团的新生活将是一条很长的路，但你可以做到。

0: 一直在等你。
1: 你在等我？
0: 我的水晶球告诉我你会来。欢迎来到斯特夫马戏团。
1: 哦，哇！
0: 我们当中并不是每天都有你这样的艺术家。
2: 艺术家，
0: 我的宝贝水晶球向我展示了你在空中的优雅身姿，你是如何不跌跌撞撞的呢？你真是一个奇迹，你只需要学会如何着陆。
2: 这是我的梦想，您怎么知道的？
0: 我可是卡珊德拉，神奇的卡珊德拉无所不知。来，让我带你看看我们的蓝斯特夫马戏团吧，我们凶猛的驯龙师。这是钢铁之躯，这片土地上最强壮的臂膀。
3: 嗨，
2: 哇，
0: 世界上最搞笑的小丑，无敌的斯特夫炮弹。
4: 我不喜欢炮弹。
0: 这是最伟大的天才。
5: 确定光速的一个好方法是独立测量频率的波长。Why？
2: 这太不可思议了，卡西达。
0: 卡珊德拉。
2: 但是你们看起来很像我家乡的人。
0: 我们当然看起来像他们。我们斯特夫是蓝精灵的表亲。
2: 我不知道我们还有表亲，你确定吗？
6: 你村里的朋友能做这个吗？
2: 哇，即使是我的朋友健健，他也做不到。
0: 你的意思是准备好加入我们马戏团了？
2: 哦，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哇！耶！那么，凯西达，告诉我，我怎么落地？
0: 啊哈！在我告诉你那个秘密之前，让我们看看你有什么天赋吧。
2: 我准备好下一步了。嘿，卡！
7: 好样的！
6: 你是一个天才。
8: 我没事。
2: 我好像不太好。
6: 也许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0: 为什么成为一名杂技演员对你如此重要？
2: 回家后，我的朋友说我很笨，终有一天，我想让他们为我的平稳落地而感到骄傲。
0: 我预测到你会让你家乡的朋友们骄傲的，你只需要多练习练习就行。

0: 是表亲，那是蓝妹妹、健健和其他人。
1: 嘘，为了捕捉月鱼，我们需要安静。
0: 妈妈，嗯，看见我，
2: 蓝精灵，
1: 躲起来，让我们看看他能否带我们找到其他蓝精灵。
0: 我发现了你们的假的哑铃，你们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3: 你听我解释，笨笨。
1: 哈哈，现在我抓到你们了，终于抓到了。嗯，
0: 你弄错了，哥哥屋，我们不是蓝精灵，我们是他们的表亲，斯特夫。
4: 是的，我们是巡回马戏团。
1: 你说马戏团，那么为什么你们不为我们表演一场呢？你最好是令人信服，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4: 嗯，好吧，
0: 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
3: 我们别无选择了，笨笨，相信自己就好。女士们、先生们，巫师和猫，欢迎来到我们的马戏团。奇的卡山德拉，一见到你们会看得眼花缭乱，就像看到了星星一样。
4: 噔噔！啊！嘿，天才，几点了？
5: 根据我的计算。
1: 无聊。
3: 接下来发射。
1: 很无聊，你们没有狮子和老虎吗？
3: 当然，看看我们勇敢的驯龙者。嘿，嗯，嗯，
1: 嗯，啊，嗯，这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龙。你们马戏团没有真正的杂技演员吗？你最好给我看看能让我大吃一惊的东西，否则就通通装进袋子里面。
3: 我做不到了，妹妹。
6: 要相信你自己，笨笨，你可以的。

0: 无聊，派对结束了。我知道你们是谁，你们是蓝精灵，都到袋子里面去。
1: 我讨厌跑步。

0: 没什么比烟火更能结束这场表演了。
1: 笨笨，我们欠你一个解释。
2: 不，你没有了，妹妹。我发现的时候很生气，但后来我意识到，你只是想要帮我实现我的梦想。你们一直都是蓝精灵们最好的朋友，我是最佳杂技演员。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

0: 你好，蜗牛们，这么早起来干什么？多多，
1: 当然是去睡晨觉了。用我心爱的枕头。
0: 哦，多多，你在哪里都能睡着。你的羽毛有什么特别的？
1: 量身定做的，天鹅绒一样柔软，有萨尔莎的香味，而且，我沉睡要迟到了。
0: 哦，以蜗牛的名义，那个家伙可以在格格巫的头顶上睡着。

0: 枕头。
1: 嘿，发生什么事了？
2: 午餐时间到了吗？
0: 简直是灾难，一场灾难，一场悲剧。
1: 好了，赶紧说重点的。
2: 我饿了。
0: 我失去了我心爱的枕头。
3: 这就是你拉警报的原因吗，多多？
0: 你不明白，蓝爸爸。没有我最喜欢的枕头，我就无法入睡。
3: 好吧，好吧，你冷静点，朵朵，你反应过度了。你们三个帮助他睡觉，其他人到处找找他的枕头。
4: 一二一二一二，跟上朵朵，一二一二，加油，朵朵！一旦你累了，你就会很容易睡着的。
5: 有东西进我的眼睛，你累了，你的眼皮好重，你要睡着了，睡觉。
0: 这样没有用。
4: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加油！你跑得越快，你就会越累。
5: 相信我，朵朵，音乐是入睡的好方法。一、二、三，
6: 该睡觉了。
7: 来，
8: 我想要更轻柔的音乐。
0: 嘿，我才是那个应该睡着的人。哎，你累吗，蓝妹妹？
4: 不累不累，我们继续。
9: 我正好有你需要的，朵朵。我刚刚用多档遥控把蓝爸爸的椅子改装了，它会让你像婴儿一样熟睡的。
0: 没人能帮我入睡，我想我最好找到我的枕头。
10: 该你了，阿兹猫。
11: 将军，
12: 这个小屋真是个猪圈，它需要好好打扫一下。让我们从扔掉这个恶心的东西开始。
13: 我的雨果先生，把它还给
12: 我。我受够了你孩子气的态度，你该长大了。
13: 妈妈，我求你了，把我的小可爱还给我，求你了。
12: 别吸补的名义，我做了什么竟有这样一个儿子？
13: 不要。
11: 你说的对，阿兹猫，我们必须救他。
14: 我来了，雨果先生。哎
11: 呀，哦，他变大了。

0: 一定是掉在这附近了。
1: 啊，在那里。
0: 枕头永远也找不到了，我可以小睡一会儿。
1: 我再也无法睡着了。
2: 我讨厌你睡不着。
1: 我要我心爱的枕头。
2: 我也讨厌宝宝被吵醒。
1: 哎，宝宝掉了他可爱的玩具。
0: 这个可爱的玩具非常柔软，闻起来像萨尔莎的味道，它让我想好好的睡一觉。
1: 不，我必须把它给送回去。
0: 对，我能。
1: 走开，你这个难看的蜥蜴。嘿，不回来，把那个可爱的玩具还给我。
2: 我讨厌婴儿哭。
3: 怎么了蓝宝宝？他到底怎么了？
4: 婴儿在以下情况下可能会哭：需要吃东西，被人抱，需要他的可爱玩具，刷牙。
5: 他的玩具在哪里？谁拿走了？你搜索村庄，找到可爱的玩具。你找点东西，让宝宝安静下来。
1: 什么？我怎么才能确定哪条蜥蜴是刚才的那条呢？
0: 很抱歉打扰你，你有没有看到一条粉红色的蜥蜴，还有一个可爱的玩具？
1: 抱歉，请问有人拿了吗？就是这个可爱的玩具。哦不，回来！
6: 他在哪儿呢？亲爱的，我找不到他，你在哪儿？回答我，他会在哪儿呢？我要雨果先生，你找到他了吗？阿兹莫，你真是一只没用的臭猫。夜精灵爱懒美。
1: 回来，回来，把那个可爱的玩具还给我。我警告你，
6: 蓝精灵完全疯了，这味道像朵朵的。等等，放开我！你这个肮脏的畜生！抓住他！那只恶心的蜥蜴让我长了个油。这是什么？
7: 一个新的雨果先生，
1: 可爱的玩具。
7: 来吧，阿兹猫，我们回家喽。
6: 精灵完全发疯了，这种药水会让这个可爱的玩具变得大小合适，一个飞溅的食人魔口水，一撮蝙蝠粉，还有几滴鳄鱼眼泪。现在我的魔法书呢？
0: 当这一切结束，我要大睡一觉。
6: 让我们看看我需要念的咒语是什么。
1: 我找到了。

0: 子猫，你这个笨蛋，现在我就从头开始了。
1: 嗯，好软，我好困呐。
0: 嗯，放开我可爱的玩具，你这个该死的蓝色小鬼。
1: 嗯，格格巫也在打盹啊。
0: 坏猫咪，放开蓝精灵。
2: 这是什么？
0: 别想再伤害蓝精灵了。
1: 我的枕头。
0: 我在森林里发现了这个，
1: 我的宝贝，我们又在一起了。
0: 这个我们用它做什么？
1: 我知道有人会很高兴把它拿回来。
3: 求求你别哭了，
4: 我们到处都找遍了，没有可爱的玩具。
1: 找这个吗？
5: 哥哥要不要把我一不一
4: 干得好，朵朵，你拯救了大家。哦，
1: 没什么，蓝爸爸。
0: 朵朵工作太累了，她应该睡午觉。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打扰你的。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啊！你好，森林，你好，花儿们。哦，多可爱的蓝莓啊！你好，蜗牛先生。
2: 花花，快点！啦啦啦
0: 啦！花花实在是太美了，我非常想成为他的朋友。
2: 好吧，你不是食人魔。
3: 你还好吗，夏夏？你是在避退抱抱的箭吗？抱歉，我们没有看到你。
0: 不，别担心。
3: 好吧，祝你有愉快的一天。
2: 嘿，玲玲，我的弓需要你好好调整一下，小心点儿。
4: 别担心，抱抱，说到器具修理，我可是专家呀。我没事。
5: 今晚没有甜点给你了，婵婵。
3: 嗨，楚楚，你能帮我做一个有浆果的馅饼吗？
5: 太棒了，我刚刚做了一些美味的甜点，特别特别美味，你一定会喜欢的。
0: 如果我想成为他的朋友，我必须跟花花说上话。你好，花花。
6: 你好，花花。
0: 啊，太慢了，花花，很高兴见到你。不，太奇怪了。
6: 嘿，花花，你好，在做什么？
3: 谢谢你，楚楚，好吃，呵呵。
0: 冷静，冷静，冷静，你能做到，你能做到。我，你好。
3: 嘿，聪聪，如果我给你一块馅饼，你能借我你的滑板吗？
7: 哦，夏夏，你有没有看到花花在滑我的滑板车？
3: 哦，为什么他总是挡路？
2: 哦，礼物。
3: 给我的？哦，我非常喜欢礼物。嘿，还给我。那是我的礼物。
7: 5、4、3、2、1。
8: 嘿，倩倩，礼物。
9: 该死的猫根，夏夏总是不停地烦扰我。
2: 你确定他不是笨笨吗？他干什么事情都会是一场灾难。
9: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到处跟着我，真烦人。
2: 没必要去弄明白，这些人总是傻傻的。
10: 修好了。
0: 起来，爸爸，我需要一个、
11: 什么？夏夏，
0: 我真的很想和花花做朋友，她太漂亮了，富有表现力。可是我甚至不敢跟她说话。你有我能用的魔法吗？
11: 抱歉，魔法不能用于个人问题。
0: 拜托，蓝爸爸，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帮我克服害羞，我只需要一个，只需要一个。
11: 好吧，好吧，如果这对你很重要，我会给你一点帮助。给你我的放松剂，滴几滴这个，你就会被赋予巨大的自信。给你，放轻松点儿。哦，对了，记住，这种药剂不是永久的，一旦你或其他人大喊你的名字，它的效果会逐渐消失。
6: 别担心，蓝爸爸，我记住了。

0: 见。
1: 我讨厌蓝精灵说唱。
2: 等等我。
3: 然后倒立蓝精灵姿势。
4: 怎么蓝妹妹、
3: 当你完成蓝精灵扶棍课程，我猜你会想和你最好的朋友一起去散步。仔细。
4: 好吧，我不能，我在村子里有很多的事情要。

0: 做，还有，在那时候我非常的累，而且，柳柳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必须抓个蓝精灵独角兽。
1: 哼，我来帮你。
0: 不要，因为丹里会很危险的。我不想让我的朋友处于危险之中。你不想被一只卑鄙的老独角兽干掉吧？嗯
1: 哼，自信什么都不怕，我在危险面前保持冷静。
0: 但是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而且
1: 我喜欢散步。我对这片森林了如指掌，我会带你去一个美丽的地方。如果你想，
0: 他真是蓝精灵中的讨厌鬼。真可惜，时候不早了，抱抱和我得回到女孩的村庄，否则柳柳会找我们麻烦的。还有，
1: 我知道，那我就搬到你们村子里去，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每时都待在一起了。
2: 你真粘人，你知道，如果你想搬到我们村，你必须通过一个挑战。
3: 真的吗？对了，当然，真的很难，连我都没通过。
1: 没问题，我需要做什么？
0: 你必须表现出你的英雄气概。
1: 英雄气概？小菜一碟。现在让我看看蓝精灵哥哥屋的魔法书。太简单了，驯服一个
4: 其实你也可以照顾婴儿，去上一堂聪聪教的规章制度课。
2: 你能相信吗？他太过分了。
4: 所有的工具消失怎么样？
0: 你说对了，终于自由了。
1: 花花，你没有和我说再见你就走了，没关系，我原谅你了。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在一起了。
5: 不敢相信。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我想我恨我妈妈，就像恨那些该死的蓝精灵一样。
1: 为我的英雄行为干杯。
0: 不要。
1: 妈妈的巫师，马上投降，自信会饶了你的。
5: 看呐，阿斯猫，那一定是粗心的蓝精灵。
1: 我警告过你。
5: 我错了，你一定是一个小丑吧？
1: 放开我，否则我打死你！我是一定要和花花在一起。
5: 这么说你不是一个人在这里？
1: 哎呀！我叫自信。
5: 今天是我们的幸运日。
0: 爸爸，不要，快去村里找人帮忙。
2: 坚持住，我去找援兵来。
1: 你走着瞧，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5: 你这个小讨厌鬼，我不在乎，我还有你们两个。
6: 给我那匹马的一部分，兄弟。
5: 是人魔，我们得藏起来。
1: 别担心，花花，我会让我们离开这里。看我的英雄气概！
0: 你还不明白吗？我编造了整个英雄行为的事情，就是为了摆脱你。
1: 花花，你真有趣，你确实知道如何用一个笑话来解决气氛。
6: 你为什么不给我一块大嘴？
5: 我发现的，所以我吃。
6: 你太自私了，哥哥。
7: 你们两个傻瓜，
1: 能不能别喊了？傻瓜！
6: 你为什么叫我们傻瓜？
5: 不是我说的，我保证是他们，是他们。吃吧，他们很好吃。我可是又老又臭，你可以带走我的猫，请让我走吧。
6: 问题是我对猫过敏，
5: 我不喜欢腐臭。你留下来。
6: 这女孩好温柔啊。
5: 男孩漂亮帅气，
6: 我们很幸运，小点心看起来很好吃。
1: 你好，食人魔先生，很好的选择，我们的确很好吃。
5: 好吧，我吃头，你吃剩下的。
6: 好吧，我生火。
5: 火不要，肉嫩不用煮。
0: 真是够了，你太粘人了，让人无法忍受，完全不负责任。你们应该少管别人的闲事，不要一直的到处乱闯，我们就要被干掉了，而这一切都是夏夏你的错。
5: 如果肉肉不开心，那么肉就会太硬了。你选择生的还是熟的？
0: 你为什么不去问问过于自信的人呢？
8: 我对不起花花，你说的对，都是我的错。
5: 他说什么？
6: 我听不见。
8: 靠近点，靠近点，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如果你想吃我们，蘸点塞尔沙酱，味道会更好。
6: 他在说什么？
5: 他是我的。
8: 靠近点，靠近点。
5: 我不吃零食了。
0: 干得好，夏夏，这个主意不错。
9: 夏夏，药剂的效果对你有。

0: 有帮助吗？
1: 药剂。
2: 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是一个自大狂。
3: 只是我想成为你的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向蓝爸爸要药水。对不起，花花，我不是很英勇。

0: 真的超爱野餐，我也喜欢松饼。
1: 说说你对这些的看法。
2: 嘿，糖糖，
1: 哦，快吃吧。谁邀请了蝉蝉呀？
3: 野精灵也爱松饼。
0: 嘿，你这个小贼，把我们的松饼还给我们。我要踢他的屁股，好好的教训他。
1: 花花，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们会在他的游戏中打败他。
4: 嘿，莉莉，你不害怕这会让他生病吗？
1: 不，绝对安全。这只是个大蛋糕，如果他偷吃了，只会让野精灵他有点消化不良而已。完美，计划成功了。
3: 好吃，大蛋糕好吃。打个盹儿，消化一下刚吃的蛋糕。野精灵吃的太多了，
5: 马上回来！你和你该死的笨蛋，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6: 但是妈妈，那不是他的错，阿兹猫只是想给他一个小小的吻。还有，是你的喷火蜥蜴先攻击他的。
5: 我要把你们两个变成蟾蜍果冻。
6: 我保证给你找到另一只蜥蜴，让阿斯莫把更肮脏、更丑陋、更卑鄙的蜥蜴吞掉。
5: 是吗？很好，那么我会去你的小屋等我的新宝贝小琪琪。但是如果你失败了，我会把你和你的笨猫变成一只臭蛤蟆。
6: 是的，妈妈，我答应你，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5: 我可爱的小琪琪。什么？我那没用的儿子整天都在抓蓝精灵，可他们却从天而降。哦，这个和其他的不一样，我喜欢它。它几乎和我死去的亲爱的蜥蜴一样讨厌。来呀，来，妈妈会好好照顾你的，蓝色小恶魔。我好开心。
1: 野精灵，哟呵，你是不是吃的太多了？你不会从树上掉下来了吧？
4: 我去看看。
1: 野精灵，他不在家。
7: 我们在玩捉迷藏吗？我开始数数了，一个小蓝精灵，两个小蓝精灵，三个小蓝精灵。
1: 他会在哪里？
7: 21个小蓝精灵，22个小蓝精灵。
1: 小一，
4: 抱歉，借过一下，莉莉，我刚看了一本关于侦探查案的书。这些轨迹留下不到4分钟，而创建他们的人是走的时候比来的时候重了700克，那是野精灵吃了我们的大蛋糕后体重增加了。
1: 格格巫，
4: 不，他妈妈，那是7码的鞋子。格格巫是8码的。
1: 耶，找到你了。
5: 我们到了，欢迎来到我们舒适的新小窝。我的小精灵，你在地毯上可以尽情的玩耍。该洗澡了。
3: 不，我去年已经洗过了。
5: 快点找妈妈说的去做。很好，如果你想洗个澡，那就洗吧。你准备好了吗？
6: 妈咪，
3: 看看，我给妈妈找到了一个新的宠物，一个蓝精灵，
5: 一只兔子。这就是你找到的吗？一只兔子，

0: 看起来累了，蓝精灵，该睡午觉了。做得好吧。你个小淘气鬼，
1: 我们怎么把他从那里救出来？那个可怕的女巫不会让我们去靠近他的。
2: 我们可以跟他谈谈吗？
3: 去和他谈判？你疯了吗？
2: 你就是不喜欢我的想法，因为你自己也想不出来。
0: 妈妈会给你找一个漂亮的小玩具，不是那个，又是那个，那是垃圾。这个，哦不，也不是这个，哦，也不是这个。
3: 我们是来救你的。
0: 哦天哪，啊，你在这里。
4: 哦琴琴，我好想你。
3: 他会抓野精灵，原来是想代替他的宠物蜥蜴。
5: 快点，
0: 什么？回来！你这害虫，别碰我，别碰我的小可爱。
4: 它是活的。啊，你还在？
6: 它不是喷火蜥蜴，但看起来像。妈妈，我有一个惊喜给你。
3: 精灵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爱的妈妈和一个大哥哥，还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2: 我们现在怎么做？
5: 我们一个人会扮成蜥蜴来分散女巫的注意力，而另外两个把野精灵救出来。
2: 你在考虑伪装吗？
3: 我可能有一本关于这方面的书。
5: 比伪装更好的魔法，跟我来。
4: 你说变成喷火蜥蜴？我真有趣。
5: 是的，叶子仙女，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有点急事，你看。
4: 是的，对不起。我们来吧，巫师的脚趾变成蜥蜴吧。我有点笨手笨脚的。蜥蜴。好的好的，我们重来。蜥蜴。哦，这样好多了。哇。
5: 谢谢你，叶子仙女，拜拜。
4: 不过你放心，莉莉，咒语不会一直有效的哦。至少我希望不是。啦啦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哟，我是不是看到了什么？是你吗？
4: 真的吗？我的琪琪，你回来了！
0: 不要跑！来给妈妈一个大大的吻，回来我的小琪琪。小琴琴，我的小可爱琪琪。
3: 你没事吧，野精灵？
4: 他看起来应该是蛋糕吃多了，这样应该可以了。
3: 谢谢你，叶子。
6: 野精灵感觉好多了。
3: 嘿，女孩们，别忘了我，
0: 到妈妈这儿来，过来亲我一下。嘿，还要去哪儿？谁把灯关了？琪琪回来，琪琪，琪琪。原来你在这里。
6: 嘿，你野精灵要救你。

0: 这个卑鄙的小偷！我说回来，快回来！
1: 干得好，蓝精灵们，你们是最棒的！
2: 我野精灵是最伟大的。
1: 看起来他还是有点重。
3: 妈咪，我有一个惊喜给你，看我找到了什么。
2: 他去哪儿了？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啊，老师来也。
2: 旺碎冰冰，
3: 吃我一半！
4: 碎冰冰，
2: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3: 对，
2: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哇！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0: 十二号扳手，
1: 给十二号扳手，
0: 把架子上的瓶子给我拿来。你在做什么？我告诉你，从架子上把瓶子拿给我，不是扔出去。
2: 玲玲，求求你，请你一定要帮帮我。
0: 花花，
2: 我刚刚犯了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3: 拿出你的看家本领哦！
2: 我的看家本领，好吧。
4: 哦，我的天哪，蓝妹妹，你差点毁了我的熊粪肥料。
2: 抱歉，蓝妹妹，我得走了，去尿尿。啊呜！如果他找到我，他会用他的富贵把我打成肉酱。啊，要是我能回到过去就好了。
0: 哦，嘿，神圣的螺丝刀为什么不？
2: 什么？用蓝精灵符棍把它打成肉酱？
0: 不，我们可以发明一个机器，回到过去纠正你的错误。
2: 可能吗？
0: 对于一个伟大的发明家来说，没有不可能的事情。穿越时空，检查电力1.21千兆瓦，检查激活仿生极化。
2: 玲玲，你没事吧？
0: 哇，太强大了，我们快要成功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添加这块神奇的石英。我给了猴子100颗花生，让他从蓝爸爸的实验室拿的。你好，我的美人。
2: 哦，太漂亮了，它是如何工作的？
0: 很简单，来看一下这里。这是现在的时间，你是想去任何时间，过去还是未来？我们来试试吧。仔细听着，我会把你送到今天早上。这里就没人了，烧瓶仍然完好无损。你只需要拿着这个，然后拧动钥匙。哦，这次呢，不要掉了。
1: 我拿着瓶子。哇！
2: 嘿嘿嘿。哦。它不见了。但是玲玲，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否有效呢？
0: 看破了的瓶子，你能相信吗？成功了！花花，小心！
1: 烧瓶完好无损，
0: 我的发明是史无前例的。
2: 别忘了，我还有一个错误要改正。
0: 我革新了科技，而你能想到的只有你的小问题。
2: 如果不是我和我的小问题，你就不会发明任何的东西。
3: 花花。你在吗？快出来，我们需要谈谈。
2: 快，我们需要及时的回到今天早上的9点整。
0: 嘿，小心点儿。
5: 花花，不要。
2: 我们走了。
0: 干得好啊，我们往回走得太远了。
2: 回到了小的时候，我得照顾这些蓝精灵们，他们现在是婴儿。
0: 这应该是好消息嘛。
2: 看看小蓝爸爸，他真可爱。
0: 你抱够了的话，我们能走了吗？嘿，来这里，把猪还给我，现在。到此为止吧，
2: 我们走吧，玲玲。
0: 我们早就该走了。
2: 这又不是我的错，都怪你没有修好机器。
0: 如果你不瞎弄我的机器，我的时间机器会好的。现在抓紧了。哈，你看，我告诉过你，我的布谷鸟钟起作用了。我们又回到了奶爸把烧瓶拿回来的时候。在我看来，故障是因为磁极性，我很确定。
3: 花花，花花，
2: 到底去哪儿了？我们能快点回到过去吗？因为我的未来越来越危险。
0: 你会觉得这很好笑，不是磁极性，而是量子对撞，你能相信吗？
2: 是的，太疯狂了，我们走吧。嗯，
0: 又是早晨了，我们回到了想要的时间，我们去森林吧。原来你在这里，
2: 但是我怎么能同时在这里和那里呢？
0: 那边是今天早上的你，而这里是现在的你，未来的你。如果你愿意，可以和过去联系起来。似乎这种双重现象发生在我们回到过去超过一分钟的时候，就像我们带着蓝宝宝着陆时。唯一的问题是，我们不能让过去的花花看到你。如果他这么做了，将会打破蓝精灵时间连续体，并且……好吧，交给我吧。
3: 你来画画，拿出你的看家本领哦。
0: 我也想学学怎么耍棍子。把它给我。
2: 嘿，你没看见我正在上课吗？
0: 放手画画，你将会有一个意外。
4: 哦，我的天哪，蓝妹妹、玲玲，你们会毁了我的熊粪肥料的。
6: 所以
0: B 计划的时间到了，我会再预留一点时间，在那个花花去忙的时候，你来当替身去代替他上课，行吗？啊，好多了，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萨尔莎的香味了。你去找蓝妹妹，我去照顾另一个花花。嘿，花花，看我刚刚发明了什么，屁股牙三千。你想试试吗？
2: 在我看来，那只是一把椅子。
3: 嗯。嘿，蓝妹妹，我准备好接受训练了。哎呀！好，哎呀！该你了，花花，拿出你的看家本领哦。
2: 最重要的是要小心，小心。
3: 听着，你需要更多的能量，而且你拿棍子的方式不对，把手放在这里站直。啊！好痒！啊！
4: 哦，我的天哪，蓝妹妹、花花，你们会毁了我的熊粪肥料的。
0: 你看花花，我们甚至可以在上面摇滚，一二一二。
2: 那真是太好了，但是蓝妹妹在等我。
7: 不，功夫课已经结束了。
2: 是
7: 我们。
3: 我真的开始讨厌这一切了。
2: 这次我会成功的。
0: 嘿，你在做什么？你会弄坏他的。干得好，蓝精灵小姐。难道你不知道，如果你想回到过去，你必须知道你要去什么时间？
2: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很确定蓝妹妹在那边。

0: 可真难闻。
1: 奇怪，我不认识回村子的路了。哦，
0: 这真是越来越好了，我们先上去。
2: 你好，叶精灵，你在尝试新造型吗？
0: 你还在等什么？快带我们离开这里，这是你设的一个陷阱，对吗？
2: 我明白了，我们一定是在狂欢节的时候喝醉了。那套史前蓝精灵服装很有说服力，聪聪。
0: 史前蓝精灵，
2: 这太可怕了，我们竟然已经回到17世代了。

0: 7-0-0，我想我又搞砸了。
1: 什么？这太棒了！我的布谷鸟钟比我想象的强大1000倍，我是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家。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拿不回那个布谷鸟钟，我们就会被这些臭蓝精灵困在这里度过余生了。
2: 好吃。
0: 别这么刻薄，他们对你做过什么？即使很难相信这些史前的蓝精灵是我们的祖先。

0: 我们在哪里？
1: 哦，这一定是他们住的地方。
2: 给你，给你，
0: 看花花，一份礼物。也许你是对的，他们很友好。
1: 回归原始生活可真是太有趣了。嗯，
0: 你听我说，我很聪明，你让我们自由，我帮你进化，我很聪明。
2: 你不聪明，我更聪明，古爸爸更聪明。
3: 古爸爸。
4: 你闻起来很臭。
0: 你觉得怎么样？我身上有萨尔莎香皂的味道，而他浑身发臭。
4: 他很好。
1: 你真是太好了，古兰爸爸。
0: 如果你不得不闻熊粪来取悦他们，我就不去了。多么有趣的挂锁呀！
1: 别担心，我会友好的请求他们放你出去。
0: 幸运的是，我有我的神奇铅笔。
4: 蛇蛋，好吃！哇，你很好吃。
5: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面镜子。哦，
5: 太神奇了。漂亮古精灵离开了。
1: 你真有趣。
0: 我得好好想想办法，要离开这里。
1: 蓝精灵怀特被七条毛毛虫收留，但邪恶的格格巫找到了他。太贴心了，匆匆的祖先已经对树有热情了。你不应该吃蓝精灵怀特，但是你可以吃格格巫，是一个很好的。
4: 站住，不要跑，坏家伙。你吃蛇蛋，你很好吃，吃吧，快吃。
0: 我的天哪，他们想把我养肥。
1: 我没什么可以给你看的了。也许这个，它叫香水。当然，我太傻了。如果他们不喜欢肥皂，他们一定讨厌香水。
0: 花花，

0: 我忘了。你没事吧，玲玲？
1: 也是时候了。当我在这里腐烂的时候，一个古精灵在周围游荡。
0: 我不想让他们难过，他们爱我，他们是如此的可爱。
1: 小可爱们，他们把我养肥了，这样他们就可以吃了我。你也觉得这很可爱吗？
0: 玲玲，你真笨。
2: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0: 你不想吃我的朋友是吗？
2: 我们不会吃他的。
0: 我就知道。有时候他会杞人忧天。
2: 他的礼物，锋利的牙齿。
0: 锋利的牙齿。玲玲，我想你说到点子上了。也许我们不应该留在这里。
1: 我们怎么才能越过那只大猿呢？
0: 用这个。
1: 但是我们怎么才能打开锁呢？
0: 哒哒，好消息是玲玲，他们还没有发明钥匙，对吗？
1: 快点，我们要找到偷布谷鸟中的猴子。你听到了吗？那只猴子在那儿，我们很幸运，时钟看起来没有坏，只是有点故障。我会带着工具回家的。
0: 神圣的蒲公英，希望他还没有搞清楚布谷鸟钟是干什么的。
1: 你真的认为一只史前猴子能搞清楚如此复杂的发明吗？
0: 现在呢？我们在哪儿？
3: 你是说我们在什么时代吗？我想我们应该走了。我们已经到了库卢时代。
0: 快，在我们变成恐龙无三之前，布谷鸟钟。
3: 哦不。回到了石器时代。
4: 你想吃那个好猴子？
3: 一点也不，我只是想
4: 月亮照耀时锋利的牙齿会吃掉你。在笼子里等着，古兰爸爸发话了。
3: 不要让我一个人待着，让我一个人待着。
0: 古兰爸爸，饶了他吧，他能给你制造各种有用的东西，就像酷椅子，你可以坐在上面，还有
4: 锋利的牙齿。
3: 花花，救救我！不，等等，我是玲玲，我可以做你想要的任何东西。你听说过淋浴吗？你可能会发现它很有用，或者一个烤箱，还是从轮子开始。

0: 快滚鸟钟！
1: 不错的怪物，很好。你是那可怕的怪物吗？他们比我想象的还要笨啊！漂亮的兔子，你想要一个胡萝卜吗？

0: 精灵们进攻！
1: 古精灵进攻！古精灵进攻！古精灵进攻！
0: 妙神！
2: 是时候玩跳跃了。
0: 亵渎神圣！他偷走了我们的鸟神。
3: 花花，
2: 记住蓝妹妹的教导。

想让我把你们传送到哪个

0: 起来真的很酷哦，我们在这待一会儿怎么样？
1: 不，我们必须离开这里。我们又回到了石器时代啊。哎，
2: 蓝精灵，嘿，玲玲和花花想要美味的蓝莓吗？
1: 野精灵，我们回来了，哟吼！
0: 太可惜了，你最伟大的发明。
1: 这样最好，就像蓝爸爸说的那样，和时间混在一起真是太危险了。
3: 终于找到你了，你为什么要躲起来？
1: 祝你好运，至少他没有史前兔子那么凶猛。
0: 对不起，蓝妹妹，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
3: 惭愧？为什么？
0: 因为我，你掉进了浓浓的肥料里面。
3: 哦，那个呀，没什么大不了的。来吧，我们一起去训练吧。
0: 回头见，玲玲。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见见抱抱，是时候为蓝精灵球比赛选择你们的队伍了。
1: 蓝妹妹，
2: 莉莉，
1: 农农，
2: 糖糖，
1: 花花，
2: 玲玲，啊，
0: 来了。
3: 嗯，好吧。嗯，哈哈，
1: 燕燕，
4: 我讨厌被选中。
2: 笨笨，
0: 选队完整了，对吧？啊！
4: 我讨厌被人推。嗯，
5: 哎，让我们走吧。
1: 燕燕，抓住他！
4: 我讨厌抓住女生。
2: 让一下。
1: 我讨厌这个，我讨厌那个。哼，如果你讨厌蓝精灵球，那就坐在长椅上。嗯
4: 哼，我讨厌坐在长椅上。讨厌像这样被球打。
1: 燕燕，即使你不玩，你也让我们输了。我们不想你再待在这里了。
4: 我讨厌被排除在外。
0: 我们走吧。
1: 你被盯上了，蓝妹妹。
5: 传球。
0: 那是越位吧。
1: 大嘴想玩踢石头。
6: 踢石头那是什么？
1: 好玩的游戏，我用脚把石头传给你，你把石头传给我。
6: 我现在太忙了。
1: 但是大嘴不能一个人玩。
6: 鸡蛋头不跟你玩了。
1: 大嘴伤心。
3: 红灯绿灯停。红灯绿灯停。
5: 哇，你们都这么擅长这个游戏啊。
1: 你好。大嘴想和叶子仙女还有他的朋友一起玩。
5: 什么朋友？你把所有人都吓跑了，为什么要毁掉一切？离我远点。
1: 没人想和我玩。
4: 没人想跟我玩。我讨厌食人魔。
1: 大嘴吓到大家了。没有人想和我做朋友。
4: 我也是。
1: 你想成为我的朋友吗？
4: 妈。
1: 走开。
4: 我讨厌蜘蛛。
1: 大嘴也不喜欢蜘蛛。
4: 我讨厌钓鱼，我讨厌跳舞，我讨厌走路。
1: 我讨厌蜥蜴。
4: 我也讨厌蜥蜴。石头，不，剪刀。我讨厌石头。

0: 抱歉。现在我们踢球吧。
1: 我讨厌恭维，但你很擅长踢蓝精灵球。我希望别人也能看到这个。哦，
2: 你找到零食了？鸡蛋头也想吃零食。
0: 鸡蛋头不吃蓝精灵，蓝精灵是朋友。哦，
1: 我讨厌像这样感情用事。
2: 食人魔从不和蓝精灵交朋友。
0: 把大嘴当朋友的就是我朋友。
2: 大嘴想和我玩吗？来吧。
0: 不要，大嘴现在有朋友了，不需要你。
2: 你伤害我了，哥哥。
1: 我讨厌嫉妒。
0: 那是什么？
1: 蓝精灵球。嘿，玩蓝精灵球。嘿，你想和我一起玩蓝精灵球比赛吗？
0: 一起。
1: 但是我讨厌吃蓝精灵的食人魔，好吧？
0: 我发誓，我不会吃其他蓝精灵。
3: 向前传球，向前打，哇！
4: 耶！想让我教你怎么进球吗？
3: 你只是运气好。
0: 你们好。大嘴和蓝精灵做朋友，我现在吃素了。
5: 燕燕和一个丑陋的怪物成了朋友，他难道疯了吗？
1: 我和我的朋友想参加你的蓝精灵球游戏，我们两个对抗所有人。
5: 根据官方规则手册第322章第32条第74款，并没有禁止素食食人魔参加蓝精灵球的比赛。
6: 我不能和食人魔比赛。
7: 我也不能。不会吧，
8: 我们在村子里见。
9: 哼，很好，燕燕，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玩，
4: 愿最好的队伍获胜。

0: 哎呦，你们再快点。没错。嗯嗯嗯嗯。
1: 我们决定把你和大嘴排除在比赛之外。
2: 什么？我们受够了那个怪物了。
3: 没错，你200-0赢了，干得好，再见。
4: 我讨厌被排除在外，又一次。
5: 没关系，蓝精灵和大嘴还是可以一起玩蓝精灵球的。
6: 救命！救命啊！救命！
5: 鸡蛋头，
7: 零食不该跑，
8: 这会让你变得难嚼。
2: 让他们走。
5: 你和大嘴待在一起。
2: 放我下来，我必须帮助他们。
9: 他来了！救命啊！
5: 我不明白，你帮助伤害你感情的蓝精灵。
2: 我总是在危险中帮助蓝精灵。
5: 我们两个是朋友，我们不需要他们。
2: 但他们也是我的朋友。我讨厌看到我的朋友在袋子里，而且我也讨厌威胁的阴影。我讨厌被吃掉。
5: 放开我朋友。
2: 我讨厌让我的朋友处于危险之中。
1: 他们两个打起来了，
3: 这叫做一石二鸟。
10: 但如果不是大嘴，我们现在还在鸡蛋头的肚子里发牢骚呢。
2: 我讨厌我的朋友受伤。

0: 蓝精灵，蓝精灵为我。
1: 谢谢你们帮助大嘴，但是我不能抛弃我唯一的朋友。
2: 对不起，兄弟，我不想再打了。我嫉妒你的蓝精灵朋友，鸡蛋头爱他的大嘴哥。
3: 我讨厌我的朋友，因为我和他的兄弟打架。
1: 来吧，兄弟，我们一起去玩吧。
3: 我没有任何朋友了。
4: 我们是你的朋友啊，燕燕。
0: 来吧，你可以加入我的团队。
5: 我加入我的。
3: 我还是讨厌蓝精灵球。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啊，老师来也！
6: 冰，是旺旺碎冰冰。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早上好，美丽的秋日阳光，我们去看看我的南瓜是不是都已经熟了。天怎么这么冷啊？
1: 为什么这么冷，阿兹猫？比西卜的天气到底是怎么回事？忽冷忽热的。
0: 爸，这季节是怎么了？大自然仙女没用她的魔杖，还是怎么了？
2: 我讨厌热。而且我也讨厌风。
3: 叶子仙女。我的

0: 天哪，你没事吧？
1: 你好，可爱的小蜗牛，你能去找蓝爸爸吗？我想我需要他的帮助。
0: 原来所有这些疯狂的天气是因为我们的自然仙女生病了，我们必须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治好她。
2: 我现在要测一下她的体温。哦，我

0: 好起来。玲玲，我们需要搭一个医疗帐篷来安置叶子仙女。
1: 马上，蓝爸爸。
0: 夫妇，试试，这里有一个药用植物的清单，去森林采摘回来。
2: 蓝爸爸，你知道天气为什么会这样吗？
0: 跟我来。
2: 叶子仙女生病了，原来是这样。让我来帮你吧，蓝爸爸。还有什么比植物能更好的治愈自然精灵呢？
3: 不需要，我完全有能力协助蓝爸爸。我只是需要尽快的诊断出病因。
4: 哦，酷，我喜欢医生的项链。
3: 糖糖，
0: 你不要总是握着你的魔杖，叶子仙女。以你的情况，你可能会引起灾难的。
2: 你好，小蚯蚓，我想让你帮我保管它，但是听好了，你要非常小心的使用，因为它不可预测。哇
5: 哦！哦，你可以完全相信我，叶子，我会好好保管它的。
6: 哦，我一直梦想着成为一个仙女。
2: 我可以让糖糖帮助你，农农。
7: 那该死的叶子，阿庆。那个傲慢的仙女显然还不知道如何使用她的魔力。我要去挑一些配料做一杯酒，然后回去睡觉。
8: 可怜的叶子，她生病了，脸色很糟糕。治疗这个仙女让我们感到很疲惫，但我知道如果我们不治好她的疾病，我敢肯定我们会冻僵的。
7: 叶子生病了，机会终于来了。现在我有机会拿到他的魔杖了，凭借他的力量，我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魔法师。看，阿斯猫。我，你这个低能儿，现在规矩点，我可能会让你啃一两个蓝精灵。你好，你们这些侏儒，我的小朋友们，我是马格物，乡村医生和伟大的医治者。我迷路了，你能告诉我去你村子的路吗？去最近的村子。
0: 我们必须让他先退烧。
9: 我想是蛀牙。
0: 好了，医生，停下，我们应该试试这种硫磺药剂。
2: 这片海棠叶会让他感觉好点。
0: 海棠叶，
2: 试试这个，亲爱的。
4: 好吃。
0: 干得好，柳柳。
2: 如果不是你用老师的炼金术把叶子仙女搞成这样，我的自然魔法就会帮上她。
7: 很抱歉打扰您，但是我是马格乌，乡村医生和优秀的治疗师。你的朋友告诉我说这里有一个生病的小仙女，所以我来偷她，不是，我来治好她。
3: 我们这里已经有医生了。另外，你是在哪里学的医学呢？
7: 我在魔法学校塞勒姆。
3: 没听说过，你的专长是什么呢？
7: 诅咒，诅咒疾病。
0: 很好，医生，我们欢迎任何帮助，跟我来，我们带你去看叶子仙女。
7: 别担心，亲爱的，我们会救你的，我保证。但是告诉我，我们亲爱的小仙女，她不是有个魔杖吗？她不能离开魔杖的。
0: 我们已经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你不用担心。你不检查一下病人吗？
7: 哦，是的，是的，当然了。
2: 你就不能让他继续吗？至少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我希望如此，因为如果我们只有你的草药输液，叶子仙女是不会很快就好起来的。
7: 去找魔杖，阿斯猫，快！最重要的是别让人看见你这个笨蛋。
3: 不管怎么样，谁是这里的医生？
10: 赶紧松手，糖糖。

0: 给我，弄弄，算了吧。
1: 还给我。
2: 你能给我一把太阳伞吗？太热了，我想在阴凉处打个盹儿。
0: 当然可以，只需要魔杖一挥。
1: 发霉的南瓜，抱歉，朵朵。
2: 谢谢仙女精灵，我可以毫无问题的晒太阳了。
3: 这种不断变化的天气，最终会破坏我的蓝莓肤色。拜托，让太阳回来吧。
0: 当然可以。
1: 不要。
0: 南瓜色的肤色也很漂亮，对吧？
1: 够了，你这样太过分了。
0: 但是一个好仙女的任务就是用魔杖实现愿望。
1: 可是你不是仙女。
4: 好可爱的小兔子呀。
1: 魔杖。
0: 阿兹猫，
4: 来救你啦！
1: 做得好，糖糖，你救了我，
0: 这是仙女们应该做的。
1: 我来对付阿兹猫，我会抓到你的。
5: 我告诉你，他需要一些蒲公英肉汤。你这个庸医！
6: 我告诉你，你这是在害他。我看你应该好好的学学，你是一个不称职的家伙。
5: 什么？你说什么？我要把你的脑袋挖出来，给那个仙女作为药引子。你这个肮脏的小猪肉！
7: 格格巫！
5: 不用再演了，魔杖在哪儿？你们这些小矮子，快说！你这个笨蛋，这个是我的，你把那个给我。来，小泰迪，看看这个美味的蓝精灵，这是给你的，它能比我美味。你不会这样对待你的主人，对吧？
6: 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医生，他还要用蒲公英肉汤来治病。哼，屁话。
8: 嘿，每当我的蜗牛感冒时，我就给他们喝肉汤。如果肉汤对蜗牛起作用，那么为什么不能给自然仙女喝呢？
9: 农农，你的蒲公英汤创造了奇迹。
10: 谢谢叶子。
6: 哦，这只能说是碰巧了，我很快就要找到真正的病因了。
9: 谢谢大家，没有你，我的魔杖早就落入那可怕的格格巫手里了。为了表达我的感激之情，让我用魔杖帮助你的南瓜尽快开花吧。
8: 哇哦，太好了，谢谢。不过不用了，这已经够神奇了，我的南瓜可以等待自然生长开花。
5: 你就等着变回猫吧，你这个笨蛋，我会让你好看的。停下来。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天仙，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

0: 喜欢下雨，雨天太美了。我一定是着凉了。哦，下完雨后出现的彩虹就是我的最爱。哦，作为色彩世界的公主，我以彩虹为名。我的力量来自于神奇的彩虹。
1: 为什么我感觉不太舒服呢？
0: 空中出现彩虹了，跟我来。哦，让我们靠近一些，好美呀。
1: 嘿，这是怎么回事？彩虹全变样了，变得又脏又旧。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0: 玛丽，
3: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呼呼啊！
4: 是下过雨了，哦，我又因为睡觉错过了雨天。
3: 哎，我有麻烦了。色彩世界的彩虹急需清理，它太脏了，它褪色了，需要重新上色，太糟糕了。
5: 彩虹公主，你怎么了？
3: 我的魔力正在消失，托马，我的力量和彩虹联系在一起，你们必须让它变回以前那样，否则我会消失的。
2: 但是彩虹那么大，我们得花上好几天时间来重化它。
0: 哈，色彩精灵们，我有一个计划。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彩虹褪色了，这让彩虹公主的魔力慢慢消失了。
2: 哎呀，这太可怕了！
6: 为什么会这样啊？
0: 我们必须重新粉刷整个彩虹，我们要让彩虹重新变得好看起来。时间不多了，有问题吗？
7: 会有点心和零食吗？
0: 没有，我们得快点干活。
3: 我带了零食，一起分享吧。
0: 谢谢。还有问题吗？
2: 我们开始工作了。

0: 托马，我们完成了，彩虹已经重新上完色了。哇哦，
1: 色彩精灵们，我们去看看。喜欢他可怎么办？我们破坏了他的魔法可怎么办？如果他不能让彩虹公主恢复可怎么办？
2: 色彩精灵们，你们给彩虹上好色了吗？是你们一起做的吗？我很喜欢，它太漂亮了，比以前的好看，真有创意。
1: 你喜欢它？真的吗？
2: 色彩是艺术，色彩就是创意，这是完美的色彩世界彩虹桥。世界的魔力，最最重要的是你们展示了自己的创造力。
1: 创造力加上团队合作就会变成超能力。
3: 怪兽先生的宝藏。

0: 是彩虹公主，彩虹公主。彩虹公主，
1: 你好呀，彩色痛哭怪。
0: 我需要色彩精灵们的帮助。
1: 可是色彩精灵们只在发生色彩危机时出动。
0: 的确没有色彩危机，只是我在洞穴里找到了一张藏宝图。可我看不懂，所以请叫色彩精灵帮帮我吧。就当作是一次色彩大冒险。
1: 好吧。

0: 我要大显身手啦！
1: 蓝色，花草，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3: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4: 玛丽，
5: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6: 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7: 我们听到了你的召唤，发生什么了，公主？怪兽先生，有什么能帮到你？
8: 我在洞穴里找到一张藏宝图，我想看懂它。你们总能猜出我的谜题，所以我想你们或许能看懂它。
6: 我和他说了，你们只解决色彩危机，对宝藏什么的完全不感兴趣。
9: 藏宝图，哇，
10: 去看看。
0: 我想我们应该向前走五步，然后在一个黄色的圆圈上跳一跳。
8: 为什么？
0: 地图上是这么说的。
11: 一二三四五。
3: 黄色圈圈，
5: 现在跳。
10: 嘿，哇，

0: 这些门都锁上了。
1: 啊？嗯，这上面说我们需要把每把钥匙和每扇门对上号，但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我们选错了钥匙，那么所有的门都会打不开，我们就永远找不到宝藏。
0: 首先让我来打开这扇绿色的门，就用这把粉色的钥匙。
2: 粉色的钥匙
3: 打开绿色的门？
0: 没错，因为我妈妈最喜欢的颜色是粉色，我爸爸最爱的是绿色。太简单了，不要挡路。
2: 橙色的钥匙打开橙色的门，
3: 紫色的钥匙打开紫色的门，
1: 绿色的钥匙打开绿色的门。
0: 让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

0: 里面是什么？
1: 世界上最最最棒的宝藏。画笔、蜡笔、颜料、铅笔、画纸、涂色书。
2: 我们要和色彩世界的所有人分享这些宝物。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淘气的纸娃娃脱马，
5: 我在这里。
4: 你在做什么？
5: 不要随便动我的画纸。我正在纸上画娃娃呢。
4: 酷，一头大象。

0: 墨汁和毛笔能让纸娃娃动起来。
1: 给我做一个纸娃娃，我也想要一个小纸娃娃。
0: 这是他的头，还有

0: 留下他吗，潘迪？
1: 当然没问题，托马。不过要记住，如果他调皮捣蛋，就告诉他停下来。
0: 我有一个小小的我。

0: 多看一眼，就一眼，就会冒出更多的纸娃娃拓马，现在肯定有上百个了。
1: 他们可能确实非常精力旺盛。
0: 他们只会爬来爬去，到处乱跑。把苹果还给我！
2: 我不是小马，我是小蜜蜂。
1: 这是想找人一起玩。
0: 我担心纸娃娃托马会占领整个色彩世界。
3: 快跑，到处都是纸娃娃托马。
4: 我不想跟你们玩纸娃娃托马。
1: 我觉得这是色彩危机。
0: 色彩危机，没错，召集其他色彩精灵。
1: 蓝色，
5: 哈宝，
6: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5: 黄色，
7: 闪闪，
8: 呀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9: 玛丽。
0: 我数三个数，等我数到三，你们必须乖乖的、安静的一动不动。一、二、三。
6: 我喜欢他们。
8: 也许等他们玩累了就安静了。
1: 天哪，托马，这里怎么了？
0: 他们变得越来越多了。他们不坏，甚至很可爱。他们只是想玩和做一些可爱的事，但是事情已经失控了。
1: 还记得我的提醒吗，托马？
0: 我可以留下他吗，潘迪？
1: 当然没问题，托马。但请记住，如果他调皮捣蛋，就告诉他停下来。
0: 我有一个小小的我。想起来了。你好，纸娃娃托马，玩耍时间结束了，想睡一会儿吧。

0: 我们只要告诉别人我们想要什么就好了。
1: 潘迪，谢谢你送给我纸娃娃，但也许他在水墨之境会更快乐。
0: 欢迎回到水墨之境，小娃娃，
2: 色彩世界的小仙灵。
0: 晚安，布布空空。
1: 晚安，小梅布布。
3: 晚安，空空小梅。
4: 悠悠果。
3: 什么声音？
0: 小仙灵。
1: 我们去找小仙灵。
0: 小仙灵，
3: 哇！小仙灵，小仙灵，
4: 小仙灵，哪儿呢？
5: 不，等等，等等，是我
1: 抓到了小仙灵！耶！
5: 哎呀，我不是小仙灵，我不是小仙灵，放我出来！哦，
1: 真奇怪，小仙灵会说谎。
5: 你们这些淘气的小猴子，我不是小仙灵。
0: 我在想抓住小仙灵后应该做什么。
1: 这很简单呢，小仙灵必须满足我们一个愿望，我们才能放了他。
5: 等我从这个愚蠢的罐子里出来，你们一定会后悔的。让我出去。
0: 抓住装小仙灵的罐子。
3: 别让小仙灵跑了。
1: 小仙灵，你还欠我们一个愿望。
5: 放开我，我不是小仙灵。
1: 你要实现我们的愿望。
3: 这么晚你们在做什么？夜晚可不是你们玩闹的时间，你们这些小猴子应该睡觉了。可我们抓到了一个小仙灵，彩虹公主。布布小傻瓜，我从没见过小仙灵，我也不相信有小仙灵。小仙灵，
5: 彩虹公主，是我，奈蒂。
3: 奈蒂，打开罐子，立刻放奈蒂出来。
1: 彩虹公主，这可能是小仙灵在说谎，她在假扮奈蒂。你看，她是闪闪发光的。
3: 他真的是小仙灵，
5: 这太傻了！打开这个罐子，别开玩笑了。
3: 这是小仙灵危机，让我们求助色彩精灵吧。
6: 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7: 闪闪，
3: 呀呼！色彩精灵，看我闪闪发光！
1: 奈蒂去哪儿了？所以这是一个小仙灵，这绝对是个小仙灵，
0: 他应该实现我们的愿望。
5: 托马，是我！
1: 这声音听起来是奈蒂。
8: 奈蒂，是你在里面吗？
5: 嗨，闪闪，就是我。身上的星星在我睡觉时变烫了，导致我身上的黑色消失了，所以我到七彩森林来找悠悠火，吃他们能让我变得青黑蓬松又可爱。可是小猴子们把我抓起来了，还要我满足他们一个愿望。
1: 小仙灵在说谎。
9: 我觉得他就是奈蒂。
8: 我有一点不确定，
3: 我想他可能真的是小仙灵。也许吧，
10: 这绝对是小仙灵。
5: 我不是小仙灵，我是奈蒂。
11: 好吧，我们要先证明他是小仙灵。我是说奈蒂。反正不管他是谁，我们才能决定。

0: 如果你是奈蒂，你一定知道我最喜欢的食物。
1: 火锅，你的最爱。啊，
0: 答对喽。
2: 我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
1: 嘻哈音乐。
2: 没错，我最喜欢嘻哈音乐。
3: 那我每天早上醒来会做什么呢？
1: 你会喝茶和看手机。
3: 啊，然后呢？我会做什么？
1: 打电话跟我闲聊。
3: 全部答对了，他就是奈蒂。快把我的朋友从这个罐子里放出来。
4: 真是太棒了，
5: 奈蒂，小猴子们有话对你说。
0: 对不起，奈蒂，我们真以为你是小仙灵。
6: 我们知道错了，
0: 这只是个小失误。如果我的红色不见了，你们还能认出我吗？
2: 如果我的蓝色不见了会怎么样？
3: 如果我的黄色不见了，我看起来也会很奇怪。哦，
4: 颜色能帮助我们认识动物和东西，甚至是朋友。
0: 我想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2: 色彩世界的小仙灵之谜完美解决。我变成夜空的颜色了。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3: 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哎，春天的味道，
17: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第25集，不可能的超越。
1: 冲啊！雷速音爆！
2: 南大陆超竞速大赛总决赛进入了下半程的争夺，新航选手以精彩绝伦的夹缝超车赢得了领先。面对火虎选手和秦风选手的紧追不舍，他能否顶住压力坚持到最后呢？
1: 哼，你们俩可别想把我甩开，

0: 这天气不太对劲呢。
1: 嗯，起风了。
0: 行航云韵，小心，天气要变。
2: 云韵，尽快上来，接下来的比赛要更难了。

0: 小伙子，该把位置还回来了。
1: 黄虎选手乘风出击，幸航选手能守住吗？
2: 幸航加油啊！
3: 不能在这里失手。啊！坚持住，李苏音爆。
1: 反超了，火虎选手扎实进取的跑法为他再次赢得了领先位置。
2: 可惜啊，就差一点。
3: 没想到火虎还留了这么一手。
0: 我要怎么做才能给星航足够的支援呢？
4: 不三不四，这场比赛咱们还有没有胜算就看你们了。
2: 交给我们了。
4: 还是真正的团队啊，
0: 我们也来帮忙。
3: 大家

0: 大家刚才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这种环境下成功帮助星航他们拉近了0.5秒的差距。
1: 真的吗？谢哥，让我来领跑给你破风吧，这样应该能减轻我们赛车的性能损耗。
2: 没错，在这种天气下，只有把赛车损耗降到最低才能找到胜机。可是赛程还有一半，仅凭我们两台车可能还不够，除非星航，你应该也发现了，这样下去我们所有人都赢不了火虎的。车总队第一次不谋而合的想法呢？飞云跟紧我。
3: 啊，哦，
1: 风云车队追上来了，我去防住他们。
2: 哼，不，秦风看到了我打的信号，接下来我们两队合作对抗火虎。
1: 合作，我明白。
4: 超星车队和风云车队保持了队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怎么感觉，他们是在合作？
6: 这俩师兄弟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2: 没想到小时候玩的信号与游戏竟然还派上用场了。此车纵队轮流破风，

0: 能让我们用最小最平均的损耗去追近与火谷的距离。有希望。啊，哼，小花样，该换人领跑了。
1: 师傅，信号来信号了，四下长。
2: 该我领头了，谢了，星豪。
0: 手，请帮你，
2: 星豪，谢谢你帮我拿到南大陆的冠军。
3: 剑主何错冲到第一的顶峰，突然打破了阵型，看来他早已经算计好了。
1: 秦风，
0: 秦风果然还是那个秦风啊！
1: 你们的配合只能是个笑话，接下来冠军还是我的。
2: 要守到最后，冠军就是我的。
3: 女主剑停下来了，比赛也即将来到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路段。可是由于雨天的关系，前方路段已经被水淹没。不过赛会早有准备，已经开辟好第二条道路，可以避开这个水浸路段。各位车手可以根据自己的决定提前做好选择。南大陆超竞速大奖赛总冠军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只要通过这里就是终点了，
1: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这条路最完美的路线吧。

0: 怪我一时大意，
1: 星河，别放弃！如果我们可以从左边过去，就很有机会。
0: 不行，这里的角度太低，而且前面还是个上坡路，飞坡根本施展不开，我们彻底没戏了。
2: 说什么呢，星河？没有角度，那就去创造角度哦！
0: 住，蜘蛛侠！
1: 别告诉我，你现在就想着要放弃了。
0: 可是。
2: 蜘蛛侠说的对，现在不是放弃的时候，一定还有什么是我能做的事情。一直以来都是星恒在帮助我，即使是在我明茫的时候，他也从未放弃。我明白了，星恒，既然没有角度，那就让我来创造角度，朝气化，爆裂冲锋！
3: 一流的车手，但我一直在努力着，想成为一名及格的队友，所以，
0: 我有义务让你去接受这份荣耀。云叶选手居然在倒车行驶，他到底想干什么？云叶，我明白了，绝不会辜负你的。雷速音爆，爆裂冲锋！

0: 居然助力星航完成了一次飞坡，
1: 怎么可能？谢谢我的伙伴们。

0: 然，超星车队还是那个超星车队。
1: 最后的指导，新航选手即将出现。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0: 26集《薪火相传》。
1: 超新车队勇夺今年超竞速大奖赛冠军，荣获通往天行号的第二把钥匙，火虎8连冠的神话就此终结。
2: 秦航，起床了，起床了，起床了，起床啦！这么难得回来一次，秦航，快陪我去赛车。
3: 赤炎烈火，我好想你啊！你一定和我一样，很怀念在赛场上急速狂飙的感觉吧？
4: 你也太心急了，让我再睡一会儿。
5: 赛车怎么能少得了我们呢？
3: 什么情况？
6: 超新车队的获胜让羞羞镇再次火爆起来，现在外面到处是人。
2: 看我直接把他们轰走！哎呀，
4: 别闹了，我们先把这些告知雷鸣大叔吧。
7: 火虎，你别太过分，快放下！
6: 是雷鸣大叔房间传来的。
2: 火虎，他一定是输了比赛来寻仇了。
7: 你们在搞什么呀？还有你，为了保护棋盘，竟弃为时而不顾。
8: 当然，棋局可不能乱。师傅，将军。
9: 师傅，
10: 干嘛这么惊讶？你们不会不知道吧？
4: 不知道，你们的师傅为什么要当我们的领队？
7: 自从他们三个称霸以来，南大陆赛车界是一潭死水，你们几个外来者就像打破水面的石头，让这赛车界重新活了过来。
2: 好啊，原来你一直在耍我们，一见面就拿货车来打击我们，这一切都是已经预谋好的吧？还利用我们去激励你的徒弟们。
4: 猪猪侠，
2: 我不管，今天我们用赛车再比一回，我要一雪前耻。
8: 师傅，
7: 好，
8: 你们二对一不公平，我也上场。
6: 师傅，我们已经站在这里1个小时了，要进去吗？
11: 哇，开赛了！雷鸣火虎师徒联手对战超星车队。
3: 比赛？
8: 时间有限，就来场简单的追赶赛吧，只要能超过我们就算赢，被甩开可就算输喽。
2: 好，快开始吧，冲啊，赤焰烈火。
12: 猪猪侠的车太久没检修，果然出问题了。
8: 你同伴不要紧吧？你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吧。想超过去没那么简单。
3: 赤焰烈火，
4: 猪猪侠，怎么了？
2: 抱歉，太久没开赛车了，你先跟紧他们，我很快就来。没关系，赤焰烈火，一起找回以前的感觉吧。
4: 我必须卡住你，让猪猪侠跟上来。

0: 这里过不去，你的弯道空间被我压缩得越来越小，再不减速，后果你很清楚。我的目标可不是这个弯，
1: 看机会，
0: 别想过去。
2: 哎呦，好可惜啊！
0: 我说过的没用的，但我的目的。
3: 达到了啊！赤焰烈火，让我们真正跑起来吧！耶，
4: 回来了，
5: 查星，冲啊！
3: 原来是故意挑衅我，为猪猪侠争取时间。
6: 看来猪猪侠状态回来了，火虎，
3: 见识一下他们之间真正的配合吧。
0: 我很期待，
5: 我们上。
0: 不管有多少人，都不可能突破我的防御。啊！这么轻易放弃了吗？就是现在！啊？什么？啊呀！就差一点点！啊！
3: 这是师姐吗？她从来不会玩这么花哨的动作。你不觉得她变得更可怕了吗？啊！如此精准的角度和时机，她
0: 依然是南大陆的王者。不错，彻底突破了你自己。师父，他们真的是好久没有一起赛车了吗？这配合。
7: 就是一体同心的老搭档了。如果决赛时你对阵的是他俩，可能会输得更狼狈。
0: 师父，我明白你的苦心了，我会继续进步的，谢谢你。
7: 如此焦灼，恐怕天黑也分不出胜负来吧？不，很快就有结果了。嗯。
3: 坚持住啊，老骨头！师父，你不要太勉强了。看到了，蜘蛛侠，下一个弯道跟紧我。
5: 啊，好嘞。
3: 什么？厉害啊，星航！
0: 继续比赛了，你坚持住。师父放心，就算只有我一个，我也要捍卫赛车手的荣誉。幸好我们二对一不公平，还是结束比赛吧。嗯，
8: 别忘了还有我呢，师姐，我来帮你。
9: 你下去，我和师姐就够了。
3: 不行，公平竞争。
10: 只有两个对手，你赶紧的。
0: 哎，
11: 三对三，这公平吗？
12: 云云，
0: 云云。
13: 幸好有你在，你早该来了。哇！太过瘾了吧！我居然看到了超新冠军和三阶比赛，冲啊冲！
14: 三人对战三人，会怎样比拼呢？
3: 这不是赛车，这是表演。

0: 洋葱，我的作家，来吧，快出发，苹果吧，去面对那挑战，从不惧怕。
1: 你们的实力竟达到这种程度。
2: 啊，不看了吗？
1: 结果已经不重要了，今后的路会更难走。飞云，如果以后的训练量将是现在的十倍，你还敢不敢跟我来？
2: 敢，就算是100倍我也敢。
3: 如今没有了火虎一家独大，越来越多的车手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这让未来的赛车界充满了生机和希望。真好啊，赛车就应该是这样的。等会儿罚你们做100个俯卧撑。
1: 伙伴们，就让我们一起急速前进。
4: 嘿，不管什么对手，最终都会成为超新车队的朋友。
5: 大福、小鹿，
4: 一定是他们听到我们夺冠的消息了。
6: 星河、猪猪侠，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3: 上了。
14: 应该的，
15: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间在宇宙，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票是不是都已经满了？
1: 刚刚都还有一点，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有了吗？
1: 要不你还是先下来吧。
0: 这样呢？这样呢？这样呢？
2: 别动！
1: 喂，猪猪侠！
3: 好。
1: 猪猪侠，猪猪侠，
0: 能不能快点？
1: 猪猪侠。猪猪侠，
0: 我坚持不住了。
4: 猪猪侠从不失忆，难道是出什么事了吗？
1: 不可能，他可是超星武林侠，一定会找到我们的。
5: 已经做好了，
6: 新大陆。
7: 先收拾东西，准备登陆吧，总会联系上猪猪侠的。
1: 猪猪侠，你到底在哪里？距离我们拿到南大陆冠军已经过去一段日子了。你答应过会跟我们一起征战西大陆的，虽然前路充满未知，但只要有你在，我们仍然会是那支战无不胜的超星车队。我很期待与你的再次重逢。
4: 大家加油，马上要上岸了。
0: 我们的物品数量怎么多了一些啊？
4: 怎么可能，我上船前明明清点了一遍的，总不能有人冒充我们的货物吧。
0: 真的有人冒充了。
4: 你是谁？
0: 你没事吧？
1: 补三补四。
8: 身份已验证，超星车的车手信号，当前积分排名是五。
1: 你认识我？你是？
8: 我是天
1: 什么？
8: 天气不错，适合钓鱼。等程序错误，进入休眠状态。
7: 东西收好了吗？这是天行号计分员。
1: 你确定？
7: 我曾去过天行号，记得这位计分员。
4: 好厉害，雷鸣大师还是天行号冠军呢。
7: 好汉不提当年勇。天行号至高赛是各大星系高手云集的宇宙型赛事，每个星球只有五支车队有资格参加。这些计分员，他们分布在宇宙各地，隐匿在人群中，默默记下每一位车手的积分，而我们在这个星球上排在第十五，所以我们必须赢下西大陆和北大陆的比赛，才有足够的积分登上天行号。
9: 哇，那我们到时岂不就是全球冠军？
7: 天行号可没你们想的这么简单。
1: 放心吧，雷鸣大叔，我们有这么棒的团队，一定可以达成目标的。
7: 很好，那让我们看一看排在前面的都是什么车队。你好，老朋友。
1: 不要了，雷鸣大叔。
7: 嗨，有什么好担心的，都是老相识了。
1: 似乎进入了某种保护机制中。
10: 渡轮即将靠岸。
7: 好了好了，先准备下船吧。
1: 西大陆，我终于来了。
4: 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0: 发现目标了。
1: 猪猪侠， 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
3: 怎么回事？
10: 船要沉了，弃船！
4: 弃船！
8: 不怕不怕，
0: 我不要跳水啊，我不会游泳！
5: 救命啊！船要沉了！
10: 弃船！打救生艇！
4: 真的有船耶，我们有救了！这下真的完了！
6: 不行，太高了，我不会游泳啊！
5: 这下完了，这下完了，
1: 只能拼一把了。所有人上拖车，我们飞过去。
0: 这么多人，拖车也挤不下啊。
1: 那就把赛车都卸下来吧。
11: 卸下赛车？
0: 你是说把赛车留下？我不要，没有赛车的车队，那还叫什么车队呀？我不要和赛车分开。
1: 云云，上去把它拉开。
0: 不要不要，你们放开我！
1: 救人要紧，我们超星车队绝不会抛下任何人。云云，

0: 我来帮你。
1: 星航说的对，不能见死不救。菠萝、土豆、花生，所有人准备卸车。
2: 收到。
3: 比不比不。
4: 拖车的重量必须尽量减轻，所有东西全部卸下，一件不留。
5: 但是这么远，真的可以吗？
4: 嗯，当年柯大师50米都能飞过去，我们一定可以的。
0: 在前面架设一个飞坡，增加成功几率。
5: 这个就交给我们吧，我们走。飞坡架设完成。
4: 所有人上车，
1: 快点快点。
4: 人都上齐了吗？
5: 船员到齐，
6: 车队到齐。

0: 不好！
1: 为师只是磕了一下，我们可是连赛车都舍弃了，所以一定要成功。船长，还有路吗？
2: 二层甲板前方有卸货的舱门，可以飞跃上岸。小心大火灰！到了，
1: 舱门没开。雷鸣大叔，准备接应云云。云云，看你的了。

0: 雷速音爆，这是爸爸当年夺冠的赛车，雷速音爆。
1: 对不起，猪猪侠，终于找到你了！这个外来人偷的是什么东西？不管了，先带回去给首领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

0: 然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强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强龙放开玩。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第二集，绿洲城主。

我们的赛车变成海

0: 这是我遇到的最糟糕的情形。
1: 不三不四，你们先检查一下吧。嗯。

0: 只要有零件，什么时候我们都能修。
1: 可是我们的零件只剩下一颗螺丝了。嗯，
2: 啊，我们再想办法吧。嗯，
3: 怎么忽然有车队出现在这种地方？小心，有点不对劲。
4: 我是绿洲城城主车大炮。
5: 首席助理马修，
2: 你还好吧？
4: 你们就是在船上利用飞车救人的超星车队吧？
2: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知道我们？
4: 别紧张，你们的事迹可是传遍了整个西大陆，厉害厉害。不用多想，我应我们城主大人的要求，前来邀请你们到绿洲城做客，解锁解锁车技。
2: 对不起，我们只参加正规的比赛。
4: 正规？我们可是西大陆的冠军车队，保你正规。
2: 不是我们不愿意比赛，
1: 是我们的赛车坏了，没法比赛。
4: 车子坏了，那就更得来绿洲城，我们帮你修嘛。
6: 真的吗？
0: 可是坏得很严重哦。
4: 放心放心，我们绿洲城技术举世无双，就算散成碎片也能修。
3: 但是我们的经费，
4: 所有费用我负责，行了吧？
3: 别愣着呀，赶紧出发吧。
4: 等等，在这之前至少让我看看你们的车子吧。这我先回去处理点事情，回头再找你们。
6: 绿洲城技术举世无双，
0: 散成碎片也能修。
4: 好吧，把车装箱，跟我去绿洲城吧。
7: 哇，太棒了！
6: 嘿嘿，好了，
0: 出发喽！
3: 小伙子，你们真的要跟他走？
2: 怎么了？
3: 不过你们的车子要维修的话，也只能去绿洲城了。你们到了绿洲城，千万要小心点，不要让车子离开市。
4: 我们都准备好了，出发吧。
2: 好，船长，你刚才想说什么？
3: 没什么。
2: 船长，谢谢你的照顾，再见了。

0: 边无际呢。
1: 嗯，就像沙子的海洋。
0: 快看，是城市。
2: 那应该就是绿洲城吧。
1: 嗯，我们就想到要比赛的地方，让我们再干一场吧。嗯，
2: 不知马修说的城主到底是怎样的人呢？奇怪，两边来的是什么人？
0: 难道是当地的欢迎仪式？
3: 嘿嘿，当地人可真热情啊！
4: 他们的目标是赛车，保护拖车。
5: 巡航加速，如果他们同时丢下拦截网就糟糕了。
2: 嗯，明白。
4: 你们先走。
2: 可是，嗯，
5: 顾不了那么多了，先走吧。嗯，
6: 哎，我们已经摆脱他们了。
2: 不知道马修他们怎么样了？
1: 别担心，他们摆脱了就会赶上来的。嗯，
2: 但愿不要再出什么。
3: 哎呀，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5: 大家不好了，他们是故意把马修隔开的。幸好全速前进。嗯，
2: 交给我吧。

0: 们在切割我们的拖车。
1: 蒋苏文，
0: 准备战斗。
1: 我们的。

0: 谢谢你帮了我们。
1: 举手之劳，二爷，你们一定是超星车队吧？你知道我们？马修提前告诉我了，一听到你们受到攻击，我立刻就赶来了。你是？我叫车大炮。
2: 哦，车大炮，你就是马修车的绿洲城城主。
3: 没想到城主的车技如此高超，
4: 而且还如此热心肠。
5: 对不起，城主，幸好您来了，不然就……
1: 无妨，你们只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而已。不过近期那些盗匪似乎越来越猖狂了。
4: 就是，这才几天啊，我们就遭到了两次袭击，西大陆这么不安宁的吗？
1: 阿修，增派人手，务必要尽快杜绝同类事情的发生。
5: 是。
1: 那么大家就先随我进城吧。
6: 好。
0: 朱祥，希望能在绿洲城见到你。

0: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1: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俺老孙来也。
6: 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7: 对，
6: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旺旺

0: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迎来到我的绿洲城。
1: 麻烦让一让，帅哥。
0: 哎，大伙儿不先参观参观我的绿洲城吗？我的绿洲城可是举世闻名，风景秀丽。哎，实在不行，我们先去吃饭也好啊。嗯，
2: 吃饭？你难道不知道不修好赛车，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吃饭的吗？
1: 真香！
3: 说好的先修车呢？
0: 你们不远千里来到西大陆，是为了参加西大陆的超竞速大奖赛。
4: 饭菜好吃？
5: 不是问你饭菜好不好吃。
6: 是的，难道我们错过了报名时间？
0: 西大陆的超竞速大奖赛已经停办了。
2: 什么？比赛没了？那我们岂不是去不了天极号了？
4: 怎么会这样？
6: 为什么要停办？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0: 不清楚。西大陆的赛事启动，历来需要赛会的三位长老一致同意，而数年前他们却突然一致决定暂停了比赛。除非有人能通过他们设下的三大关卡并集齐所有徽章，才可以重启赛事。
6: 难道连城主你也挑战失败了吗？
0: 哎，我要是能参加早就参加了。他们不接受来自绿洲城的挑战者，特别是曾经拿下冠军的我。
3: 这太过分了吧。
7: 这三位长老都是什么人？
0: 他们都是西大陆的顶尖车手，分别是孤山地区的老乔，为人豪爽但脾气火爆，然后是枯木林地的龙二，他冷静而狡诈，最后是盐湖地区的雪竹，他的赛车变幻莫测，很容易跟丢。
3: 听起来都很厉害的样子。
6: 但我们必须要重启比赛，看来只有去挑战他们了。雷鸣大叔。
7: 我同意。
0: 你们真的要去挑战？
3: 这世界交给我们吧。
2: 对，我们快把赛车修好。赛车呢？
8: 去哪了？
3: 这里没有。
1: 这里也没有。
0: 别急，马修已经把赛车送去修理了。

别冲动，别冲动，跟我来。放心吧，各位，你们的赛车已经修好了。

0: 部分零件因海水浸泡也无法使用，不过我们已经给你们提供新零件了。
1: 合格了，
2: 咦，试验猎虎呢？
0: 红色那辆吗？这部车损伤太重，连车架都变形了，我们修不了。
2: 这可是猪猪侠的赤焰烈火，怎么会？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3: 老乔，
2: 老乔。是不是？
3: 你很敏锐，就是三长老之一的老乔。
4: 那就是说，我们既要挑战他，还要请他帮我们修车？
5: 这怎么可能呢？
3: 哎呀，这个老乔的修车厂别的不行，但车架的锻造技术却是独树一帜。只是他性格古怪，很难请得动他。
2: 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先去拜访一下这位老乔吧。
6: 好了，我们先把雷速音爆和飞光炫影给修好吧。

0: 没想到你们的机械师个子不大，干起活来还挺麻利。
1: 赤焰猎虎，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修好的。
2: 别发呆呀，星恒，难得学好了赛车，我们来个比赛吧。
1: 好。

0: 感觉哪里怪怪的，是还没有适应吗？油温正常，涡轮压力正常，虽然大部分零件都是城主提供的，不过车子的性能似乎并没有减弱啊。
1: 你们是队友，对对方过于熟悉，还是让我成为你们的对手吧。
2: 好，请多多指教。

0: 这就是绿洲城城主的实力吗？居然光防守就这么吃力了！
1: 啊，星海，
0: 云念，我们一起防守他才行。

0: 就是这种感觉。啊！为什么那一瞬间，被苏音豹完全无法控制？
1: 你们输了，回来吧。
0: 收到。

0: 错不错，不愧是东大陆与南大陆的冠军。
1: 不，城主才是深不可测。
0: 哎，这没什么，倒是我要谢谢你们，我已经好久没有享受过这么痛快的比赛了。
2: 放心吧，只要我们重启了超竞速大奖赛，很快就都可以在赛场上跑个痛快了。
1: 城主，请问一下，我有两个朋友来了西大陆，好运车队的大福和小鹿，请问你有见过他们吗？
0: 他们呀，我知道，他们遇到了点事故，我已经帮他们解决了。
1: 可以联系上他们吗？我想。
0: 抱歉，他们似乎进入了沙漠深处，我们也无法联系上他们了。放心吧，是朋友终有相会的一天。
3: 好了，我们耽搁了很长时间了，城主，我们就先告辞了。
0: 一路多加小心。
2: 这城主真不错，不仅帮我们修好了赛车，还送了这么多备用零件。
3: 他真的是好心吗？
1: 雷鸣大叔，你是发现了什么吗？
3: 不好说，他给我的感觉很不妙。希望我的直觉是错误的吧。
4: 城主，真的让他们就这样走掉吗？
0: 放心，虽然被中途打断了，不过还是摸到了他们的一点门路。况且不是还有你的工作吗？
4: 是，已经都做好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真是太可怕了。
5: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5: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1: 醉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0: 四集《干涸孤山》。
1: 奇怪，这里明明是条分岔路口才对。
2: 在找到正确的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别贸然前进了。
1: 啊，向向，那里有路标。
3: 我和他一起去。
2: 你俩注意安全，那其余人留在原地休整。
1: 救命！
2: 那边有人在求救，我们快过去瞧瞧。

0: 算了，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嗯
1: 奇怪，明明听到声音，怎么会没有人呢？
2: 九个车胎怎么这么硬啊？
0: 你是？
2: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你什么意思？雷鸣大叔呢？
2: 我是说。我是一个路过受伤的小姑娘，看到这里有台车子，想要寻求帮助。我叫大乔，住在干涸孤山，你们能带我回去吗？
1: 干涸孤山，
0: 雷鸣大叔，
1: 巧了，刚好我们也在找干涸孤山。小姑娘，方便带个路吗？
2: 你们赶紧上车吧。
3: 你呢？会一起上来吗？
2: 不了不了，大人说不能随便上陌生人的车。我用这个在前面带路，你们注意跟上哦。
0: 雷鸣大叔，可是……
1: 哎，怕什么怕什么，雷鸣大叔我见多识广，这小女孩一看就是好孩子，不可能骗我们什么的啦。走了走了。哈。这滑板看起来挺好玩的，不知道哪里可以买。
3: 你站上去的话，估计那滑板就飞不起来喽。
0: 人呢？
2: 我在这边呀，你们去哪儿呀？
1: 怎么跑后面了？
0: 雷鸣大叔，左转。
1: 看到了，看到了。

0: 怎么又不见了？
1: 哎呀，你们怎么又乱跑呀？我在这呢。啊、
2: 这他是怎么到后面去的？
3: 这次我就盯着你，你不会再消失了吧？嗯。
1: 你们去哪儿呀？

0: 可恶的小丫头！
1: 他的速度已经不能用快来形容，简直就是瞬间移动。
2: 瞬间移动，
3: 这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吗？
2: 他该不会是……
1: 我总感觉这个小女孩似乎是有目的的接近我们。
0: 我就说这个小女孩一看就不像好人。
4: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5: 你擦。
6: 幸好不要冲动，现在再追他也没有意义了。
7: 不，他能如此不留痕迹的出现和消失，还能把我们骗进泥坑区域，说明他对这里非常了解，只有他能带我们离开这里。
6: 哎，好吧，那你要小心。
4: 那我也得去。

0: 呢？
1: 我马上就要追上他了。
2: 啊，我们云云也在追他，我们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应该看不到同一个人啊。难道

0: 姐姐，
1: 双胞胎，难怪一直这么神出鬼没的。
2: 嗯，以后不能这样做了，这很危险的，知不知道？
3: 姐姐，
2: 哎，不对，他们刚才好像救了我们耶！
4: 他们不是车大炮那边的坏人吗？
2: 坏人？我们？那你们为什么会有车大炮的东西？
1: 我们是从东大陆来参加挑战赛的，途中车子损坏了。这些东西是绿洲城城主提供给我们的。
2: 好，那我们就相信你们一次，我们这就带你们去找爸爸。
1: 爸爸？等等，老乔是你们的？
5: 老乔就是我们的爸爸。

0: 是双胞胎吗？
1: 难道我们不像吗？我们是双胞胎，对吧，哥哥？
2: 我也不知道啊。咦，
0: 难怪这么没默契，不像我们这样。
1: 胡说，我们可是最有默契的技师了，哪里不像啊？
0: 头发、元素、样子都不像，肯定不是双胞胎。
1: 你们头发颜色也不同啊。
3: 好了好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0: 知道，玻璃鱼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7: 嗯，有奶父之风啊。
8: 来，大家
9: 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还不是遗传我的。
11: 分享就是快乐。

0: 奶龙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卓然。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

0: 里就是头领老乔的赛区干河孤山。
1: 这里好小好破。我的意思是，
2: 哎呦，好小好破啊，这里
3: 差远了，跟绿洲城相比。
4: 没出息，区区一扇门有什么好怕的？年轻人要多锻炼，快去敲门。行好，别怕，
2: 我们精神上支持你。
4: 你们是谁啊？
0: 您好，我们是。
4: 不认识。大乔，小乔，你们又闯了什么祸？道歉，总之先道歉就对了。
1: 没有没有，误会而已。
5: 对啊对啊，他们说是来挑战的，但是却带着车大炮的零件。
4: 哦，车大炮啊！慢着。车大炮，你们知趣的话就快点消失。
1: 他怎么把我们当作仇人似的？
4: 走吧，孩子们，不要吓着老乔叔了。
2: 我们真的走？
4: 不走还能怎么样？人家都输不起，我们就不要丢人家脸面了。
6: 谁输不起啊？
4: 哼，要挑战是吧？这可是你们自找的。
7: 有比赛，这下有好戏看了。
8: 快点站个好位置。
4: 听好了，今天的赛程有150圈，总里程750公里。如此长的赛程，根据干河孤山的传统，赛制采用接力赛形式，每队3名车手各负责1棒，每棒行驶圈数队伍自由分配，中途不设停站，一旦进站必须交棒，未完成圈数则由其他队友承担。
1: 每队3个车手，可我们只有2个车手呀。
4: 哼，跑不了可以认输哦。
9: 别逞强啦，认输吧。
2: 我们只有2个车手，还不上停站的话，一趟轮胎最少要坚持375公里。
3: 无论怎么调教配置，这个赛程对2台车来说都太残酷了。

0: 别慌，虽然很艰难，但还是辛苦你们全心把车子准备好。我和云云也会努力的。星航说的没错，我们超星车队什么风浪没见过，区区750公里可难不倒我们。首棒就让云云先上吧，发挥你的特长，务必尽可能的多拿下优势。
1: 星航第二棒，尽量保胎，把优势坚持到最后。好，开工！要是猪猪侠在的话，现在多想无益，我们可以的。
2: 这车子粉粉嫩嫩的，还敢虚张声势？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竞速前进！看我拿下第一个吻！霸道的家伙！
3: 第一个螺旋形收缩弯道就拼得那么凶。你们以为干涸孤山是什么地方？就让你威风一阵子呗，看你的轮胎能熬多久。
4: 干涸孤山的环境过于炎热，我们车子的配置在这样的高温情况下，发动机的连续提速会使活塞连杆因过热变形而导致性能下降。一味的追求马力，这下露出破绽了吧？
2: 这种情况下还使用爆裂冲锋，恐怕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第55圈开始，领先优势0.94秒，就这样一口气冲到75圈，圆满交给星航。
4: 桑尼回来，小乔准备接棒。啊！哈哈哈哈！云云
2: 注意，老乔他们已经换人了。
0: 保证这圈结束的时候安全完成交棒。
1: 我还能跑！云云，你已经做得够多了，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0: 接下来就像以前一样，相信行航吧。
1: 还剩95圈，只凭一大轮胎，你敢发力追上来吗？
0: 还得保留实力应对第三棒，这是尽可能的避免急刹车对车子轮胎造成的过度摩擦，有效的降低轮胎损耗。
2: 小乔，不用考虑损耗问题了，一定要在8号弯后的直道那里彻底甩掉它。
1: 明白了。

0: 八号弯后面是一条长达数百米的直道，如果在这个弯道前失去优势，后面在直道上将会彻底失去追上对方的机会。
1: 你的保胎策略确实令人惊叹，不过现在这个局面，你是抛弃策略追上去呢，还是继续保持？
2: 我全都

0: 哎呀，这一下用轮胎值了，利用领跑位置防守才能更好的保胎。
1: 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式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了。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都一点
16: 干嘛？干嘛？应该的。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5: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第六集《末路危途》。

他们的驾驶风格太敏捷了，必须想办法限制他的路线。就在这个弯道甩开你！

0: 小，进寨交棒吧。
1: 现在吗？啊，
2: 好吧。
0: 星航注意，天骄车队的第三棒大乔已经出发了。
3: 大哥哥，到我上场了。
4: 又要来了吗？
3: 嘿嘿，大哥哥，你已经一个人跑了这么多圈，你觉得你现在的体力和车子性能还能坚持到终点？
5: 还有剩九圈，加油加油，
6: 星航坚持住啊。
3: 哼，你是甩不开我的。嘿，
4: 这家伙跟得这么紧，雷速音爆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必须要在下一个弯甩开它。轮胎已经不行了吗？不过哪怕是这个距离也足够挡下它了。
3: 大哥哥，你拦不住我的。
4: 大乔的车子不见了，难道
0: 什么？
1: 姐姐张磊哥，
4: 糟了，关键时刻转向不足，
7: 怎么办怎么办啊？
4: 好厉害，不过我可不会轻易认输。
3: 居然还不放弃。
4: 看来只能出老办法了。
3: 爷爷，星航为我！
0: 星航的这个动作恰好是轮胎摩擦力不足，需要借助外界环境助力的证明。哎，还是太勉强了吧。

0: 极限了，一定要小心，不要太勉强了。
1: 没时间了，必须要把优势拿回来。现在是我最后的机会，条计划，暴力出动。

快减速！

0: 星航，快想想办法，一定要让雷夫引爆停下来。
1: 只能贴着边缘减低雷夫引爆的速度了。
2: 轮胎锁死，
3: 清晰系统也完了。
4: 星航，
5: 那个叫星航的小子，你给我听好了，以下的内容生死攸关。
1: 我在听着。
5: 以你车子的状况，在13号弯只有冲出赛道的结果。但是在13号弯前，有一个大海豹遮挡的缺口，从那边出去，会有一段上坡路的减速带，你可以利用减速带来停下车子。
1: 我明白了，超计划，暴力冲锋。

0: 得救了，
1: 西红。

0: 谢谢你，乔大叔。
1: 喂，不要靠近！喂，干什么？不要乱动我们的车子！
2: 撞了这东西，你们的车子怎么？

0: 么可能跑得快？
1: 这零件有什么问题吗？
0: 零件的设计是没有问题，可是制作这种零件的材料一旦受热就会膨胀，导致进气量减少，引擎动力下降。要不是听见气流泄漏的声音，只怕我也发现不了。
2: 可我们的这些零件都是绿洲城城主提供的呀。
3: 难道是车道炮？
0: 很好，至少这证明了你们和车大炮不是一伙的。既然如此，那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凑齐三个车手再来发起挑战。
3: 如果车大炮真的居心叵测，那么车大炮提供的这些零件和配件我们就都不能再用了。
4: 不三，给船长打个电话，问一下我们的配件打捞起来没有。
5: 是。船长你好，我想问一下沉船的打捞进度。我们
6: 哎呀，别提了，最近不知道哪来的一个家伙整天在捣乱，搞得我们无法正常打捞，就是他整天在妨碍我们工作，问他话也不答。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左右。

0: 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如果想从多个角度了解一个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邮票或许是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从1878年我国官方发行第一枚大龙邮票，到2021年发行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纪念邮票，邮票从未缺席党和国家的大事要事，它承载了国家的历史文化，展现了国家的发展成就，也反映了民族的精神风貌。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因此引领少年儿童通过邮票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和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1: 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快乐体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今天我们的快乐体验呢和以往有所不同，哪里不同？首先呢，我要完成导演交给我的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跟随我们的镜头出发。
2: 不知道，
3: 我觉得邮票是来写寄信的，
4: 了解不是特别多。我觉得邮票它是很早以前的嘛，
5: 好像是外出去旅行，我买了一张明信片，然后寄回去给父亲母亲。
6: 在我的心目中是很神圣的，它是国家邮政通信的重要的载体。
7: 那早，那我们都读书的时候就有了，我们那时候一直都用邮票呀，他喜欢的我就寄。这个东西实际上也是一个回忆。
1: 通过刚才这段接彩呢，我们不难发现，虽然说现在通过邮票通信已经不是人们常用的通信方式，但是小小的一枚邮票承载了太多太多的历史记忆和革命故事。正所谓方寸天地尽显乾坤，今天呢，金豆哥哥将会带领来到节目当中的小朋友们一起走进神奇的邮票世界，做好准备，和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邮票之旅，出发。快乐体验少年巡游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也欢迎来自于北京市史家胡同小学的同学们，欢迎你们。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后看，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那金豆哥哥呢，将会带领我身边六位可爱的少年来开启今天的邮票探秘之旅，你们有没有信心完成？
8: 有。
1: 哇，声音很响亮啊。我们采取这个比拼的方式来进行，每关结束之后呢，获胜方将会获得面值1.2元的邮票，失败方呢将会获得80分面值。

的邮票。所有比拼结束之后，哪方的面值高，那么哪方就成为了最后的成功者。首先呢，第一个任务就是要组队。

0: 特点风趣幽默，特长朗诵主持。张书俊，特点思维敏捷，特长武术唱歌。
1: 杨歌俊采，哎，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对名呢？
2: 因为他的名字里面有杨，我的名字里面有歌，他的名字里面有俊，所以我们的队名叫做杨歌俊采。
1: 我觉得这个创意不错，把每一位队员的名字啊融入到队名当中。那能不能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其中的意思呢？
2: 我们队名的寓意是指有才华的美好少年。
1: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边，你们这边的队名叫什么？
3: 我们的队名叫游击队。
0: 薛富同，特点乐观开朗，特长唱歌绘画。杨修远，特点活泼可爱，特长唱歌足球。王宇璇，特点大气稳重，特长美术书法。
1: 哎，我猜一下，是不是集邮反过来？
4: 对，
1: 这个创意是谁想的？
4: 我想的。
1: 为什么要这么想？
4: 就是想我们这次活动不是跟这个邮票有关吗？然后呢，我的姥爷他又非常喜欢集邮，所以说呢，就想，要不要把这个集邮，把这个词语给它倒过来，变成游击队。然后呢，它有一个谐音叫游击队，我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名字，然后让我们今天可以取得胜利。
1: 说的真是太好了，应该把掌声送给他。两队的队名呢，我们都已经了解过了。那为了帮助你们取得更好的成绩，金豆哥哥也想了一个我们此次少年巡游记的口号，那就是方寸天地尽显中华乾坤，快乐体验争当红色少年。我们一起大声喊出这个口号好不好？我来给你们起个头啊，方寸天地尽显中华乾坤，
3: 快乐体验争当红色少年。
1: 现在咱们就出发，走喽，走喽。
0: 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是我国邮政邮票文物收藏最为丰富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馆内藏有清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邮资票品和交换而来的外国邮票，全面展示了中外邮票发行的发展历程。馆内还设立了专门的邮政馆，使用各种实物和模型回顾了中国邮政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
1: 那么在我们今天正式比赛之前呢，要请出我的一位神秘搭档。
5: 谁啊？
6: 是谁？
1: 期待吗？
5: 期待。
1: 掌声欢迎我们博物馆的邮票专家苏冰老师。你好，你好，苏老师。
7: 你好，你好，金豆。
1: 你好，苏老师。
0: 苏冰，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研究馆员。
7: 在今天的邮票探秘之旅中，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邮票了解更多的红色故事。
1: 那么今天我们的邮票探秘之旅呢，可以说是红色之旅。那我想到了我们第一关的主题，那就是解锁红色邮票。
0: 第一关，解锁红色邮票。比赛规则，队伍将根据锦囊线索寻找相应邮票，找到邮票后向邮政专家阐述邮票信息，即可获得下一个邮票线索。邮政专家根据两队完成的时间长短和讲解内容是否全面进行打分，分数高的队伍获胜。
8: 哎，先生，这什么邮票啊？
9: 我的线索是1950年7月1日，
10: 我的线索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套国庆题材的邮票，
11: 我的线索是祭祀。
12: 这边没有，这都是。
0: 杨歌俊采队开启了他们的第一个任务。这群生长在红旗下的少年对国庆题材的邮票充满信心。
13: 其实我们接到任务的时候，我是信心满满啊，觉得一定要获得胜利啊。
0: 那么面对稀少的线索，他们究竟能不能顺利找到呢？
14: 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
15: 我们找错了一些线索。
16: 我觉得给的线索非常的少，并且邮票博物馆里有非常非常多的邮票，所以找可能比较费时间吧。
0: 任务遇到了困难，杨胜杰独自前往其他展厅寻找邮票。
17: 这不，杨胜杰在这儿呢。杨胜杰，
18: 杨胜杰。
16: 我觉得不能一个人去干一件事，这样可能没有团队合作的效果好。
19: 祭祀，你那不是祭祀吗？
18: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高我都看不见了。
19: 那是开国纪念，
18: 就是对呀、啊。
19: 我看不见。
18: 1950年7月，
19: 就是这边1955，
18: 这儿，咱们就记标题，你看这上面的字儿并不多。

0: 情景。
1: 行，你进那个。
2: 好，
3: 我们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念邮票，它是一个纪念阅兵情景的。
4: 它是一个东北贴用的东北兵。
5: 他们的回答很出乎意料，能不能算过关呢？
6: 可以算过关。
7: 194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
8: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7: 广场上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标志着伟大的新中国就此诞生。为纪念这一庄严的时刻，1950年7月1日正值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原邮电部发行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邮票，亦发行了东北贴用套票。作为一套展现庆祝开国典礼阅兵情景的邮票，其票面图案包括五星红旗、毛主席、天安门广场以及接受检阅的坦克、飞机等元素，有着重要的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
4: 我觉得不对吧？
9: 那
4: 这块红色的多一点。哎，我有这个邮票，这个
10: 陆军、海军、空军。
11: 各位，这不这儿呢吗？
12: 啊，真假的？
11: 就这儿呢。
10: 真假的？光辉的70年，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会服了你们。
4: 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
13: 我找了个线索，它是中共一大，然后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
4: 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是这个的题目。
13: 然后呢，它是发行于1991年7月1日的，是分了两枚邮票，一枚是中共一大的会址南湖的红船，另外一枚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5: 这回找得非常准确。
7: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举行，因为忽然遭到法国巡捕队的搜查，会议被迫休会。此后，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等人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完成了大会议程。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邮票分两枚，一枚是嘉兴南湖红船，一叶扁舟承载了厚重的革命精神。另一枚是中国共产党党旗，这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则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热情。
14: 最后一个锦囊了，来，赶快去寻找。
10: 这是好多信封，我觉得就在这儿翻呀。哎，是这个，这是个。
7: 第三个锦囊内是一段朗朗上口的文字，但面对如此含蓄的线索，杨哥俊才队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找到正确答案吗？
10: 一言难尽，
1: 一言难尽，
10: 一言难尽。
15: 它是1930年10月发行的，
10: 1931年就用上了。
1: 走啊，旁边不是会放吗？
3: 我们找到的是一个信封，然后上面盖着邮票，是盖着1930年10月发行的邮票。它发行的非常广泛，发行了30多个县。都运用了这套邮票，然后那个信封上盖的也是这个邮票。
4: 准确，通过，
5: 恭喜。
7: 实际封，指经过通信邮寄后保存下来的信函、封套等邮政用品。江西宁都即湖南平江实际封上贴赣西南赤色邮政邮票8分2枚。巧合的是，这些实际封多数由同一部队在同一时间从同一地区寄往另一相同地点，实属罕见。1931年1月，红军第一次反国民党军围剿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其中部分参战人员为湖南平江县人。反围剿胜利后，红五军驻扎在江西宁都一带，军队官兵利用休整之余，纷纷给家人写信，报告胜利的喜讯。信封背面写有胜利，千里佳音，一言难尽，内有药。

0: 傲视，切勿遗失，岂忘回音等字样。这些字句不但读音押韵，更蕴含着红军战士的自豪与喜悦，以及期盼收到家人回信的心情。
1: 那接下来轮到你们出场了，你们有没有信心超过他们？
2: 有。
1: 来，打好你们第一轮的三个锦囊。
3: 往这边走，这边是。
4: 整个邮票馆里面，它是按照时间线来展示这个邮票的，所以说呢，我就根据它这个锦囊里面提示的这个信息，然后顺着它的时间段就找到了那个邮票。
5: 我就记那个时间和门数。
6: 行。
7: 它的设计者是孙传哲、张厅和钟灵，
8: 然后它的发行时间是1950年7月1日，它一共有四枚邮票。
9: 说的准确而且全面，通过。
10: 那应该是革命抗战时期，
11: 还是哪？
4: 因为他那个线索上写的有一个鲜艳的党旗，然后我就寻找一些，比如说亮红色，然后就被我发现了。
12: 我找到了，
13: 啊，真的，
14: 哎，好像还真是。
15: 我来记名字和几枚，然后你依旧是记这个设计者。
16: 林汉林，1991年7月1日，
17: 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
1: 这也就1分钟吧，哈，速度快不一定能够找得准。
18: 我们找到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
19: 它的发行日期是1991年7月1日，
4: 它的设计者是雷汉林，
9: 完全准确，
1: 通过！哎呀，演的小开花了啊！来，最后一个锦囊，来，你拿好啊！
8: 先到那边，我去，好像那边刚才看见有信息，
5: 哎，是这个名字，
4: 啊，因为他没有给一些提示，只给了就是信封上写的什么字，然后这需要我们有很好的观察能力。
7: 哎，这里就门禁，就它
10: 这个，
7: 行，再看看
10: 西南，
18: 我可以简略一点说，
20: 对，可以，
18: 赤色邮政邮票8分2枚。
21: 这封信是1931年发出的。
22: 这封信是从江西宁都，然后寄往湖南平江的。
23: 它是赤色邮政邮票，它的面值是8分2枚。
9: 准确，通过。
1: 现在两队都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其实刚才在完成我们第一关任务的时候呢，同学们表现的都非常的棒。我这边同学，我们看完第一个锦囊回来之后，给完答案，您说出乎意料。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24: 因为他们的答案呢，不是咱们预期的答案。
1: 哦，
24: 这套邮票呢是祭祀，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邮票。这套邮票同时呢，也发行了东北贴用邮票。他们所找到的就是东北贴用邮票。赤色邮票呢，也属于红色主题的邮票。红色主题呢，它是一个范围比较大的一个词，因为当时这些邮票上都有赤色邮政。或者是赤色油花的字样。
1: 嗯，
24: 刚才咱们大家找的这个封，就是它是贴有赣西南赤色邮政邮票，当时呢是留存下来的非常少，因为那个年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从这个寻找的准确性和迅速性上来说，咱们的游击队表现得更好一点。
0: 杨哥俊彩队获得一枚面值80分的邮票，游击队获得一枚面值1.2元的邮票。

0: 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三岁了，
4: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我还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他呢现在就在那边等着我。哎，你们看，这位就是谢老师。
1: 你好，同志。
0: 哎，你好。
2: 谢成章，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文史研究部副主任。
1: 这个展览呢，是讲了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交通邮政的故事和文物展，分四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讲的是建党初期党内交通的一个展览情况。第二部分呢，就是讲的我们苏维埃邮政时期。第三一部分呢，就是讲的这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个山东战邮。嗯啊，第四一个部分讲的就是这个解放战争时候的这个交通邮政的情况。
2: 交通邮政伴随着党的创立而诞生，被誉为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血脉。从抗战初期到苏维埃邮政时期，从抗日战邮到解放区邮政，交通邮政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传递范围不断扩大，传递方式不断拓展，真正践行着忠贞不渝、使命必达的庄严承诺。而这离不开许许多多的邮政烈士做出的巨大牺牲。战火纷飞、民族危亡之际，红色邮政人员既要从事邮务工作，又要进行对敌斗争，他们与文件生死与共，用多种巧妙的方式掩护情报，用生命守护红军信件，保障了革命通信，将重要信函及时送达前线，在中国革命战争的事业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 你比如说第一个啊，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图呢是茅盾，但是你们都了解茅盾是作家，
0: 对，
1: 但你们可能不知道茅盾还当过我们的交通邮政人的这个身份。
3: 我对那个茅盾是那个交通员是很感兴趣的，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他是交通员。
1: 同学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团训木吧。有点像我们这个乡下或者家庭用的电木，木头底下它是凿空的，有缝隙的，你看它不起眼吗？
0: 对对对。
1: 但是它这个团训木里头它可以藏一些信件，交通员那个传递信件的时候呢，上下这个是不见面的，我送信呢我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取信呢他就到这儿来，按照时间点他来取走这些。所以这个就是比较隐秘。
0: 第二

0: 个，第二个谁知道？好，你来说。
1: 我觉得第二个它是一个箱子，这个箱子就是可以隐藏这些信，然后运输。
0: 猜对，不会被发现吗？这样，应该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隐藏手段。
2: 对对对，还有别的，像烟盒也一样。烟盒，你比如说抽烟，一般人不会怀疑这个烟盒这么小。你要传个情报，传点纸条，在里头它是有夹层的。
3: 在抗战时期，情报人员将秘密信函卷起，藏在烟盒的夹层中。秘密信函通常使用特殊的墨水书写，阅读前首先需要把纸张放在水里浸泡，再用火炙烤，白纸上的文字才会显现。
4: 我觉得当时的人们是非常有智慧的，而且是为了革命不惜牺牲一切的。
0: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交通邮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离不开每一位交通邮政人默默的努力，默默的付出。在这里呢，我想邀请我身边的几位同学，让我们一起来为交通邮政人点上一个大大的赞。
3: 第二关，中国时间比赛规则，两队在限定时间内，根据六套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成就邮票，为对方设计三道题目，两队轮流出题，答对数量多者获胜。
0: 比赛规则呢，我们都已经非常的清楚了。我手中拿到的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成就邮票，我将会为我们的小朋友们一一的来介绍一下这些邮票的知识。
3: 第一套港珠澳大桥纪念邮票，2018年10月24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运营。中国邮政于2018年10月30日发行该纪念邮票，一套共3枚。第二套长江三峡工程发电特种邮票，为庆祝长江三峡工程顺利发电，2003年8月20日，中国邮政发行该特种邮票，一套共3枚。第三套青藏铁路通车纪念邮票，为纪念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2006年7月1日，中国邮政发行该纪念邮票，一套共3枚。第四套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纪念邮票，该纪念邮票发行于2020年1月16日，一套共2枚。其中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以熊猫为原型进行设计创作，整体形象酷似航天员。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以灯笼为原型进行设计创作，中国红的色调渲染了2022年中国春节的节日气氛。第五套“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纪念邮票，一套共1枚。第六套“中国梦，民族振兴”特种邮票，该邮票由中国邮政于2014年9月20日发行，一套共4枚，小权章1枚。邮票内容分别从政治文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等4个方面进行阐释。
0: 做好准备，来，15分钟出题时间，现在开始。4 3 2 1，停止。好了，那么本裁判呢也是非常公平公正的，双方各派一名队员，我们通过石头剪刀布来决定一下你们的出题顺序。石头剪刀布，
5: 这个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东西。哔哔，
0: 游泳。
4: 首先呢，港珠澳大桥上面它一般都是开汽车呀那种，所以呢我就设计了一个开汽车摁喇叭的一个声音，后来呢又学了一下鱼的那个扭动。
6: 港珠澳大桥这两个吉祥物是北京冬季奥运会2022的吉祥物，
5: 看不懂。就这
4: 哎，是那个第一个绒是哪个绒？
5: 油画的。
4: 你来写，你来写，你来写。这两个。

0: 吉祥物，它是一个是冬奥会的，一个是冬残奥会的，然后想让同学们分清楚雪融融，第一个融不是融化的融，是一个宝盖头的融，第二个融才是融化的融。
1: 雪融融的名字读音相同，但字不相同。第一个融字象征包容、宽容、交流互鉴，第二个融字象征融合温暖、相知相融。
2: 五、四、三，
3: 你写拼。
2: 二、一。
4: 答案是冰墩墩的原型是熊猫，雪融融的原型是灯笼。
5: 就我把这几个邮票都合一了。
2: 五、四、三。
6: 这应该是那个高铁的邮票，但是我忘了名字。
4: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填空题，下边不用填，就是中什么什么红盖，民什么什么什么。
2: 好，同样答题时间。
5: 中国肯定是
0: 中。
2: 五、四。
5: 交卷啊！
3: 交卷！交卷！
5: 是一道非常繁琐的题，所以说现在要请对方的一位队员上场过来一下，让你们答题。
2: 谁来？来，你来，你来。
5: 这个是它的提示。
0: 我觉得首先是一开始做那个模型，他如果知道，他就能看出来；但是如果他不知道的话，也许他就很难发现。
5: 那我给你写字儿。
2: 好。
5: 起来。
7: 行，白写。
2: 三，
5: 邮票的全称。
2: 二。
8: 中国孟破折号什么？
5: 蛟龙号。
8: 然后呢，政治文明是多少分？经济发展是多少分？
2: 这是他们给出的答案：中国孟，民族，然后划掉，然后在旁边补上振，民族振兴。这题对了是吧？政治文明它的面值是80分，
8: 对，
2: 80。经济发展面值是80分，
8: 不对，
2: 不对，应该是
8: 120分。
1: 杨哥竞彩队获得一枚面值1.2元的邮票，游击队获得一枚面值80分的邮票，两队均获得面值等于200分的邮票，双方平局。
9: 我觉得一开始来可能还是磨合不够，我们也是刚认识，然后玩玩游戏之后可能对互相的了解更多了，并且我们也学会合作了。
2: 通过刚才这种有趣的答题方式呢，让同学们又增加了很多和邮票有关的知识。那么接下来呢，苏老师跟我说呀，要带领大家去认识一位集邮大师，你们想不想见？
10: 想。
2: 拿好你们的邮票，咱们出发。
1: 邮票不仅是一种邮资凭证，方寸之间，小小的邮票更是如同博物馆一样，向人们讲述精彩纷呈的中国故事，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因此集邮随着邮票的诞生出现了。集邮能够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又因为邮票包罗万象的特点，使得集邮富有教育意义，成为广受欢迎的亲子活动。李进珠，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六届副会长，北京市集邮协会副会长，中国集邮史1878至2018主编。
2: 为您带来的这些呢，都是新进的小小集邮爱好者，他们呢也特别喜欢集邮。这个邮票在手了，但是呢，如何去保存它，这是一个问题。
11: 这个邮票现在最早的邮票到现在180多岁了，大家也看到了，邮票很小，而且非常精致，大家都非常喜欢。那么我们需要把它保护起来，保护起来，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穿衣服。所以很重要的一点，给邮票穿上衣服叫做保护邮票，又叫做护邮。那么护邮是怎么个护法？这个是专门制作的，叫做护邮袋。像这枚邮票是我们党徽啊，这个非常好看的邮票。

0: 哎，我们把它放在里边，啊，前面是个透明纸，把这个图案露出来，啊，为什么要衬上这个东西？因为邮票背面都有胶，那么这个胶很怕潮湿，怎么办呢？就把它放在这护邮袋里，把它搁好。搁好了以后呢，啊，需要有一个工具，这就是切刀，不要贴到邮票的齿孔上。
1: 对，
0: 哎，
1: 注意了，
0: 哎，多余的部分。哎，大家看，基本是就这样子了。如果再美观，还可以把它在这边再切一切，啊，这就算给邮票穿上了衣服。除了穿衣服以外，还要住房子。邮票的房子就是这本册子。
1: 虽然邮票看上去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了，但是我想，正是由于像您这样，爱好集邮的人，才拉近了邮票和我们当代人之间的距离。
0: 距离啊，有些邮票很有意思，啊，你像这枚邮票。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2: 我应该是个音乐家。
0: 哎，对，这是个音乐家，你看到了吗？
2: 蜜
0: 儿。哎，咱们对了，你说的是对的。每次早晨在天安门广场，咱们升国旗，然后
1: 唱国歌
0: 。我们的国歌是什么呢？大家你们知道吗？
1: 《义勇军进行曲》。
0: 哎，《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就是这个
2: 聂耳。
0: 这个哎，这个作曲家叫做聂耳。啊，所以这个我这个收集邮票当中呢，就对于这个聂耳这张邮票非常喜欢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邮票，这上面有个国徽，啊，国徽旁边全部都是乐谱，对吧？大家看到全部都是乐谱。那么这个乐谱是什么？也是《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是我们的国歌，啊，这个邮票呢是专门为我们的国歌发行的邮票。
1: 哦，
0: 哎，所以这个邮票呢就很有意思。通过看邮票就知道国歌的作者是谁，啊，同时也知道这个国歌的曲谱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邮票当中，我觉得知识还是很丰富的，
1: 还特别有意义。
0: 哎，非常有意义，非常丰富的，
1: 体现了我们的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
0: 对对 对, 对。
3: 李老师珍藏的邮票上记录着中国音乐家们用音符书写的民族最强音。那些有关家国情怀的故事，深深打动着少年们的心。邮票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师长，又是我们最亲切的朋友。他温和而充满力量地向我们讲述着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又慷慨激昂地告诫我们不要忘记那些艰难曲折的历史。但纵观悠悠千载，中华民族正不断创造着更多的精彩，来日方长。方寸之间，尽显中华乾坤。同学们怀揣着小小的邮票，心里要装着大大的梦想。
1: 感谢两位老师对于这些小小集邮爱好者的付出，对于他们的爱护。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但是孩子们，你们的比拼还没有结束，在下期节目当中呢，金豆哥哥将会带领你们走进北京邮票厂，邮票是如何从无到有的。好了，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快乐体验，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

0: 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奇兵，喜之郎的夏日奇兵。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最经典的一个。

0: 圆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1: 是，
0: 揉一揉，捏一捏，团团团。

0: 果送给谁呢？
1: 好朋友。
0: 你一口我一口，哦哦哦，水果水果真新鲜。
2: 智慧树上智慧果，
3: 智慧树下你和我，
2: 智慧树前做游戏，
3: 欢乐多又多。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好，我是一颗圆溜溜的小番茄。小朋友们，你们看我身体长得红彤彤的，那你们知道我们的种子是什么颜色吗？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里面就是番茄的种子，你们看看是什么颜色呢？
1: 是黄色的。
0: 答对了，我们番茄家族除了有红色，还有黄色、绿色和粉色呢。不管是什么颜色的番茄，它的种子都是黄色的哟。
2: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小朋友分为倒歌队和摩尔队，去寻找三种不同的番茄。我们出发吧。
4: 哦，倒歌队出发了。哦，摘到了第一种番茄，再继续寻找吧。哦，倒歌队又找到了第二种番茄，这种番茄比第一种要小，而且圆圆的。快看，这种番茄长得好像柿子椒。哦，倒歌队找到了这种番茄，恭喜倒歌队完成任务。现在摩尔队出发了。哦，是黄色的番茄，恭喜摩尔队找到了第一种番茄，继续寻找吧。咦，这个番茄的颜色是渐变的哦。摩尔队找到了第二种番茄，再继续寻找吧。哎，这个番茄竟然是棕色的，恭喜摩尔队也完成任务。
0: 成熟的番茄洗干净以后，可以像水果一样直接吃，经过加工也可以做成很多不同口味的美食。现在我们就去果果美食屋，和小朋友们一起做一道和番茄有关的美食吧。
2: 那在做美食之前呢，红果果来给大家看一些准备好的这些柿子啊。那我们来说一说有什么区别吗？这些首先它
5: 大小，
2: 它们大小不一样。那除了大小不一样呢，还有
6: 颜色不一样。
2: 颜色不一样，那分别是什么颜色呢？
5: 红色、黄色。
2: 啊，小朋友说的非常的详细啊，有红颜色的，还有黄色，真棒。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做美食之前先玩个游戏好不好？好，那这边的小朋友，哇，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它们按照大小来分类。好，那这边的小朋友呢，就按照颜色来分类，好不好？我们来比比看，哪队的小朋友表现的最好？预备，开始。好的，两队的小朋友都已经完成了，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哇，这边的小朋友按照大小，分得非常的好，为自己鼓鼓掌，好不好？啊，太棒啦！好，这边呢，你们是怎么分的呀？什么颜色和什么颜色在一起？
5: 黄色。
2: 黄色。那边呢？
5: 红色。
2: 红色，真棒，为自己鼓掌，分得真好。好的，考验完小朋友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正式来做美食了。好，食材呢都已经准备好了。首先我们看到，哎，红果果已经把这个西红柿呢切成了什么呀？切成了块，对不对？还准备了白砂糖，哇，我们用手呢抓一点白糖撒下去，下雪啦。好，再来一点，非常的好看，对不对？好了，大功告成。太简单了，对不对？好，我们拿这个勺子可以搅拌一下，然后呢品尝一下。我来尝一下，好好吃。如果好吃的话，我们就举个大拇指，好不好？啊，太棒了！哎，别看那么简单，但是它非常的有营养，而且呢，我们能吃到西红柿的原

0: 汁原味儿，对不对？好，第一道菜糖拌西红柿就做好了，真的是太简单了。那第二道菜我相信每一位小朋友都吃过，那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吃过的举手。哇，喜欢吃这道菜吗？
1: 喜欢。
0: 反正红果果是最爱这道菜了，因为它是一道下饭菜。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西红柿炒鸡蛋是怎么做的吧。

0: 那红果我手里拿的呢，就是刚刚出炉的西红柿炒鸡蛋。小朋友举起来闻一下，哇，香不香？很香，对不对？好，我们来尝一下啊，尝尝看它跟我们刚才做的糖拌西红柿有什么不同。嗯，太香了。我觉得吃那个糖拌西红柿酸酸甜甜的，但是这个有一股。 超级香的味道，有没有？哇，我觉得再来碗米饭我就够了，我就非常满足了，真的是太好吃了。好，第二道菜西红柿炒鸡蛋，然后就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第三种，第三种呢，可能有的小朋友没有吃过，叫做西红柿煎小饼，你们吃过吗？ 没有，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做这道菜啊。这道菜呢也是非常的可口，也非常的简单。我们来看一下材料。首先这个，这是什么？白白的面粉。面粉，没错。这个呢？
1: 鸡蛋。
0: 这个可能大家不太清楚啊，黄颜色的，能猜到吗？它是什么？叫面包糠，哎，就是面包的碎屑。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做这个西红柿煎小饼。首先呢，我们把西红柿洗干净，然后呢切成片，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把鸡蛋，哎，给它磕开，还会磕鸡蛋吗？小朋友，很简单啊，扣三下，当当当，然后两手，哎，分别往外一掰。 嗯，完整的鸡蛋就落入了碗里哦，好，已经很棒了。加油，往外一掰，好的，特别棒。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搅鸡蛋啊，来。平时呢，爸爸妈妈工作非常的辛苦，对不对？我们可以帮他们干一些简单的家务活，比方说。 搅拌鸡蛋，是不是啊？好，搅拌均匀之后呢，我们就得到了这种淡黄色的鸡蛋液。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做了。首先呢，因为我们的手都洗干净了啊，直接上手了。把西红柿片呢，先放在鸡蛋液里泡一泡，哎，充分的泡一泡，因为鸡蛋液呢是粘的，所以呢，接下来呢。 要把它放进面粉里面滚一滚，哎，这样呢就能沾上这个面粉了，对不对？好，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面包糠里呢也滚一下，哇，沾了好多呀，真棒！好，这是第一片，放进盘子里。我们再来做一个啊，把西红柿片呢放进鸡蛋液里滚一滚。 浸泡一下，然后拿出来放在面粉里面，哇，蘸一蘸，好，沾上了好多。接下来在面包糠里也蘸一蘸，好，放进盘子里。小朋友说这就做好了吗？当然不是啦，我们还要放在油锅里煎一下就可以吃了。

公室煎小饼，大功告成！噔噔噔噔！哇，睁大眼睛看好了，我要咬下去了！哇，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见我这个咬起来嘎吱嘎吱的响声，非常的脆。好，小朋友。

真的是太好吃了。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了三种西红柿的做法，你们学会了吗？是不是非常的好吃呢？那我们的好朋友要给我们送上一份神秘的礼物哦，想不想知道呢？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朋友们大口大口地吃着番茄美食，真是太开心了。小朋友们平时要多多运动，不挑食，多吃蔬菜，这样我们的身体就可以变得棒棒的哟。

预备，擦亮头，试试加速，这儿拿下来。

0: 我说一下啊，下面呢，因为这个接力啊，今天我们男女混合，
1: 大混合。
0: 其他同学注意，没有上接力的，在边上给加油。
1: 男女混

0: 哪组赢了？
1: 赵丹丹赢了！
2: 李红叶组，
3: 最后一棒男生追上来了。
0: 最后一棒是谁？
3: 最后一棒是他。
4: 我叫李红毅，
5: 我叫李红宇，我今年11岁了，我们两个是双胞胎。
6: 我和李红宇一起学游泳2年多了，一开始是因为学校组建游泳队，老师选中了我们，没想到在后来学习游泳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喜欢这项运动。
7: 他们来说在2年前来的，基本上都是不会的，对这些孩子呢进行因材施教，我觉得他们进步还很快的，4种姿势基本上成型了。
6: 我和我哥哥都有各自擅长的泳姿，我们俩既是兄弟又是对手。
8: 谁游得下？
5: 都差不多吧，要按混合泳成绩，我应该比他快一点。
3: 就是单个泳的话，
5: 单个泳他自由泳比我快一点，
3: 自由泳和蝶泳

0: 后仰泳相对来说
1: 跟我俩差不多，然后呢蛙泳我比他快，
0: 他蛙泳比我快。
2: 李宏宇的蛙泳游得很好，教练经常逗我说回家被窝里让你哥教教你的蛙泳。
3: 好，是那也走，好，再来一次，快点，别动，看着这是直的，明白。

0: 吃应该是直的啊，听没有？头再稍微抬一点的。哎，好的，再来。哎，好，对。
1: 我呢，擅长蝶泳和自由泳，这可是队友心中公认的。
2: 你们觉得谁蝶泳游得最好？
3: 李弘毅。
1: 除了这个，我也是泳队里最爱掉眼泪的孩子了。
4: 怎么又哭了？啊？
1: 因为每次训练真的太累了。虽然我们平时训练强度并不大，有时候队友也会和我说：“李弘毅，你可以不用每一次都游得那么拼命。”但是我想说，认真游泳就是我最喜欢的事。是游泳磨练了我们的意志，让我们知道坚持的重要性。是游泳改变了我们。
5: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6: 小小运动探险家，
7: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冒险了，让我们来热身一下吧。手张开，像小鱼一样转个圈，反方向再来一遍。好，接下来我们摇摇头，摆摆手，扭扭腰，踏踏腿。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快看，海底有好多贝壳，这是扇贝的保护壳哦。贝壳可以打开关上。我们一起模仿贝壳的样子吧，像彤彤哥这样，双手打开。贝壳合上了，贝壳打开了，贝壳又合上了，贝壳又打开了。
8: 扇贝通过开合壳体来移动，扇贝在水中的动作更像是漂浮或滑行。
7: 让我们来一起模仿扇贝游泳的动作吧，双手双脚打开，游起来了。扇贝要游起来了。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
8: 扇贝在遇到危险时是怎样逃跑的呢？看，一只海星接近它了，它旋转逃走了。当扇贝感到危险或受到干扰时，它们会迅速地通过摆动壳体来逃脱危险区域。
7: 让我们来模仿扇贝逃跑的样子吧，像彤彤哥哥这样，遇到危险转一圈，遇到危险了，快跑！

0: 今天的探险之旅你们玩得开心吗？让我们来放松一下吧，手打开，放松，放松，再来一次，放松，伸出你们的大拇指，真棒真棒，你们太棒了。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1: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专业，可靠。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奶龙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啦，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

0: 拍和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2: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哎，有蜻蜓。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筝了。小镇的风筝节就快到了，小月亮准备去买风筝。
1: 说定了，明天一起去放风筝。
2: 放风筝，我也想去。
1: 小月亮，
0: 没问题，不过你得有风筝才行。
2: 对呀，我去找球球爷爷。
3: 给你，
2: 谢谢。
3: 慢走啊，
2: 球球爷爷。
3: 小月亮啊，
2: 我也要一个风筝。
3: 那个小月亮啊，你来晚了，风筝刚好卖完了。
1: 球球爷爷，那明天还有吗？
3: 这个嘛，要等到下周才有货。
2: 啊，还要等那么久啊？
3: 不用伤心，你们可以自己试试，动手做一个嘛。
4: 自己做？
2: 球球爷爷，风筝怎么做呢？
3: 首先要把材料找好，用细木条做出想要的形状，刷胶水贴好风筝面，风筝就做好了。
0: 哎，小月亮，还是算了吧，做风筝这么复杂，你肯定做不好。
2: 不可能，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
1: 哼。小月亮
0: 怎么生气了呀？
1: 吉吉，小月亮只是想和我们一起玩而已，你却惹他生气了。
5: 是呀，
0: 我
2: 看起来做风筝确实不容易。做风筝好麻烦呀。
0: 哎，小月亮，还是算了吧，做风筝这么复杂，你肯定做不好。
2: 哼，我一定可以做好风筝。这些小树枝应该可以做风筝的骨架。琪琪，你来干嘛？
0: 我来帮你做风筝呀。
2: 我才不要你帮呢。
0: 哎，这种树枝是做不了风筝的。
2: 你怎么知道？
0: 它这么粗，一看就不行。你不信可以去问萌萌爸爸。
2: 去就去。
6: 抱歉，爸爸刚刚有事出去了。
2: 我还想问一下，树枝适不适合拿来做风筝呢？
6: 这个太重了，爸爸修家具用得上，但做风筝就不行了。
0: 你看，我说了吧，
2: 白忙了，我还捡了好多呢。
6: 上次爸爸工作时剩下一些竹条，这些更轻。

0: 是。哎，这个很适合做骨架呢。那我可以拿这些木条做交换吗？
1: 当然可以啦，谢谢。
0: 骨架的问题解决了，现在还差绳子。哎，吉吉，你看那些藤条行吗？看上去很结实呢。
2: 嗯，不行不行，太重了。
3: 上钩了，上钩了！哇，
2: 乌龟先生在钓鱼，走去看看。
4: 乌龟
2: 先生，乌龟先生加油！乌龟先生加油！
4: 你是星际小月亮啊！
3: 上来！哇！
2: 哇，这细细的线居然能钓上这么大的鱼啊！
3: 这鱼线可是很结实的，
0: 又轻又不容易断，
2: 做风筝线正合适。去买鱼线吧。买到鱼线了，哟吼！怎么了，小月亮？
0: 我们买到了鱼线，却没有买到胶水，怎么办呀？
2: 哎，还有个办法。
0: 哎，什么办法？这是我妈妈的药膏，专治被蜜蜂蛰的，很快你就好啦。材料都找齐了，我们开始吧。耶，
2: 再多转几圈。
0: 我的风筝面。
5: 你们在做什么呀？
2: 在做风筝呢。
5: 哦，这纸做的风筝可能不够结实啊。
0: 破了。
5: 哎，对了，这儿有旧雨伞布，你们可以拿去用啊。等会儿啊。哎，这个结实。
2: 哎，
5: 给。
0: 谢谢。
2: 太好了，终于可以做风筝了。
6: 吉吉小月亮，俺刚刚不小心打翻了蜜罐。
2: 我们的蜂蜜。
6: 对不起，
2: 熊二，这蜂蜜可是用来粘风筝面的，一点都不剩了。你还我蜂蜜！
6: 等等，找到你，俺这里有米糊糊，你们可以用这个粘风筝。
2: 太好了，可以继续做风筝啦！
0: 做好了，咱们去试试风筝吧。
1: 准备。
6: 是风向的问题
0: 啊！
6: 风向确定，
0: 可以放啦！
6: 嘿，小月亮加油，
0: 这次一定行！
2: 没事吧，小月亮？
7: 看来我们做的风筝还是飞不起来呀！
0: 怎么会这样？
6: 别伤心，小月亮，明天你可以玩俺的风筝。
2: 对呀。本王子的风筝也可以借你，
0: 熊二姐姐，你们真好。为什么我的风筝飞不起来呢？
8: 小月亮，哪来的风筝呀？真漂亮。
0: 这是我做的，可是它根本飞不起来。
8: 它飞不起来肯定是有原因的。要不我们一起来找找它的原因吧。
0: 啊？原因？爸爸，你看，每次都这么掉下来。
8: 我帮你的风筝加上一个尾巴，用来保持平衡，这样就能平稳地飞起来了。尾巴呢，需要长一点。

0: 和风筝的大小匹配。
1: 可以飞起来啦！爸爸快看。
0: 没错，我们再调整调整，风筝呀肯定能飞得更高。
1: 那我们再试试吧。
2: 老鹰风筝，你别得意，它一定追上你。
3: 哇，还是我琪琪王子最厉害。
4: 这是
2: 小月亮。小月亮，你的风筝咋能飞咧？
1: 昨天我和爸爸找到了风筝不能飞的原因，然后就把它修好了。
3: 小月亮，你的风筝真好看。不错嘛，小月亮，咱们来比比谁飞得高吧。
2: 小月亮的风筝超过吉吉的了，
3: 怎么子马上超过你。
2: 俺的风筝，你别跑呀。
5: 小朋友们，遇到困难千万不要气馁，积极寻找解决方法才能克服它哦。小朋友们再见。
6: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1: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3: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1: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别的城堡。今天，森林空地上竖起了充气城堡，孩子们结伴过去玩。
1: 你背上这次把充气城堡扎破了。
2: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只是想玩充气城堡，我叫爷爷过来修。
3: 没关系的，球球，这点小问题交给我修理就行了。
4: 谢谢你，光头强。
1: 可是刺猬背上有刺，不能再玩充气城堡了。
5: 是啊，啊，
4: 我，
3: 球球好可怜。要不咱们想个办法，让球球也能玩上充气城堡。
4: 对呀，
6: 这样俺们就能一起玩了。
7: 耶！
3: 这个不太可能。

0: 王东强，你可真厉害。嗯，妈妈，我们走。
1: 走了走了。
2: 熊二球球，你们快过来。
3: 好重呀，我站不起来了。
1: 光头强，这样真的行吗？
0: 这么结实的树皮，你的刺肯定扎不穿。
4: 光头强，你的主意真棒，谢谢你。
5: 城堡，我来了。哟，
2: 王子都说了，球球不适合玩这个。
6: 对不起，都是我出的主意不好。
1: 算了，我还是不玩了。要不，俺们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0: 嗯，一定还有办法。
4: 拿了一些苹果来。
1: 哎呀，真对不起。
0: 熊二，你就不能小心点吗？
4: 嗯，好了。哇，球球你真棒。
2: 我有办法了。
4: 啥办法呀？
0: 看球球

0: 啊，我可不知道什么办法。
1: 熊二，你看看球球背上的苹果。
0: 熊二，
2: 俺知道了。
0: 你们要干什么？
3: 橘子妈妈，
1: 我们回来了。你们看。能行吗？保证没问题，你们就放心吧。
4: 成功了！
2: 哇！又可以玩了！哇！哇！
5: 喜之郎 Cici， 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要换人了，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4: 格力真好。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3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2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办法不行，就换一个办法，总会有一个好办法的，对吧？
1: 嗯，一定有好办法的。
2: 球球，
3: 刚才都怪球球，这下没得玩了。
0: 吉吉，嗯，你这样说球球，他会伤心的。
3: 嗯，他只是想跟俺们一起玩。
4: 哦，可本王子也没说错呀。
3: 本王子去找其他好玩的东西了。
1: 再见了，再见了。哎，吉吉王子，等等我。
5: 再见。
0: 想请你去我们的新城堡玩。
1: 啊，新城堡？
6: 我还是不去了，我怕我身上的刺再把充气城堡扎破。
0: 哎，你放心吧，这次一定行的。这是我们特意为你建的特别的城堡，扎不破的。哎呀，走吧走吧。
6: 好吧，
0: 马上就到了，你看。
1: 球球，我们大家想和你一起玩这个特别的城堡。
6: 嗯，
1: 这是我们一起做的，希望你能喜欢。
6: 谢谢你们。哇！哇！
1: 哇！
0: 哇！球球，你坐上去，我们推你玩。
6: 谢谢你们，我真的好开心。
1: 球球，快上去，坐好了。
0: 哎，
1: 哈，哎，
0: 嘿嘿，嘿嘿，
7: 小朋友们，当身边的小伙伴遇到困难，就动动脑筋帮帮他们吧，你会在帮助中收获快乐哦。小朋友们，再见。
8: 秋游前的故事。今天提前放学了，小朋友们都回家找家长，准备明天的秋游活动。
9: 太好了，熊二，明天能和妈妈一起秋游了。
1: 嗯。
9: 哦，哎，对了，熊二，俺差点给忘了， 大黑熊老师让俺们把这消息告诉球球。
7: 对哦，今天他没来上学，那走吧，俺们去告诉他。
9: 嗯，走。球球，
6: 熊大熊二，
9: 老师说
7: 明天要组织秋游，叫上你爷爷，俺们一起去吧。
6: 嗯，太好了。嗯，
7: 嘘。哎，球球爷爷咋了？
6: 爷爷的腿病犯了，医生说他需要多休息，所以我要照顾爷爷。你们去吧，玩得开心点，我去爷爷那里帮忙啦。
7: 等等，午饭后俺们过来帮你吧，说不定爷爷今天休息好了，明天就能去秋游了。
9: 对，俺们来帮你。
6: 嘿，真的吗？太谢谢你们了。嗯，对了，熊大熊二，能不能答应我暂时别告诉爷爷秋游的消息？
7: 球球爷爷，俺们是来帮忙的，
9: 这里就交给俺和熊二，您就好好休息吧。
2: 那就辛苦你们了，熊大熊二。
9: 不客气。
5: 嘿嘿，嘿嘿。
9: 爷爷，俺帮你捶捶腿吧，
7: 俺帮你捏捏肩。
2: 今天真是谢谢你们了。哎，孩子们，最近幼儿园里发生什么新鲜事儿了吗？
7: 新鲜事儿，光头强发明了一辆在屁股上扭一扭就会自己跑的玩具车。山羊爷爷挖出来一个兔子形状的大红薯，还有大黑熊老师宣布明天俺们要、
9: 熊二，
2: 明天，
9: 明天要准时到学校上课。
6: 对对对。
2: 哦，
10: 球球爷爷，球球爷爷，我来取凯特妈妈和小月亮妈妈订的东西了。
2: 你稍等一下，我这就去取。
7: 球球爷爷，您去休息吧，俺们来就好了。
6: 是啊，让我们去做吧。
2: 好吧，不过洗衣粉是黄色包装袋，面粉是白色包装袋，可别弄错了。
7: 好。
6: 黄色洗衣粉，白色面粉，黄色洗衣粉，白色面粉，黄色洗衣粉，白色面粉。嗯。
2: 小心点啊，孩子们。
10: 不用担心，这个时候啊就应该让他们锻炼一下。哦，对了，听琪琪说明天幼儿园有秋游活动。四位爷爷，你们准备去哪玩啊？
6: 糟了。
2: 明天秋游，我怎么不知道呢？
9: 爷爷，肯定是琪琪记错了，俺记得老师说是过几天才去秋游的，对吧，熊二？
7: 对对对。
10: 是吗？这样啊，可能真是琪琪记错了吧。
7: 对呀，是他记错了。
9: 袋鼠小哥，俺去给你拿面粉和洗衣粉。对了，熊二，哪个是面粉，哪个是洗衣粉来着？
6: 黄色的
7: 是面粉，白色是洗衣粉，没错，就是这样。袋鼠小哥，可别弄错了。
10: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7: 再见。
2: 大家都过来吃些水果吧，休息一下。
7: 有水果吃了。
9: 爷爷，俺把新到的黄色面粉摆到货架上了。
2: 真是辛苦你们了。黄色面粉，错了错了，黄色的是洗衣粉，白色的才是面粉呀。
9: 啊，糟糕，凯特妈妈和小月亮妈妈的货物弄错了，
2: 得赶紧追回来。
9: 等等，让俺们和球球去吧。
6: 可是爷爷一个人在店里。
2: 爷爷没事儿，你们快去吧。
9: 俺们走。
11: 应该差不多了。这面粉味道怎么怪怪的？
12: 多一些面粉。凯特，我们要做个大蛋糕。
11: 知道啦。
12: 好了吗？妈妈要去清扫一下院子，你要乖乖的哟。
11: 好。
12: 咋办呀？咋办呀？
9: 该先去凯特家。

0: 小月亮家。
1: 那这样吧，俺去凯特家，你们去小月亮家。
2: 好。好多泡泡呀。
3: 小月亮、帮爸爸把被单放到洗衣机里洗一下。
2: 好。
3: 给。咦
1: 熊大，
4: 你们订的面粉啊？那包面粉，
0: 这是怎么了？机器在不停的冒泡泡。
4: 好、快把它关了。
0: 小月亮、
2: 秋秋、熊二，你们怎么来啦？
0: 俺们把商品弄错了。
5: 果然弄错了。
2: 得赶紧关掉它。
0: 快躲起来！
2: 怎么办呀？爸爸！
3: 你们躲起来，我去把它关了。好了，你们可以出来了。
2: 爸爸真帅气。
5: 就是这样，都怪我们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
6: 下午好啊，球球爷爷。
7: 你们好，想买些什么呢？
2: 我要这些，谢谢。
7: 毛毛，你买这么多零食啊。
2: 明天秋游活动，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都会去，我想多带点零食和大家一起吃。秋秋和爷爷也会去的，对不对？
7: 原来是要秋游啊。
3: 明天秋游。明天
4: 明天要准时到学校上课。
8: 吉吉说明天幼儿园有秋游活动。
7: 原来是这样啊。
1: 总算全部弄好了。
2: 爷爷，你腿脚不舒服，快点去休息，我们来就好了。
7: 没事儿没事儿，爷爷的腿已经好了，不疼了。你们看。
4: 爷爷你小心点。
5: 爷爷，你的腿真的好了吗？
7: 好了。你们要是不信呀，爷爷跳个舞给你们看呀。
5: 爷爷，你没事吧？你的腿明明就没好。
7: 爷爷真的没事儿，明天秋游。
5: 我不去秋游了，我明天想在家里陪着你。
1: 球球不能去秋游，太可惜了。要是有什么办法能让爷爷立刻好起来就好了。
2: 熊大熊二，你们在干嘛呀？
0: 毛毛。
2: 你们怎么啦？都很不开心的样子。
8: 你们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吗？
1: 就是这样，球球不能去秋游了。
8: 这样啊，有办法了。
2: 今天大家都去秋游了吧？
0: 球球、
2: 萌萌、熊二，你们怎么来了？你们不去秋游吗？
0: 爷爷终于能陪俺们一起去秋游了，快，大家都等着俺们呢。
9: 前进，
10: 秋游去喽！
0: 小朋友们，身边的亲人朋友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俺们要多多关心他们哦。别忘了把今天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们听。小朋友们，再见。
11: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

0: 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 Sisi， 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奶龙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

0: 之狼的夏日骑兵。
1: 许愿树。周末，熊大熊二在家里干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 后来，小兔子和小猴子也来到许愿树下许愿。

0: 熊大，该陪俺玩玩具消防车了吧？
1: 好啊，
2: 来了，
0: 消防车出发，哔呜哔呜。
1: 好像有人在哭，
3: 走，看看去。毛毛，发生啥了呀？你咋哭成这样？
4: 我的玩具消防车摔坏了，这是我外婆送给我的礼物，你们看。
0: 熊大，俺们也许能把它修好呢。啊，
5: 太好了！
3: 摔成这样，咋修啊？
0: 啥呀？快过来！
3: 爽，俺们不如这样。
0: 你说的办，
1: 毛毛。
3: 毛毛，玩具消防车对你来说很重要，俺和熊二商量好了，把这辆玩具消防车送给你。啊，
5: 真的吗？太好了。
4: 可是这是你们的。
1: 没关系，谁让俺们是好朋友呢。
0: 就是送给你了。
5: 我还是不能要。
4: 我不能要，我该回家了。熊大、熊二，再见。
0: 毛毛咋就不要呢？
1: 哎，有办法了！
0: 哎，啥办法呀？
1: 许愿树，办法就是这个。
5: 慢点，熊二。一大早，你要带我去哪儿呀？
0: 俺要带你去见证奇迹。森林里有棵神奇的许愿树，对着它许愿就能实现愿望。
5: 啊，真的吗？
0: 可灵了！你不是想要一辆玩具消防车吗？
5: 快带我去！
0: 就是这儿。
4: 这不就是一棵普通的树吗？
0: 你先试试嘛，要闭上眼睛，俺走了你再开始许愿，不然就不灵了。俺先走了。
3: 准备好了，
5: 希望你真的能实现我的愿望。
4: 许愿树啊，许愿树，我想要一辆玩具消防车，拜托拜托，谢谢你。
5: 玩具消防车，真的。许愿树真的能心想事成。熊大、熊二，熊大、熊二，你们看，原来真的有许愿树！熊二，快把你的玩具消防车拿出来，咱们一起玩。
3: 俺们的玩具消防车被摔坏了。
5: 那我们一起玩这个吧。
3: 好啊。
5: 熊大、熊二，阿妈。小月亮，快看这个！哇！漂亮的玩具消防车哪来的呀？是熊二带我从许愿树下许愿得到的。
4: 许愿树
5: 就在森林边，是吧，熊二？真的吗？我一直想要给王鳄鱼变公主裙。毛毛，你快带我去吧，走了。小月亮，
3: 熊二，不能说出真相，不然毛毛会失望的。
4: 你们在说什么呀？
1: 没啥。
3: 俺想说，都中午了，让雪儿叔休息一下吧。
5: 那好吧，毛毛，我们下午3点再去吧。
0: 好，
6: 熊大、熊二，再见，
7: 再见。
0: 俺们还得做一件玩偶公主裙。不行，还是不行，料子都不好，咋办呀？哎呀，
3: 时间不早了，小月亮可能已经去许愿了。
0: 可是该用啥东西来做呢？
3: 俺们再找找。你咋不动啊？
1: 这个一定行。
5: 亲爱的许

0: 说，我想要一件漂亮的玩偶公主裙，请实现我的愿望吧。
1: 啊，什么都没有啊，
2: 不可能啊。
3: 啊，上次是我一个人许愿的，这次我躲起来。
0: 好吧。许愿树啊许愿树，我是美丽的小月亮，我想要一件玩偶公主裙，求求你实现我的愿望吧。
3: 哇，太棒了，许愿树真的实现了我的愿望。哇，这下你相信是真的有许愿树了吧。许愿树真灵，应该让大家都知道。
4: 大家不好，快跟上。
3: 当然是真的啦，
5: 吉吉，我们也一起去许愿吧。
6: 真说咧，
5: 我一直想要一个房子那么大的大萝卜。
6: 本王子就想要太空飞船，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哎，
7: 树蛋，
6: 还等什么？走啊！
4: 等一下，你们不能去。
6: 为什么不能去啊？
8: 因为
4: 马上就要天黑了，你们还是明天再去吧。
6: 就不，本王子就要现在去。
0: 要不就听熊大的吧。让许愿树休息休息，
6: 休息。
4: 对，
6: 好吧，那明天我就带大家一起飞到宇宙去。
9: 上哪儿找房子那么大的萝卜呀？
10: 太空飞船只有漫画书上才有。
11: 孩子们，饿坏了吧？哎，这是？
12: 只是一点手工布料。
11: 做完要记得收拾好。好了，妈妈去给你们做晚饭。我的围裙呢？早上明明挂在这里的呀。
13: 咋办呀？
11: 熊大熊二，你们见着妈妈的围裙了吗？小调皮们神神秘秘的，连妈妈也瞒着吗？妈妈很想知道呢。
12: 妈妈，其实是这么回事儿。俺们只想让毛毛开心，可没想到
11: 越帮越忙了。熊大熊二啊，你们愿意帮助毛毛是对的，但是你们要记住，就算帮助别人也要量力而行，不然很可能会越帮越忙。
12: 啊，阿伯知道了，
4: 明天就把真相告诉大家。
3: 好，
5: 今天我也要让许愿树实现我的愿望。
14: 毛毛，
3: 早上好。
5: 快了快了，我们快去许愿树许愿吧。
4: 其实根本就没有许愿树。
3: 不可能，我的玩具消防车就是许愿树实现的，
0: 我的玩偶公主裙也是。
10: 俺们只是想找个借口把玩具消防车送给毛毛，没想到大家都知道了许愿树的事儿，
12: 所以俺们只好继续隐瞒下去。
0: 那玩偶公主裙你们是怎么做的呀？
12: 是用俺妈妈的围裙做的。
0: 原来是这样。
3: 熊大熊二，谢谢你们的好意，玩具消防车还是还给你们吧，这条玩偶公主裙也是。
12: 你们就收下吧，这是俺们真心送给你们的礼物。
3: 小大熊二。
5: 萝卜
12: 收下吧，这是俺能找到最大的萝卜了。
5: 太好了，谢谢你熊大。
12: 俺们去玩吧。
14: 走了。
6: 许愿树啊许愿树，我天刚亮就来了，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把太空飞船送给本王子啊？
3: 小朋友们，就算为了帮助别人，俺们也要量力而行，不然的话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困扰。别忘了把今天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哦。再见。

0: 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树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正在学习摄影，看起来很好玩，一起去瞧瞧吧。
1: 手高一点，再高一点，别动啊！
2: 哇，快给我看看，
1: 给，
3: 在这里。哎，哦，
2: 毛毛来人，
0: 让老师来看看大家拍的。小月亮这张拍得不错。
4: 老师，那俺们的呢？哎，
0: 熊二这张也不错呀。嗯，这几张都很好，
4: 拍得好。
3: 熊二，
0: 大家都很不错。现在老师要布置任务喽。
5: 好。
0: 两个小朋友一组，一台相机，周末大家自由拍照，下周咱们办个摄影展。
1: 妈妈，我们俩去拍森林树洞怎么样？
2: 好啊。太好了，我们俩想的一样。
0: 分组名单是吉吉
1: 到
0: 和小月亮一组。
6: 猫头鹰老师，我和毛毛玩的最好，让我和毛毛搭档好不好啊？
0: 这
2: 猫头鹰老师，我想和凯特搭档。
6: 老师，
0: 我们不会永远只和好朋友搭档，也要试着和其他人合作，对不对呀？老师相信你们两个一定能配合得特别好。
6: 好吧，
5: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2: 耶，我先拍，给我给我。
6: 你先就你先。
2: 哇，那就决定了，我们拍花朵去。
6: 拍花朵？等一下，拍花朵不好玩，要拍我们就拍。你等一下，
0: 去拍森林里的树洞，看看黑黑的树洞里都有什么，
6: 怎么样？
2: 不要，我和凯特就会拍花。
6: 拍花有什么意思啊？要是毛毛肯定会和我一起拍树洞的。小月亮，笨王子不和你一起拍了。你把相机给我，给我。
2: 不给。
6: 把相机给我。
2: 不给不给，我自己去拍花，不跟你组队了。
6: 相机给我，给我，
2: 就不
6: 给我，把相机给我，
2: 不给，不给，
6: 快给我！
2: 我是不会给你的。
7: 小心！
6: 毛毛爸爸，
7: 没事吧，吉吉？叔叔走路太着急了。
6: 没事，毛毛爸爸，你这么着急去做什么呀？
2: 好啦。
7: 哦，我正要寄比赛作品，要求拍些自己的照片，可没人帮我拍呢。
6: 我来帮您拍吧。
2: 我也可以。
7: 好，可以吗？
2: 当然可以。放心吧，毛毛爸爸，我拍照很好的。
6: 毛毛爸爸。还是我帮您拍吧，一定比小月亮拍得好。
2: 我来拍，我拍得好。
6: 笨王子拍得好，笨王子拍。
2: 我拍得好，我拍。
7: 孩子们，不如你们一起帮我拍吧。
2: 好吧。吉吉，快放手嘞！
6: 小月亮，松开，把相机给我。
2: 你才放手，就需要一张照片，我来拍。
6: 凭什么你拍呀？毛毛爸爸一定喜欢笨王子拍的。
2: 选的多好，毛毛爸爸穿上它一定很帅。
6: 哼，才不是呢，毛毛爸爸穿上我选的衣服才是全宇宙最帅的，所以你得把相机让给我。
2: 不可能。
6: 什么？不给我相机就不给你衣服。
2: 你给我站住。
6: 站不起来，站不起来。
7: 好险啊。孩子们，发生什么事了？
8: 叔叔，对不起，我把扣子弄掉了。
2: 我也有错，不应该和吉吉抢相机。
7: 哦，没关系，扣子只要缝一下就好了。我和别人第一次搭档时也会遇到问题，我们一起商量，互相理解，最后也顺利地完成了工作。
8: 嗯，小月亮，本王子是绅士，让给你先拍吧。
2: 吉吉，谢谢。
8: 不用谢。
2: 叔叔，再笑一下嘛。
7: 哦。
2: 更开心一点。不是这个样子啦。
6: 嘿嘿，看本王子的。叔叔，你和我学，夹个腰，再垫个脚，再加一个迷人的眼神，怎么样？帅不帅呀？
2: 对，就是这样放松的笑。一、二，感觉少点什么。
6: 这回又怎么了？
2: 我觉得画面缺少一点动感。
7: 动感？
6: 动感。有了，叔叔，你来这里。树上的叶子落下来，照片就有动感啦。
2: 对呀，要是落叶再多一点就好了。
6: 多一点。看本王子的，
2: 吉吉，
6: 叶子来喽！
2: 哇，完美！叔叔，看这里，
6: 让本王子看看，拍的不错嘛！本王子的指导果然很棒。
2: 吉吉，吉吉，相机给你拍，加油啊！
6: 加油！
7: 吉吉，叔叔快坚持不住了。
6: 怎么拍不出高大的感觉呢？
2: 吉吉，你试试蹲下来拍。
6: 为什么？
2: 你就试试嘛。
6: 好吧，
2: 试试准备。一。这可是凯特爸爸教我的，这样就能拍得高大一点啦。
6: 嘿嘿，叔叔，再来一张。
7: 都很好看，到底选哪张呢？
6: 本王子觉得这张最好，把叔叔拍得很帅。
2: 可我觉得吉吉这张拍得最好。照片里认真工作的叔叔更帅气。哇，
7: 对，这个更适合参赛，那就选吉吉这张了。谢谢吉吉帮叔叔拍照。
6: 不客气。小月亮，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叫我拍照。
2: 不客气，你也帮了我很多呀。
6: 叔叔，我们摄影课要做展览，可以用这些照片吗？
7: 当然可以。
2: 好嘞，
9: 不错。
2: 吉吉，这张怎么样？
6: 不错。
2: 这张也不错。
6: 把这些都贴上去好了。本王子也要贴。
2: 好了，
6: 我也好了。
2: 哇，耶！吉吉王子，这是我爸爸啊，真好看。这张也是。
10: 老师也来看看。确实不错。
2: 这张也很漂亮，我最喜欢这张，我也喜欢这张。这都会吉吉帮忙。哇，吉吉王子和小月亮好厉害。
6: 那当然，我可是吉吉王子。当然也有小月亮的功劳。
10: 吉吉，小月亮，你们合作的感觉怎么样啊？
2: 吉吉，你先说。
6: 本王子让着你。你先说吧。
10: 那你们告诉老师，这次合作开不开心呢？
5: 开心，
6: 谢谢老师。
2: 我和妈妈也拍得很开心。
10: 看来换组的效果很不错。
3: 小朋友们，除了平时的好伙伴，俺们也要多多尝试和别的小伙伴合作哟，一定也会很开心的。小朋友们，再见。
0: 变得光头强。森林的环境真好啊，课间光头强、熊二和蹦蹦主动帮老师打扫卫生。
8: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9: 抱歉，
1: 你们在打扫卫生呢。
9: 光头强，
1: 快来看看我的新衣服。
9: 这个呀，
1: 叫毛衣，穿着可暖和了。
9: 哇，真好看，
11: 摸着也舒服，
8: 好像光头强也长毛了呢。
1: 那我们打扫完卫生就出去玩吧。
5: 小心手背，
12: 小心手背。
1: 蹦蹦，现在你来抓我们，别忘了，我们喊冰棍，你就不能抓我们了，记住了吗？
8: 好了，我们又不是第一次玩了。
1: 来呀来呀，来抓我们呀，
9: 抓我们呀，
1: 抓我们呀，
8: 我一定会把你们都抓住的。
1: 来呀来呀，抓不着。
8: 往哪儿跑？
1: 来抓我呀，站住了。
8: 找不着。
1: 往哪跑？冰棍，你不能抓我了。不能抓我。
9: 来呀来呀。
8: 站住。
1: 熊二救我，熊二救我，快快来救我。
9: 好像被蛰了。
8: 熊二，
1: 不好。
9: 抱歉，压到你了，蹦蹦。
8: 算我抓到你了吧。
9: 光头强他
8: 什么他？你可别耍赖啊。
9: 他
8: 跟你了。
9: 给俺站住。
1: 熊二，你再试试。
8: 好痛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我知道了，肯定是我不小心学会了蜇人的魔法。
8: 太酷了，我有魔法了。这次换我来抓你们怎么样？
9: 快跑呀，
8: 熊二，蹦蹦。
1: 这是躲哪儿去了？
13: 八九十，奇迹王子，我来找你啦。在后面。奇迹王子，你是谁呀？没人。
1: 去哪儿了？
8: 哎，毛毛，你们是在玩捉迷藏吗？带我一个。
13: 好啊，一起玩吧。
8: 毛毛，毛毛，你怎么了？
9: 光头强一碰我就疼，像被蛰了一样。
8: 光头强，你欺负毛毛？真的会蛰人？
1: 我只是想和你们一起玩。
8: 别过来，我们还有事，先走了。
1: 看来这个魔法也不怎么好嘛。
11: 光头强，光头强，俺们一起玩跳棋吧。
8: 别靠近我，我有魔法会蛰到你。
11: 会蛰啊？那俺可要好好试一试。
8: 小心。

0: 刚刚明明就……
1: 别吹牛了，还是来个矮下跳棋吧。嘿嘿，矮要赢了。
0: 好痒啊！哎，怎么办呢？
2: 不能反悔！光头强，你真的会蜇人？这到底是咋回事呀？
0: 对不起，都怪这个魔法。
1: 你别难过，俺这就去找老师帮忙。
0: 熊呆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3: 看俺爹，
0: 你们都在啊？
4: 光头强，我们不玩了，你别过来。
0: 急急忙忙，刚才蜇到了你们，真是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想再要这个魔法了。
3: 既然你都认错了，那本王子决定原谅你了。
4: 真的？
3: 我们一起玩吧。
4: 太好了。
0: 这些都是什么呀？
3: 这些是我们准备的塑料球和纸片。
4: 我能看看吗？
3: 当然可以了，给你。
4: 别过来，我怕蜇到你。
0: 你放桌上就好了。
3: 什么魔法？我可是奇迹王子，我才不怕你呢。
5: 奇迹王子，
6: 没想到光头强这个魔法这么厉害。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都沾我身上了？
3: 肯定又是因为你的魔法。
5: 真好玩，跟浇水一样。
0: 我可不想要这样的魔法。
7: 小朋友们好。
1: 光头强，你身上发生的事儿俺都和大黑熊老师说了。
0: 大黑熊老师，现在魔法又开始沾东西了。
7: 那些怪事的原因并不是魔法，而是静电。
8: 静电？
7: 天气干燥，而大多数衣服、毛发、皮毛属于纤维，纤维间进行摩擦就会产生静电，摸上去像是被蜇了。
8: 原来是这样，
7: 还能粘住一些小东西呢。哇！
4: 大黑熊老师，您知道的真多。
7: 图书馆有很多关于静电的书，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4: 那我这就去图书馆看看。
9: 第二天，
7: 熊二，你可以吗？
3: 啊，可以。
7: 哎，熊二，慢点儿。
4: 好了，
1: 熊大，熊大，停下，我刚擦完的桌子。
0: 对不起，
1: 又落了那么多灰尘。
4: 好了，
0: 灰太大了，
1: 是有点儿。又落了灰尘，每次都这样。
4: 熊大，当当当当，看我的静电清洁器。
1: 啊，这有啥用啊？
4: 你们看着啊，你们看，灰尘就进来了。
1: 你给俺看看。
5: 哇，好干净啊！
1: 这东西真厉害。
7: 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呀？
1: 老师，是光头强发明了个静电清洁器，可好用了。你看，
3: 快让俺看看。
1: 不就是刷子吗？
4: 来，我来教你，这样就能吸到灰尘了。
3: 俺试试。
5: 哇，这你好神奇呀。
7: 光头强可是在图书馆看了很多静电吸尘的书呢。
4: 多亏了大黑熊老师的提示，我才能想到这个发明。熊二，给我也看看。哈哈哈，
7: 光头强能把学到的东西应用起来，真棒！
3: 光头强，你帮俺发明个东西吧。
4: 我也要。

要。小朋友们，原来在干燥的环境下，摩擦会产生静电，记住这个小知识了吗？快去告诉你的小伙伴们吧。小朋友们，再见。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捷运，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

0: 燕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帅来也。
0: 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棒！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谁是冠军？
1: 听我的，我设计的动作一定能拿冠军。哼，论舞狮，论王子才最厉害，我说了算，我说了算。
2: 我，
1: 听我的，
2: 听我的。
1: 我，
2: 哎，
1: 我，
2: 你们别吵了，快停下。啊，
3: 今天小镇装饰得好漂亮啊，
4: 知道是为什么吗？嘿嘿，小镇要举办文化年活动了。
1: 文化年？
2: 太棒了！
3: 那是啥？
4: 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美，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所以森林小镇要举办为期一年的文化年活动，到时候会有很多游客来到小镇体验我们的传统文化。
5: 在文化年活动上肯定有好吃的。
1: 好嘞，
2: 棒棒团，你们快来呀。
3: 是杰豆豆，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6: 棒棒团出发。

0: 有事儿可以好好商量嘛。
1: 商量？没什么好商量的，本王子再也不想和他一组了。我还不稀罕跟你一组呢。
0: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先别吵了，你们可是要一起参加比赛的，这样下去可不行。
1: 我有一个办法，你们肯定满意。换个搭档不就可以啦？哎，还是包包团有办法。
0: 那你们现在就赶快继续练习吧。
1: 我的动作肯定比你的好，等着瞧。
0: 没事吧？
1: 他一定是在故意报复本王子。
2: 什么呀？我们在练习托举，你冒出来捣什么乱？
1: 你胡说，谁捣乱了？明明是你故意撞倒本王子的，
2: 才不是呢。
3: 那我也
4: 别吵了，你会好好说吗？
1: 哼，本王子不练了，你自己练吧。
5: 吉吉王子，
6: 练就不练，谁怕谁？
5: 黄豆包，离比赛没有几天了，我们还没合练过呢，
6: 还不是因为吉吉捣乱。明天再练吧。
0: 看来这个办法不管用呀。
7: 舞狮是一项很讲究配合的运动，像他们这样总是闹别扭，怎么可能舞得好狮呢？
1: 对，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和好才行。
8: 俺同意。
1: 妈妈，妈妈，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去训练呀？
5: 吉吉王子，我想休息休息，就先不去了。
1: 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训练得太累了？吉吉，你这是去哪儿啊？
7: 我刚才去找毛毛，可他说不去训练了，这样本王子还得再找一个搭档才行。
1: 这好办呀，我这儿啊刚好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6: 怎么又是你？
1: 黄豆强，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搭档？
6: 就算节奏都来不了，我也不要和你一组。
0: 吉吉，黄豆包，你们两个舞狮都很厉害，如果你们能一起合作的话，舞狮冠军肯定就是你们了吧？你们就再试试嘛。
1: 好吧。
6: 这边，这边，
5: 吉吉，你别跑那么快。
7: 两个人的节奏不太对啊，
1: 你可要跟紧了。
9: 丸子，怎么办呀？怎么又吵起来了？
0: 没关系，别忘了我们还有备用计划。
6: 怪你，怪你，怪你，应该怪你！
2: 你们别吵了。既然你们都自称是舞狮高手，那敢不敢跟俺们比试比试？
6: 你说什么？
2: 因为俺们也报名了比赛啊。
6: 比肉脸。
0: 为了公平起见，我设计了三个比试项目，先赢两场的人就是冠军。这是第一局，跳梅花桩。
1: 本王子最擅长这个了，
6: 俺们也不会输的。
10: 跳梅花桩是舞狮表演中非常重要的技法之一，表演者不仅要在梅花桩上如履平地的行走跳跃，还要非常生动地表现出狮子的不同形态。
1: 有两下子，我们来一个大风车。
6: 大风车，
0: 第一局熊大熊二胜。第二局狮子滚绣球，规则是踩着绣球绕空地一圈，谁先到达终点谁就赢。

0: 好的吧，你可要跟上本王子哦，不然
1: 你比赛开始。
0: 熊大熊二，你们倒是快点呀！好的，先走一步。
1: 你们给我等着！加油，我们快找回节奏！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三、五。
2: 拿到了！
3: 第二局，
4: 吉吉黄豆包胜。
1: 哎，你赢了！
2: 第三局比试的项目，采青，这是舞狮最常见的表演方式。人们用青菜来象征吉利生财，
0: 这一局谁先采青成功，谁就是最后的冠军哦。
1: 我们一定会赢的。

0: 没事，就是有点晕。
1: 琪琪，你每次只顾往前冲，节奏都乱了。节奏乱还不是因为你速度太慢？才不是，明明是你的错还不承认。什么？我的错？你竟敢怪本王子？
2: 你们别吵了，熊大和熊二马上就要踩到青了
1: 啊。
2: 琪琪，黄豆包，你们回想一下，刚才在踩绣球时虽然出现了失误，可是你们马上调整好状态和节奏，最终赢得了比赛。这靠的就是你们彼此之间的配合。

0: 本次比试最终的冠军是奇迹黄豆包。
1: 耶，我们赢了！
2: 俺觉得你们只要团结协作，参加比赛肯定没问题。
3: 不用不好意思，是你们彼此间的信任和团结让你们赢得了这场比赛。
0: 没错，舞狮是我们宝贵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克服矛盾和困难，一起去传承和发扬它。
1: 对不起，全都是我不好。我
4: 太好了，你们果然和好了，真不愧是棒棒腿。
1: 什么棒棒腿？
5: 其实今天的事情都是我们提前商量好的。
6: 原来是这样啊，没想到我们给大家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4: 你们放心吧，我们不会再为了比赛争吵了。
7: 帮帮团，任务完成。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

0: 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有乃父之风啊。
5: 来，大家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狐狸奶奶的面塑。
15: 熊二拍的最好看了，
16: 还是团子有眼光。
17: 明明是我拍的这张最好看嘛，
16: 是俺的好看，
17: 是我的，
16: 俺的，
17: 我的，我的，
14: 都好看，都好看。
18: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17: 是狐狸奶奶，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的蔬菜，瞧一瞧，看一看喽。
1: 唉，

0: 蹦蹦团。
1: 狐狸奶奶，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咱们小镇的文化年活动呀，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人，我就想把这个面塑摊重新摆起来，可摆了好几天了，一个都没卖出去。
1: 这么好看的面塑怎么会卖不出去呢？
0: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想请你们帮帮忙。
2: 别担心，狐狸奶奶。

0: 我们先来一个面塑摊大改造。
1: 哦，面塑摊大改造？
0: 没错，我们把它改造得更漂亮，一定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购买面塑。
2: 那我们快试试吧。

0: 感觉还缺点啥。
1: 我知道了。
2: 我的摊位一下变得这么漂亮，
3: 你们看，看找到了啥？
1: 你这造型可真有意思，
3: 有漂亮的店面和俺这个吉祥物吸引眼球，顾客一定会多起来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4: 俺也来，好看的面塑，
5: 大家快来看呀！
6: 哇，好漂亮啊！我们去看看，
7: 丸子，这么漂亮的摊位是做什么用的？
1: 来生意了，
8: 这个摊位是卖面塑的，要不要买一个？
6: 我不太喜欢这几个面塑。
5: 我也是，但我可以拍摊位吗？
7: 这个摊位真的很漂亮。
3: 还以为他们想买面塑呢。
9: 狐狸奶奶，您别担心，看的。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快来看呀！
10: 这个不错，兄弟。
9: 要来一个面塑吗？
10: 面塑？不好意思，我是想买你这顶帽子。
9: 啊，抱歉，帽子不卖。
11: 喊了这么半天，还是一个都没卖出去。
2: 我想问面塑。
11: 不好意思，帽子不卖。
9: 面塑？
2: 是呀，我想买一个面塑。
12: 来来来，你想要哪个随便挑，
3: 都可以选。
12: 对对对，
4: 买个鱼吧，你看你跟真的一样。
12: 这个花也不错呀。
2: 可是这些款式都很普通啊。来，狐狸奶奶给你捏一个，你肯定能喜欢。你看这个怎么样？
7: 这面塑壶好漂亮啊。
2: 我已经有很多个面塑壶了，我不想再要了。
13: 时代变了，看来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再需要面塑带来的快乐了。
7: 狐狸奶奶，您先别着急，我们再想一想其他的。
6: 说话了，
11: 这是我最喜欢的机器人。
13: 孩子别哭，来，狐狸奶奶呀，送你一个面塑机器人。
3: 面塑还能捏机器人吗？
13: 当然了，可别小瞧了咱们的传统技艺。面塑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经过面塑艺人们长期的摸索，我们的制作工艺已经可以做到形象千变万化，姿态栩栩如生。来，让我给你们捏一个机器人。给，拿着吧。
7: 哇，这也太漂亮了。
6: 这都可以做出来，
7: 真是太厉害了。
13: 怎么样，是不是和新的一模一样啊？
7: 谢谢狐狸奶奶。
13: 不用谢。
12: 我知道了。
3: 你知道啥嘞，光头强？
12: 我终于知道大家不喜欢面塑的原因了。
13: 到底是为什么呀？
12: 其实啊，小朋友们并不是不喜欢面塑，而是现在的面塑缺少创新元素。
7: 是啊，三毛就很喜欢面塑机器人。
12: 所以啊，我们只要改变面塑的内容，狐狸奶奶的面塑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3: 哇，光头强真厉害。
7: 狐狸奶奶，那您就多做一些小朋友喜欢的面塑形象吧。
13: 好呀。可是现在的小朋友都喜欢什么呀？
7: 您别担心，我们去帮您收集孩子们喜欢的形象。
2: 我喜欢这个。

0: 费你。嘿，我先飞了。哇，这个真可爱。
1: 这个也不错。哎，我喜欢这个。
0: 好喜欢呀。
2: 狐狸奶奶，这是我们收集的一些图片。
0: 好，我来制作。

0: 好了，大家看看怎么样？
1: 哇，也太像了吧，
2: 和真的一模一样。
3: 现在咱们该帮狐狸奶奶招揽顾客了，
4: 帮帮团行动。
5: 面塑面塑，新奇好玩，
6: 多种多样，
7: 任您挑选。
8: 那边好热闹呀，
6: 他们在干嘛呀？大家快来挑选呀，
8: 咱们快过去看看吧。
6: 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9: 我要这个，
0: 给。
8: 这个，谢谢。我要那个，
0: 谢谢奶奶。
8: 我也要个机器人。
0: 不好意思，都卖完了。
9: 卖完了？那可是我最喜欢的款呀。
10: 我们可是专程跑过来买的，这可怎么办呢？
3: 大家想不想自己来做面塑？
11: 想。
3: 狐狸奶奶，您愿意把面塑的手艺教给大家吗？
0: 嗯，没问题，能把我的手艺也传承下去，我真是太高兴了。
7: 狐狸奶奶，俺也想学。
0: 好。面塑的基本技法有搓、捏、捻、剪、调等。来，大家试试。要细心，也要有耐心。
12: 完成了。
8: 我也完成了。
0: 做得很好，你的也不错。
8: 谢谢您教会了我们，今天真是太高兴了。那我们先回家啦，奶奶再见。
0: 再见。
3: 狐狸奶奶，我的也做好了。
4: 还有我们的，
0: 嗯，做的都很好。熊二，你做的是什么呀？
7: 俺做的狐狸奶奶。
4: 帮帮团任务完成。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

0: 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啊，老师来也！
6: 冰，是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7: 对，
6: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好啊。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失控的长腿，
6: 团子，
7: 孙大熊二，任务完成了吗？
6: 差不多了，剩下的修理工作就靠光头强了。
7: 团子，你看，这是后天文化节的宣传册。
8: 哇，这么多种舞蹈啊！
6: 有孔雀舞。
8: 孔雀舞？
7: 就这样。
6: 狮子舞。哇！古典舞。
7: 这个俺不会。
9: 棒棒团，你们快来呀、
8: 是多多，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10: 帮帮团出发。

0: 啊，可以了，谢谢你，团子。
1: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呀？我外出回来就看到家里变成这样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搞的破坏。
2: 团子，你快过来看，
1: 有好多圆形的小坑。好奇怪啊，以前从来没见过。
2: 会不会是破坏者留下来的脚印？熊大熊二，我们顺着脚印找找线索。 这些小坑到底是什么动物的脚印呢？是啊，杂乱无章，真是奇怪。哎，这也有，谁会不绕开泥坑直接从里面走过去呢？前面有情况，俺们去看看。太好玩啦！看来脚印不是他们留下的。
3: 那我们沿着脚印接着找。露露，你没事吧？嗯，是斑斑腿。对不起，我们是不是吓到你了？不，是因为刚才我一开门看到两条超级长的木头腿走了过去，好吓人啊！啥？
2: 超级长的木头腿，你不会是看错了吧？你们快看，脚印往这边去了。这个木头腿到底要去哪里呢？啥动物会长出木头腿呢？沿着这些脚印继续找，一定可以找到答案。哎，脚印消失了，这咋办呀？
4: 救命啊！
2: 你这是咋了？太可怕了！刚刚我在树上摘松果，突然间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啊！太可怕了！你们千万小心，别被树怪抓住。啥？树怪？圆形小坑，长长的木腿，巨大的树怪。
5: 熊，你先别怕，俺才不相信有啥树怪呢。不管它是什么，它现在已经给小镇的居民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我们得赶紧制止它。对了，蹦蹦，你可以带我们去看一看事发地吗？行，我这就带你们去。就是在这儿遇到的，应该就在这附近。这样吧，俺们分头行动，赶快抓住它。
2: 俺们还是一块儿走吧。蹦蹦，你说俺们能抓住树怪吗？树怪这么恐怖，说不定它正在悄悄地接近我们，准备把我们都抓走呢。
4: 不跑呀！熊二，熊二，熊二，你没事吧？
2: 团子，熊大，俺没事儿。这回你们都看到了吧？我们都被树怪袭击了。嗯，他的腿可长了，摇摇晃晃的追着俺。
5: 可恶的树怪，俺们赶紧抓住他，
2: 他往那边跑了。
3: 呀！<笑>

0: 那个果然是，
1: 俺才不怕你！
2: 球蛋，俺也来了！
1: 树怪看得厉害，
3: 救命啊！
2: 阿瓦卡达，变变变！
1: 总算抓住你了！啊，咋回事？
4: 总算拿下来了。
2: 天还冷。
4: 真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
5: 没事，把猫团都帮我收拾好了。
6: 可是你为什么要踩着这么高的木棍呀？
5: 我是为了参加这次文化节的踩高跷比赛，谁的高跷最高，谁就能获得冠军。我一直在练习，没想到被树杈缠住，一路跌跌撞撞。幸亏遇到了帮帮团。
6: 踩高跷是什么呀？
5: 你不知道吗？
7: 让我来给你讲讲。
5: 传说呀，踩高跷原是古代人为了下海捕鱼而增高的一种办法，后来呢就慢慢演变成为一种技艺表演。踩高跷会让身体升高，因此也有步步高升的含义。
6: 原来是这样。
4: 都怪我，要是能有一块空旷的地方练习，就不会给大家制造这么多麻烦了。
0: 空旷的地方？
8: 我知道有个地方，你可以放心的练习。
4: 是真的吗？
8: 这里就安全多了，地方大也没人。
1: 快抓住！站不稳的时候就抓住这个。
5: 太好了，谢谢你们。
2: 哈哈狼，你慢点，
1: 奥苗追不上你了。
5: 你们看我，
8: 哈哈狼，慢慢来，不要着急。
9: 高跷比赛现在开始，有请参赛选手们出场。
6: 好高呀，
2: 真厉害！
0: 这些选手们的高跷一个比一个高。
9: 看那边，我宣布，本次比赛的冠军是憨憨狼！耶！耶！太精彩了！
10: 憨憨狼赢了！
11: 帮帮团任务完成！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

0: 从连缝间滑走，留在脸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喜之郎 Cici， 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绿爽。
7: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8: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9: 高标准高品质。
10: 吃番茄一颗大，
1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神秘的乐手，
15: 光头强，俺们给你带来好吃的。
16: 谢谢你，熊儿。但我现在急着去给球球爷爷修理东西呢。
15: 这可是刚刚摘的新鲜草莓哟。
16: 我得先走了。哎，
15: 加油，光头强！俺会给你留两颗的。Thank you.

0: 设计的舞蹈动作已经非常完美了，但唯独缺一位能将气氛推向高潮的乐器演奏者。
1: 那我们办一个招募会，一定能选出优秀的演奏者。
0: 招募？我尝试过了，但

0: 没有一个符合要求，
1: 那可咋办呀？
2: 小青，让我试试，我可是费尽千辛万苦从西南山的大师那学来的，
0: 希望你能给我带来点惊喜。啊，唢呐，
1: 这是啥乐器啊？
2: 这个呀，
0: 唢呐是我们传统的民间乐器，有着独特的气质和音色，一发音穿透力强，感染力强，广泛应用于民间的各种仪式庆典的伴奏。
2: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0: 那开始吧，我很期待你的演奏。

0: 好多星星呀！
1: 唢呐的声音真的很适合我们的舞蹈，可惜蹦蹦还驾驭不了这个乐器。哎，对了，蹦蹦不是说他的唢呐是和大师学的吗？
2: 俺们直接去找大师，拜托他来演奏。
1: 但是蹦蹦只说了大师来自西南山啊。蹦蹦团，我们的演出晚上就要开始了，如果你们能帮我请到这位大师来助阵，那就太好了。放心吧，我们会帮你把大师请到的。吹奏唢呐需要足够的气力，所以乐手应该会很高大。
0: 来自西南山，高大，
2: 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关叔。
3: 哎，
2: 您是不是有啥俺们不知道的特别才艺呀？
3: 才艺？哎，我能吹。
2: 能吹啥呀？
3: 我能吹特别大的泡泡糖。
1: 看来欢叔不是那位大师，我们得去西南山附近打听一下了。
2: 那俺们出发吧。大师到底在哪儿呀？
1: 我怎么好像听到唢呐的声音？
4: 你们看，不是唢呐呀！
2: 俺们听到唢呐的曲子，还以为您就是唢呐大师呢。
3: 我哪会吹什么唢呐呀？这是我朋友阿弟吹的。
5: 哎，请告诉俺们他在哪儿。
1: 我们马上就到。熊大，你去帮小雀布置舞台，我和熊二去找阿弟。
4: 没问题。
2: 哎，团子你也去吧，阿弟俺会找到的。
1: 你能行吗？熊二，
2: 放心交给俺吧。
4: 那俺们走吧。
0: 阿弟，为啥非要住在山上？

0: 唢呐。您好，俺是熊二，俺看到那个唢呐，请问您认识吹唢呐的阿弟吗？
1: 我就是阿弟啊，找我有事吗？
0: 哎，那您认识蹦蹦吗？
1: 认识呀，那小子在我这儿还学了两天唢呐呢。
0: 可是吹唢呐需要很多的气力，个头应该很高大呀。
1: 谁说必须个头高大才能吹唢呐的？看着。
0: 哇，终于找到您了。阿弟，小雀今天晚上有一场演出，俺们想请您去帮忙演奏。
1: 在舞台上演出？那我得好好准备一下。
0: 呼叫团子，俺已经找到阿弟了。
2: 太好了，熊二，那你们快点过来。
1: 那我先去把花摆好，再准备一下咱们就过去。
0: 啊，来不及了，你去准备，俺来帮你摆花。
1: 哎，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
0: 哎呀，别客气，交给俺吧。
3: 熊二咋听上去怪怪的？
4: 那我去看看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
1: 熊二你看怎么样？
0: 衣服太棒了，再弄个发型就更好了。花俺都摆好了，放心吧。
1: 那太谢谢你了，我再去整理一下头发。
5: 不行啊，这么热的天气我得给花浇温水再去。
0: 阿弟，你安心去准备，俺来浇水就行了。咋这么慢呀？再大点。没事儿，
1: 熊二，你看我现在怎么样啊？
5: 这怎么都是水啊？
0: 浇花出了点小问题。
4: 浇花，交给我吧。
1: 哇，谢谢帮忙团。
0: 花也浇完了，俺们走吧。
1: 嘿嘿，出发。
0: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6: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棒的唢呐乐手来为我们伴奏。
0: 阿弟是不是有点紧张呀？我们要相信他。

0: 唢呐的声音真的好特别呀，
1: 演奏真的太棒了，和我们的舞蹈结合得非常完美。
0: 阿弟，你的演出太精彩了。
1: 谢谢
0: 阿弟，你的唢呐演奏为我们的舞蹈提升了一个层次呢。
1: 也谢谢你邀请我参加了这次演出。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后面的场次也由你来为我们演奏。
1: 那太好了，我愿意。
0: 谢谢你们帮帮团，帮我找到了这么好的演奏者。
2: 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帮帮团，任务完成。
2: 妖怪来了。
4: 啊！你做啥梦了呀？口水都流出来了。
5: 俺梦见欢叔做的美食呢。
4: 对了，我听说欢叔的餐厅最近会有表演哦。
3: 到时候俺们一起去。
6: 帮帮团，快来帮帮我们吧！
4: 是大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0: 事情是这样的。
1: 这个啊，哇，妖怪！
2: 啥？妖怪？
3: 怎么可能？
4: 真的有妖怪？我没有骗你们，他穿着披风，长得有这么大，还有一张奇怪的蓝脸。棒棒团，快找到他，通知龙猫警长吧。
3: 那就交给我们吧。你们说真的有妖怪吗？
5: 不知道，我们得先调查一下。
6: 可森林这么大，俺们去哪儿才能找到他呀？
3: 啊，但是小哥有危险。
0: 啊，我看到变变变。
7: 棒棒团，刚才路上有妖怪。我刚才在送快递，不小心掉了几个。嗯，你好，谢谢。
8: 啊，妖怪啊！我不是妖怪啊！
4: 红脸，三毛咋说妖怪是蓝脸呀？
6: 难道不止一个妖怪？
9: 太可怕了！
4: 啊，我要回家。
5: 这事儿还没调查清楚呢。
10: 听说小镇有妖怪
7: 啊！我见过，那张红脸可吓人了。
9: 不对不对，我看到的是个黄脸，是在我晾衣服的时候突然出现的。
4: 救命啊！
3: 姐姐，你怎么了？
9: 有个蓝脸的妖怪在追我，吓得我差点摔泥坑里了。
4: 我碰见的是黄脸的妖怪。棒棒团，你们能帮忙调查一下吗？
3: 放心，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吧。
6: 大家都已经回家了。
3: 嗯，那我们就开始找妖怪吧。
4: 哎，等等啊！
3: 到底怎么找啊？只知道脸的颜色有好几种，难道有好几个妖怪？
4: 哎，熊大，害怕。
3: 有俺在，你不用怕。
6: 是谁？那会不会就是妖怪啊？
4: 哦，是呀，大家都躲在家里里，谁还跑出来呢？
3: 我们悄悄地跟过去，大家小心。哎，他停在欢叔的店前干嘛？
6: 那是脸。
3: 难道他要在这儿埋伏欢叔？
6: 管他是不是妖怪，抓了再说。
3: 啊！
6: 妖怪，不许动！啊！
11: 奇怪，今天小镇居民都哪去了？
7: 你们这是干嘛呀？
11: 棒棒团，潘潘，都住手！
5: 原来是欢叔的朋友啊！
11: 这是潘潘，是我请过来帮我小店做宣传的。
6: 那你为啥要打扮成妖怪啊？
7: 不，我不是打扮成妖怪，这其实是一种表演方式。
5: 啊，表演方式？
7: 我是一名川剧变脸艺术家，受欢叔的邀请专门来到这儿表演的。
4: 俺听说过川剧，是戏曲的一种，可变脸是啥呢？
11: 变脸是川剧中著名的特技，它主要是……
2: 原来是这样呀！
7: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你们就更明白了。
2: 哇！
4: 别这么说，别。

0: 不过，我感觉大家不会喜欢这个表演。
1: 怎么可能？
2: 潘潘，是因为之前吓到别人的原因吗？
0: 嗯，想想看，之前大家看到我的反应就知道了。今天我在空地练习的时候，他刚才在说什么？那算了，继续练习吧。我变，什么声音？你好。
3: 啊，妖怪啊！
0: 不会是脸吓到他了吧？这脸吓人吧？你好，请问您觉得这脸吓人？吓人吗？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表演可能有些不合适啊。
4: 原来是这样。
5: 潘潘，你先别伤心，帮忙团一定有办法的。
0: 能有什么办法？怎么解决啊？
2: 那个，潘潘，我还真有个办法。
0: 真的吗？
2: 能不能试着先用一些可爱的脸谱表演，然后再变回你的那些脸谱？这样一来，大家肯定能接受，你觉得呢？
6: 我们可以试一试，正好新面具的制作也想请你们帮忙呢。
7: 没问题。
8: 有神秘表演，快来看看我们的神秘表演吧。
9: 你知道吗？听说集市欢树的餐厅前面有啥神秘表演？
10: 哦，是吗？那我们可得去看看。
11: 好热呀，
2: 姐姐，要不要加一些冰块呀？
11: 团子，快帮我们变一些出来吧。
2: 没问题。不过，你们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12: 这斗篷，这帽子，
8: 那不是那个妖怪？怎么是黑白色的？
2: 大家不要害怕，它并不是妖怪。其实只要看完表演，你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1: 那好吧，

0: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叫潘潘，刚才表演的是川剧中的特技变脸。变脸是通过夸张脸谱的快速变化来表现剧中角色的内心和情绪的变化。之前大家所谓的妖怪，其实就是在练习变脸的潘潘。所以啊，这就是个误会。其实仔细看，这脸也没那么吓人嘛。要不是你突然冒出来，本王子才不会被吓到呢。
1: 对不起，都怪我之前太莽撞了。
0: 哎呀，没关系的，我们现在已经不怕了，还觉得你的表演很精彩呢。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那当然了，能再表演一段吗？
1: 没问题。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

0: 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2: 不是。
11: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3: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时间的滋味。
15: 嗨，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阿贵的美食特卖会。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款超级美味的食品，噔噔噔，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16: 是米头拉面、水煮西瓜、
17: 麻辣爆米花、
16: 香蕉包子、是草莓炒饭。
15: 大家猜的都不对，这个食品来自我的家乡，流传了600多年，尝一口能体会到时间的滋味，它就是毛豆腐。

0: 是的，大家听我说。
1: 有什么好说的？你别想骗大家。走，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2: 对，去见龙猫警长。
0: 等一下，
1: 别想跑。
3: 会场现在很乱，熊大、光头强，你们两个先去维持秩序，我和熊二去找阿贵。
4: 好，
5: 这阿贵太差劲了，
6: 我的就是、
7: 大家冷静点，有啥事儿可以跟俺们帮帮团说。
1: 帮帮团，
0: 阿贵他妈给我们过期的食物，
2: 抓住的。
3: 帮帮团，
1: 是过期的，
0: 过期
1: 帮帮团，
0: 我吃饭都能怎么办？
1: 他两个太激动了。
3: 大家先别着急，能先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1: 事情是这样的。
0: 总算能休息一会儿了。
8: 小伙子，你怎么气喘吁吁的？要不要喝口水休息一下？
0: 太感谢您了，
1: 阿贵。去了，
0: 抱歉，我还有事儿。
3: 你的东西
0: 送给您了，我不要了。
1: 阿贵，
9: 阿贵，阿贵，你在哪儿呢？
8: 好舒服呀。
0: 好臭啊，这味道比我卖的毛豆腐还臭。
1: 阿贵，
0: 帮帮团，你们可算来了。
3: 阿贵，快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今天想来小镇卖我家乡的特色美食，没想到大家一看到它的外表就产生了误会，还说我卖过期食品。
3: 过期食品，
1: 阿贵，可算找到你了。
7: 熊二团子，你们别被他骗了。
1: 就是，他想把过期发霉的坏豆腐卖给大家。阿贵，你，
0: 不不不，我真没骗你们。毛豆腐是能在温度、湿度都适宜的环境中生长出可食用的菌丝的。
3: 可食用的菌丝？ 我觉得阿贵不像是在说谎。不如这样，我们先回中心广场看一看食物，然后再做判断。
1: 那好吧。
0: 找到了，你们看。
8: 让我来检查一下。
7: 看来大家说的没错，你果然是用坏豆腐糊弄人。
0: 这真不是坏豆腐啊。
7: 别再狡辩了。
3: 熊大，我们还是先听一下阿贵的解释吧。
9: 俺本来还想尝尝，可是豆腐都长毛了，还有一股酸臭的味道，这实在是……
0: 可你说的这些正是毛豆腐的特色呀。
10: 特色？
11: 对啊，在豆腐上撒上毛霉菌发酵，就会长出菌丝，并带有发酵的气味，这正是它的美味所在。
1: 团子，你别再被他骗了，走，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9: 别呀，万一真是好吃的呢？
1: 阿贵，原来你在这儿啊。
3: 吉吉，
12: 你以为能跑出我吉吉王子的手心吗？
3: 吉吉，不要冲动，这个食物看上去不怎么样，但也许是能吃的呢。
1: 我知道这个东西能吃。
3: 那你不是来抓阿贵的？
12: 当然不是啦，我是来帮浣熊奶奶找阿

0: 事情就是这样。
1: 原来阿贵说的都是真的。
2: 嘿嘿，俺说的没错吧？那俺们赶紧去给阿贵证明吧。啊，奇怪，人呢？
0: 我跟你说，那个可好玩了。
2: 是吗？哦，
0: 阿贵，他就是那个卖过期食品的人。原来是你，真是太可恶了。喂，别跑，别跑，站住！阿贵，你别跑了，我们可以为你的毛豆腐证明了。
3: 真的？那太好了。
0: 危险！啊，我操的，变变变！紧张，这种食品是可以吃的。
4: 可这个毛豆腐都长了白毛还发臭了，怎么证明它能吃啊？
0: 这样，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毛豆腐上面的白色菌丝是健康发酵的结果，而发黑发绿的霉菌才是腐败的表现，所以毛豆腐可以食用。
4: 原来是这样啊，
5: 小伙子，我来了。
3: 浣熊奶奶，您快尝尝。
5: 啊，
3: 怎么样？
5: 太好吃了。无论经过多少年，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吃上一口毛豆腐啊，就会让我想起家乡，想起时间的味道。
4: 时间的味道是什么意思呀？
6: 其实毛豆腐的形成是一个发酵的过程，从做豆腐到发菌丝，每一步都需要耐心等待。这样的制作工艺一直绵延了600多年，如果没有时间的积累和沉淀，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美味了。所以说呀，这个就是时间的滋味了。
2: 哎，俺也要尝尝。啊，好吃。
7: 我要吃，我要吃。
6: 大家别着急，一个一个来。毛毛团，这次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阿贵，对不起，是俺们误会你了。
6: 没关系没关系，多亏你们的帮忙，让我更有信心去其他地方继续推广毛豆腐了。
8: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

0: 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十二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十二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9: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8: 甜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小龙舟手，
1: 跟上队伍，
2: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1: 加油，保持住，
2: 二一二。
3: 五月五，过端午，划龙舟，敲锣鼓。兔子队长，我想加入龙舟队，成为一名龙舟手。
1: 哎，洋洋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吗？你的力量还不够，不能加入我们的龙舟队。
3: 啊，
4: 热腾腾的粽子来喽！来来来，尝尝。
3: 哎，好香呀！兔子奶奶包的粽子最好吃了。
5: 是啊，你们看，里面还有大红枣呢。
6: 红枣在哪儿呢？
5: 熊儿，你慢点吃。哎，
7: 棒棒团，你们快来呀！
6: 是洋洋，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8: 棒棒团，出发！

0: 是呀，我爸爸一直在外面工作，我想趁他这次放假回来，给他一个惊喜。
1: 哦，俺知道了，洋洋。

0: 一定想让俺们帮忙，给洋洋爸爸开一个惊喜派对。
1: 不不不，我是想让你们帮我成为一名龙舟手。
2: 龙舟手？
1: 我爸爸以前是一名特别厉害的龙舟手。爸爸，这个船为什么要叫龙舟呢？
3: 龙舟之所以叫龙舟，是因为它的样子用了龙的形象，前面是龙头，中间是龙身，后面是龙尾。
1: 我也想在龙舟上划船，像爸爸一样。
3: 只要你努力训练，爸爸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1: 所以我希望爸爸回来的时候能看到我成为了一名龙舟手。
4: 那还不简单，走，我这就带你去报名。
1: 但是兔子队长说我力量不够，不能加入龙舟队。
5: 增加力量是需要艰苦的锻炼，慢慢积累的。
1: 再苦再累我都能坚持，我一定要成为龙舟手，请你们帮帮我。
4: 那好吧，我们就帮你来一次龙舟手特训。
1: 龙舟手特训，太好了！
4: 一、二、一、二。
5: 洋洋，这是基础的动作训练。
4: 用力，稳住！
6: 真不错，
1: 光头强，你发明的力量训练器好棒啊！
4: 这个训练器还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调节力量强度呢。
1: 真的吗？我要增加强度，赶快练成。洋洋，训练不能着急，得慢慢来，每天坚持才能有效果。
7: 我明白了。
5: 训练了这么久，洋洋的力量提升得很缓慢呀。
1: 我也有点担心洋洋，他这么努力在训练。
0: 啊，洋洋咋不在呢？
5: 是啊，每次训练他都是第一个到的呀。
0: 再过几天就要比赛了，这时候他能去哪儿呢？
1: 熊二，你闻一闻，看看这附近有没有洋洋的气味。
0: 好，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1: 啊，明明每天都有练习，为什么我的力气还是这么小？
0: 为什么？
5: 啊，鼓声。
1: 洋洋，
5: 啊，
1: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8: 棒棒豚，我当不了龙舟手了。
1: 为什么这么说？这次我一定要把你举起来。
3: 洋洋，要注意安全，你这样很容易受伤的。我知道你一直在努力做力量训练，可你连划桨都拿不稳，怎么去赛龙舟呢？你还是放弃当龙舟手的念头吧。
8: 本来想给爸爸个惊喜的，看来没办法实现了。
1: 洋洋，不要气馁，你已经很努力了。你的年纪还小，无论怎么练都无法达到成年人的力量，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得量力而为。
5: 洋洋，要不俺们帮你组个龙舟啦啦队好不好？
9: 小心啊！
10: 不要着急，不要慌，队长，我的手受伤了。
4: 不好，我们得去帮助兔子队长。
1: 等一下，棒棒团。我知道怎么回事了，龙舟失去控制是因为桨手们乱了节奏，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新的鼓声。
4: 洋洋，你能敲吗？
1: 我可以。
5: 情况紧急，俺们快开始吧。
4: 要是有个大喇叭就好了。
0: 俺有办法练，看冰暖心飞方。
3: 应该是扭伤了，快带他去鸽子医生那里看一下。
6: 嗯，鸽子队长，
3: 帮帮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还好有你们的鼓声，龙舟才没有发生危险。
4: 这个鼓声可不是我们的功劳，是他。
7: 兔子队长，
3: 瑶瑶，你敲的可真不错，很有天赋。
7: 我每次看我爸龙舟比赛的时候，都会跟着鼓手的节奏一起敲打。
5: 没想到鼓手在龙舟队伍里这么重要，
4: 让我来查查龙舟鼓手，看我的百变风韵。每条龙舟都需要一名鼓手为队员们鼓舞士气，每一名鼓手都相当于比赛中的指挥官，用击鼓的频率统一划水节奏，达到提色的目的。
9: 所以洋洋正是具备了龙舟鼓手应有的素质。
3: 你的力量不够，做不了龙舟赛手，但做鼓手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们的鼓手受伤了，如果你认真训练，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龙舟鼓手。

0: 鼓敲得真好，爸爸为你骄傲。
1: 谢谢爸爸，洋洋刚才的表现真是太棒了。
2: 棒棒腿，谢谢你们帮我完成了心愿。
3: 这可不全是我们的功劳，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龙舟鼓手，全靠你自己的努力呢。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算闯祸了。
1: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0: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2: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3: 危险，快停下！
2: 我命令你停下。
1: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4: 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5: 好，玛丽，
6: 发生色彩危机了，
4: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7: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
4: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相伴，收获满满。
1: 走了。
2: 相比机器人，大家的友谊更重要嘛？
3: 没错，
0: 和我们一起分享成长的每一刻，和我们一起做个快乐放心。

0: 小偷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来，来，哎，哎，来。
1: 哎，警察，
0: 我们的人都在这儿了。
2: 好，
3: 大家可以在这儿睡个安生觉了，好好休整。休整好了，继续回去打日本。
4: 好，
0: 指导员，俺部队上还有很多人没过来呢。
3: 这个，一会儿你跟他说。好，赵排长专门负责回去接应散落的同志。
0: 好，
3: 走，我带大家。先安顿下来。
0: 好，走
3: 。看一看，
2: 这一大片都是苏联人给咱提供休整的地方。苏联人不多，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叫费亚斯克，有100来里。
5: 哎，同志导员，后面这些人是干嘛的？
3: 他们在修操场，大家过来得有个像样训练的地方。
0: 是，
3: 不仅修操场，还有饭堂、营房，我们都得盖起来。啊，天冷了，咱们不能总挤在帐篷里啊。再说帐篷也不够啊，苏联人给咱们提供休养的地方，其他就得靠咱们自己。
0: 好，
3: 那两个帐篷啊，人不多，咱们先住在那里。
0: 好，
3: 大家跟上。
0: 田小贵家在一面坡。大户，有房有田，啊，嵩山小白马，那是个响当当的胡子。他的媳妇呢叫兰花儿，是咱部队上的卫生员。这两口子呀，把山上的人手全给拉下来了，加入了咱的抗联。在撤退的时候，被打散了。花儿身上。还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呢。
6: 小日本干的这些事儿，咱们早晚有一天要连本带利讨回来。
0: 哎，你记好了？
6: 记好了。你看，唐德远、田小贵、小白马、兰花。
0: 你这都画的啥呀？不好认啊！
6: 不好认就对了。你说这个本子万一要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啥都瞧不明白。
7: 是。
0: 那这些呢？这些都是咱的兄弟们，
6: 全是。你看，
0: 你找着几个呀？

0: 你啥时候离开这儿？
1: 一会儿我就走，江那边还有那么多弟兄等着我带他们归队。
0: 有啊，拜托了。

0: 是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别闹！你们，躺下，躺下，躺下。
1: 你们，他在这儿。
2: 萧家让人捎信儿，说你今天回来，我跟你爹一大早都在这儿等着了。

天，我回来了。我都受着，能先给国民党好吗？

0: 吃肉啊！
1: 啊，给我炖肉呗。
0: 哦，等着，哎，炖肉，哎。

0: 走，来，过来，过去，到那边去。儿子，这回就不走了吧？你要真走啊，爹也拦不住你。哎，可爹这哭声能送出去你二里地。
1: 爹，我对不住你。
0: 你这不说孩子话吗？有不孝顺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你要还恋着咱家这热炕头啊，爹就算把嘎拉汉卸下来让你耍，爹都乐意。
1: 我哪敢耍呀？
0: 你这小子就是欠收拾，等着啊，爹抓住给你炖肉吃。
1: 爹，慢点。

0: 抓住抓住我的手，跟你们拼了！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做噩梦了。没事没事没事啊，睡吧，闭眼睛闭眼睛。

0: 最后扎山。
1: 对，但他们肯定是就有什么事儿。
0: 这有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2: 戏什么事儿还不太清楚？
1: 对对，他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他什么事儿啊。
0: He's not 中计了，我一次去给你报告。
3: 他说这边好了，他都知道了，可以了，可以先回去了。
2: 可以了啊，你先回去吧。
1: 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0: 行了，
1: 来，是。

0: 我就跟说这一个词儿，同志。哎，但你中国话说太好了，你咋说这么好呀？哎，
1: 我是二毛子，
0: 你咋还能自己造诣自己？
1: 没有啊，我娘是中国人啊，爱回话是弄的人。
2: 你娘是爱回话说屯的人。
1: 嗯，
2: 嗯，
1: 这样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万福庆。
1: 你们的侄子后来这边都得起个苏联的名字，有我们的军官不会叫了，你叫在说一遍。
0: 万福庆，
1: 万福庆。哎，叫一万。
0: 嗯，一万，
1: 好说不？
0: 啥意思啊？
1: 具体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名字很像，太好说。一万，一万，
0: 挺好听的。
1: 好，
0: 哎，那你帮我们排长，还有高云虎他们也起个名呗。
1: 高云虎？
0: 别吵吵，除了进去的气儿还都有。哎呦，这啥玩意儿？我这酒酣的装进去，别给整漏了我。这小昨晚上一口气啃了四个猪蹄儿的，少爷算是换过来了。
1: 嗯，
0: 自打回来也没听他放个屁，菜杆我听放了，挺长挺长的。
1: 那是吃饱了，让肉给顶出来的。
0: 老田头。

0: 哎呀，
1: 保长，保长，哎呀，保长，还叫保长，叫顺嘴了是吧？
0: 我老糊涂了，现在是镇长了，
1: 镇长那是恕罪，
0: 我看这牌子挂上了哈，
1: 可不咋的，一大早就挂上了，
0: 这企业挂上了，
1: 挂了，你瞅这一挂上，这院里头多亮堂，瞅着就立正，
0: 哎呀。
1: 没给你添麻烦吧？
0: 镇长，你这话说的，这光宗耀祖的事儿，我们明白。
1: 对门那老吴头子，他也想进协和会，我没同意。
0: 哦，
1: 知道为啥吗？
0: 咋的？
1: 这小子思想有问题。
0: 哦，
1: 所以你这个分会副会长，你可不能白干呐。
0: 不是，
1: 得多做贡献啊！
0: 我这心里头明镜似的。
1: 啊，
0: 都是镇长罩着我们。
1: 哎呀，以后这个两股出合，我们月月交。日满祺善歌曲呢，我们带头唱，连长顺我这歌我都教会了，指定长脸。<笑>
0: 你小子做事儿，我放心。
1: 哎呀，你别抻着我，你行了，别抻着。不是镇长，你今儿个来是有公务啊？
0: 咋的？没事就不行上你家串个门，就不行帮你干点活。
1: 哎呀，行了，你可不能哪敢呢？你快撂下吧，哪能让你伸手呢？进屋挠挠啊，进屋挠挠啊。
0: 院子家收拾挺干净啊。
1: 是是是，
0: 家来姐了
1: 啊？没有啊。哎，慢点走，这道滑呀。你上那儿干啥去啊？
2: 呀，镇长来了。
0: 对，

0: 管家都比你会说话啊。对，得叫镇长。哎，机上探火门了，小布回来了。
1: 啊，我没有啊，
0: 没有，怎么机上探火门了呢？
1: 啊，这天儿冷，我就进去暖和暖和。
0: 哎呀，你上小棍屋里暖和，支上炭火盆儿。哎呀，家大业大，啊，家大业大呀！哎呀，嗯，
2: 哎，这大冷天儿的，套车把你送回去吧。
0: 哎呀。哎呀，这油水挺大呀！啊，炖肉了？啊，
1: 没有。嗯，上月卖猪肉剩了二两肥膘，昨晚我熬了点荤油。
0: 不对，我都闻着味儿了，我都闻着肘子的味儿了，排骨、里脊、五花三层，还有血肠啊！我告诉你，我鼻子比狗鼻子都灵。怎么了？是不是得招待一下镇长啊？啊，
2: 镇长，你这话说的，贵客登门哪能跟你藏着掖着呢？这是真的。
1: 是，
0: 跟你闹着玩呢。老话说，放狗不登门嘛，是吧？你们自己留着慢慢享受啊。
2: 哎，镇长，你少饭就搁家吃啊，整几个菜喝两盅。
0: 啊，不了不了，我还有公务啊，改日吧。行了，走了。
2: 哎呀，

0: 少爷，受委屈了，出来吧。少爷，哎呦，少爷，地上凉，起来上炕上睡去。
1: 你，
0: 是我呀，
1: 就是他，
0: 这跟家呢呀。
1: 我以为在山上呢，寻思咋回事？
0: 你吓死我了，少爷，热水烧好了，泡泡呗，松快松快。少爷，这是又咋的了？
1: 没在，没在。
0: 哎呀，你快出来吧。
2: 跟大家说个真格的，咱家的福庆这回可立了大功了，
3: 鼓掌。
4: 以后
0: 我立啥功了呀？
2: 真的，这今天这指导员跟我说，这个福庆同志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啊，得到了苏联的上级军官的重视。
0: 我没说啥，再说那真正重要的我也不知道啊。
2: 这更说明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
3: 哎
2: 哎，这小鬼的修建的这个工事啊，肯定是非常的秘密，非常的危险的。啊，
0: 是挺秘密的
2: 啊，
0: 挺危险。排长，
2: 哎，
0: 你咋不早提醒我呢？我好好组织组织再跟人家汇报呀。还有，这么长时间了，我都睡不好觉，天天做噩梦，半夜出去尿尿，我都感觉有东西跟着我。
5: 那啥东西啊？
0: 小鬼儿，
2: 滚犊子！咱共产党的人，你给我扯这个，什么小鬼儿、大鬼儿的？我看你像鬼儿。
0: 对，排长说的对，红五星一照耀，所有小鬼子全跑掉。
2: 乖福庆，别吵闹，晚上云虎陪你睡好觉。
6: 我可不陪啊，我怕他尿炕。

你把耳朵堵上点儿啊！

0: 去看一趟你爹啊。
1: 叔，我也这么想的。大哥的事儿，得让爹知道。

0: 别嫌弃啊！呵，手艺不错啊，舍得啊？啥舍不得的？人回不去，刀还不能回去了。
1: 明白了，到时候替你捅上俩仨子。
0: 好样的！
1: 走了。
2: 哥，
1: 咋的？
2: 没事，
1: 回来见。

0: 根据我们的情报，大兔子林有一处隐秘的日军工事，你们的任务去核查一下这个情报，如果有，一定要侦查它的用途和规模，及时汇报。你们的任务有3个月的时间，到时候会安排边防部门去迎接你们，但是一定要记得进账无论如何，因为一定要及时反悔。
1: 是。
2: 雷迪休息一下。

0: 老李头，小米五斤。
1: 老宋太太，高粱米五斤。
2: 等会儿，
3: 你这么吃
4: 不觉得牙碜吗？啊，
1: 拿回去，
0: 拿走。
3: 上边的政策好，咱们交粮得有实有色啊，细水长流。皇军待咱不薄，咱得领情，所以说谁都别动这歪心眼子。
5: 镇长，皇军咋这么能吃呢？
4: 老吴头你闭嘴啊，那养了二正嘚儿喝，你说啥呢在那儿？
3: 我告诉你，我不看你老光棍子，我早把你抓进训练所了。皇军保你平安，吃你点粮食咋的了啊？
2: 来了来了，哎，来了，来几个人帮着卸卸车啊！
0: 来
2: 帮着卸卸。镇长啊，我们家这精米细面呢，都磨好了啊，一点也没掺沙子啊。
3: 看看人家老田头啊，这就是好榜样，是榜样，咱就得学。别等着我挨家挨户去搜，搜出粮食你们可就尴尬了啊！
2: 来，
3: 没粮可以拿钱顶啊！
6: 老田头，你别有俩臭钱儿，就在这臭显摆啊！要不把你的粮也给交了吧？
3: 哎，我去，
2: 粮谷出河，天经地义，哪朝哪代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们家那也是口挪肚攒，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些，
6: 这十来天了吧，啊，就你家那个烟囱冒烟，啊。

0: 去年的年，过得来年开春啊！
1: 杀猪就杀呗，嘿，怕人家叫唤，把猪嘴给捆上，怕俺们听到，和你要吃的是吧？还有你家那大公鸡，啊，天不亮就打三回鸣啊！最近蔫了，是不是你把人家的媳妇给炖了？瞧见没有啊？母鸡都舍得呀，多大排场呀，招待什么且呀？
0: 啊！我说你别搁这瞎叭叭，你别拎个舌头满街跑，你信不信我削你我？
2: 我说的不对吗？你赶紧，不是？哎，你赶紧来，来，来，来，来，
0: 看看老田头啊，人家可是干净人啊，咱河边就你一口鸭血井，长顺，一天挑三四趟水呀、啊，这日子过得仔细，你们俩能吃三缸水呀、啊？
3: 老吴头，
2: 别在那瞎叭叭啊！
0: 人家吃猪肉咋的？吃猪肉吗？就你家窝头吃了，还是就你家大葱吃了？别废话，把粮食送来，否则我把你送走。哎，镇长，
4: 听着没有？也准备粮食去。哎，乡里乡亲的们，行了，俺从牙缝里也抠点吧。这废话。
5: 镇长啊，少饭到家吃去啊，都备下了，这一直等着你来呢。少爷，走了。
6: 回家吧，成天东躲西藏的，啥时候是个头啊？
5: 少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家里待着总比外头强。等开春人忙起来了，咱就送过了。

0: 您请过来。您看，这就这么点家底儿了，该使的招都使尽了。咱看在乡里乡亲这儿的份上，您给我一个痛快活吧。啊，拿着，拿着，看这是肺痨啊，治不好了，这就得看造化了。
1: 你看，快起来，快起来，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你起来。
0: 咱真的就没有别的招了。他要是真能在鬼门关上找一招，能活过来，那就是个新人了。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现在有人举报说你儿子田小贵当过抗联，这会儿在家猫着呢，藏哪儿了人？
2: 赶紧把小驴子给我找回来，
3: 丢的那把枪最好跟他没有关系，找不回来很可能定性为叛逃。
4: 枪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5: 是。
4: 枪呢？
5: 丢了。
4: 丢了？丢哪儿了？
0: 指导员，俺向您坦白，小驴子过江是俺同意的。
6: 飞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常顺呐，常顺，哎，咋了？我听外边吵吵把火干啥呢？
1: 大门都给我打开啊！立印子都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过来。
0: 每家每户，大门都给我打开，地印子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
2: 这是咋回事啊？
0: 昨天在苞米垛子里扎出俩坑连了，一会儿拉到长院给枪毙。
2: 真是坑连！
0: 怎么呢？皇军都出马了，这还有假吗？啊！

1: 我瞅仔细了啊，看真脸的，有这回可没下回，以后谁家再敢私藏生人，就都拉到这儿，一勺烩一锅端。嗯，该拿的都拿着啊！哎。 我这早就有防备，这回呢，家里真待不住了，赶紧跑啊！这都拿着。
2: 爹，这回我不跑了，我走了您咋办？
1: 你说傻话呢？来，都给他揣着。
2: 行。啊。

0: 小辉的爹，老田头。
1: 这进院了，但前头走不了了。你这样，走窗户跳墙啊！
2: 行，
1: 我到前面应付一下啊。记住了，孩子，咱这院里只要挂着旗，你就能回来啊！赶紧走。来了来了，哎，啊，镇长来了，哎呀，失迎失迎啊，太君，太君，镇长啊，哎，让太君们到上屋坐下，今儿中午饭就在家吃去啊，我好好整几个菜。
0: 那个，您跟太君说，他要找的这个田小贵就是他儿子，这小子肯定躲起来了。
2: 太君，田小贵，干了那莫斯科的。

0: 政策你都懂是吧？
1: 懂懂。
0: 那当过抗联啥罪名啊？
1: 杀头。
0: 对喽。现在有人举报说你儿子田小贵当过抗联，这会儿在家猫着呢。
1: 没有，绝对没有的事情。
0: 行，藏哪儿了人？
1: 我冤枉，指定谁跟我们家有仇，搁他扒家呢。都中国人，你替我跟皇军解释解释。
2: 少爷，你
3: 爹，对不住你，孩儿不孝。
2: 少爷，慢点。
4: 行了，你别扯那没用的了，啊！赶紧把人交出来吧，太君心里明镜似的，就在咱们一面坡，谁不知道你儿子田小贵在哈尔滨上学呀？书没念好，就跑到马占山的队伍里，是不是？然后又参加过义勇军，参加过游击队，现在抗联，对不对？就这些年三番五次回了多少回了？两年前，把你家的护院和枪都给带走了，带哪儿去了？肯定就带部队上去了。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吧，别以为我不知道。老田头，我待你可不薄啊，啊，我也有家有口啊。太君已经过问这事儿了，他瞒不住啊。要怪你就得怪那老吴头，他现在也进了林保组织了，是他跟太君点的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啊！只有你把人交出来，乡亲们才能太平。
1: 哎呦，冤枉啊！没那么八宗事儿，镇长。太君，哎呀，冤枉啊！哎呦，太君，冤枉！
5: 太君，要走在那个你卡库里的人。
1: 没有的事情。

0: 你们几个去，把门口那牌子给我翻过来。
1: 是，镇长，咋回事？
0: 重点看护，画个符，镇着。
1: 哎，老爷。

0: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7月，日军以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名，向中国东北调集大量兵力和资材，使关东军增至70万人。日本政府准备根据苏德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有利的条件下发动对苏战争。
1: 为保卫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我们要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不放过任何。

0: 干嘛呢？你怎么来了？这写什么？阿萧，阿西生，哪个阿萧了？不是你哥，是我好朋友阿萧了。阿西里，怎么回事啊？在哪儿？他怎么牺牲的？在去支援。
1: 艰辛的路上，他做的运兵车压到地雷。他刚刚从训练出来，还没上过真正的战场。上级知道我跟他关系好，就把通知他家人的任务交给我。这份行，我怎么写？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1: 小驴子呢？小驴子，向右看齐，
2: 都别练了，回去等候指令。
0: 小驴子，龙排长，到，别练了，带着你的人回帐篷后命吧。
3: 出什么事了？
0: 枪库里丢了一支枪。
3: 今天所有活动取消，回去听候指示。
4: 是。
5: 小驴子不会真撂蹶子了吧？
1: 啥意思啊？
3: 磨叽啥啥愣说。
1: 他昨天晚上说他睡不着，说要跟我出去聊会儿天儿，我就强打着精神跟他出去了。
4: 哥，能帮我个忙吗？
3: 啥忙啊？
1: 我想找葛一高里，问他们有二哥的事。
3: 你咋这么犟呢？咱们是军人，有纪律。你要是问，也得让排长去问。再说了，你二哥啥事儿没有，你问啥？
1: 我就觉得我该做点啥。
3: 你昨天得明天去呀，这大半夜的，你找谁不烦呀？
1: 哥，我求你，带我去看一眼，万一他们没睡呢？
0: 然后我就陪着他去军官的宿舍看了一圈，人家都熄灯了，一片黢黑，他就死心了，然后就回来睡觉了。
6: 明花，你们俩领着全排的人找小驴子。
7: 是。
6: 赶紧把小驴子给我找回来，丢在那把枪最好跟他没有关系，找不回来，很可能定性为叛逃。
7: 知道您这是咋说话呢？ 这小驴子可是我从野马滩给带过来的，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老大呢在过江的时候牺牲了，老二今年年初就回去执行任务，到现在还没回来。现在全营房最小的战士就是小驴子了，我把他当儿子看，他怎么可能叛逃呢？
8: 别说了，赶紧把人找回来。
9: 小驴子，
10: 小驴子，
9: 小驴子，
10: 你搁哪呢？
8: 小驴子。
6: 整个营地都找遍了，也没见人影。这小子直盯脑瓜子，一热跑回去了。
8: 来这儿那么长时间了，谁不想回去？他要真能回去，我还真就能是条汉子。
6: 滚犊子！
8: 现在正是训气呢，
6: 江面那么宽，水那么大，要是小驴子再背杆枪，他能游过去？
8: 排长，那现在咋整啊？
11: 干啥呀？说实话啊，要是这小驴子能活着回去，也成，就怕吧。
12: 把这个背心拉回来了。
11: 嗯，
12: 在哪找着的？把这个背心有村上的农户发现，躺在江边昏倒了，然后农户看见他穿的是我们的军装，就把他救回去了，然后。
11: 跑到附近的军营，
6: 那上头准备咋处理啊？
11: 我这是倒车行。

0: 这事儿吧，他还真不怪小驴子。这个小驴子他二哥，他回去执行任务的时候说，3个月就能回来，可是现在都已经大半年了，啥消息都没有。别说小驴子急了，俺心里也跟着一块着急啊。
1: 这么说，你们还有理了？那可不。不是，指导员，您说。 咱这部队在这休整了，已经快1年了吧？那每个战士都嚷嚷着就要打回去，俺是摁下了葫芦又扶起瓢。每天完成训练任务以后，俺就把他们全都集中在一块堆儿，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现在每一个战士学习这个论持久战，那都是非常认真的。
2: 就昨天一不留神就出这事儿了呗，指导员，俺觉得这不光是小驴子一个人的事儿，这有关咱这部队的士气啊。这光人还好说，
0: 啊，
2: 这枪是苏联方面提供的，性质很严重。
3: 要是俺们把这枪找着了呢？
4: 那我干嘛？我这么生硬啊？什么事你说呀？
3: 瓦西里，奥斯里克到底关在哪儿啊？
4: 你想干什么？
3: 想当面问他到底是咋回事？
4: 不能告诉你们。
3: 瓦西里，你别忘了你是花树屯的人，你得帮我们呀。那你们保证，不能动别的心思。
4: 我保证。

0: 哥，
1: 你还知道叫哥？
2: 你干哈呀？
0: 你说干哈？你惹多大祸你不知道啊？
2: 小点声！
0: 你再给我接着干！
2: 小点声！
1: 你怎么还动上手了呢？我都答应人家把心里了，别把人家装进去啊！枪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0: 是
1: 枪呢？
3: 丢了。
1: 丢了？
0: 丢哪儿了？
3: 江里。
1: 江里？
0: 就那啥，我过江的时候冲走了，要不然我就
1: 我该我这个行，
0: 具体位置就在那响。
1: 你怎么不叫江里？
0: 我心里，我心里，我心里，
1: 去去去，
0: 商量着响。
4: 这小驴子怎么能被定？

0: 竟没叛逃呢？
1: 私自离开队伍，不是逃兵那是啥？
0: 不是回去打鬼子也是逃兵？
1: 个个都回去打鬼子，那还有纪律吗？
0: 那你说，你想咋着？
2: 我说老鲁啊，
3: 你是脑子有病急糊涂了？怎么办？那我能说的算吗？情况已经汇报上去了，至于怎么处理，首长们说了算。轻了禁闭，重了就是枪毙。

0: 敢向您坦白，小驴子过江是俺同意的。
1: 你什么情况啊？什么意思？
0: 去年啊，俺去野马滩寻人手，碰见了老驴子一家人。这老哥把他的三个儿子都交到俺手里了，俺当时就说老哥哥留下一个最小的在身边给你养老，他说不，俺这仨儿子个个都是打鬼子的好手，留下任何一个人他都抬不起头来。现在老大牺牲了，老二是死是活不知道，就剩这小驴子了。他跟俺说要回去寻他二哥，还有想打鬼子给他大哥报仇。俺这一心软就答应他了，还说回去顺便看看你爹。指导员，这打鬼子不能空手去吧，得有枪啊。俺就在军械室偷了把枪给他，所以是俺同意小驴子过江的，他是执行俺的命令啊。要是枪毙，俺也得再投了。老陆，
1: 你把我当猴耍是吧？
0: 就是首长们下来调查此事，俺也会这么说。
1: 行，老陆，

0: 咋不打一声招呼就跑了呢？
1: 跟你们说了，好像能让我走似的。
0: 那你也不能当逃兵吧？
2: 我不是逃兵，
0: 不是逃兵，你跑啥呢？
2: 我是找二哥打鬼子去的。
0: 我叫你有种，俺们都是缩头乌龟，啊！你们家怎么一窝子这个犟种了呢？
2: 没走成，我认罚。行了，排长，你走吧。

0: 哎呀，俺哪儿都去不了了。哎，因为带兵不严，俺也被关在这儿了。
1: 来人啊！来人，把排长放出去！这事跟他没关系。
2: 别叫唤了，过来。
1: 可对不起，可对不起。

0: 要是出点啥事儿，二驴子回来，俺咋跟他说呀？
1: 二哥不会怪排长的，他了解我。
2: 部队是有纪律的，啊？谁不想回去啊？那人人都像你似的说走就走，这仗以后还咋打？纪律，知道啥叫纪律不？

0: 开着，这按纪律该怎么处罚我呀？
1: 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是给你定个蟠桃杀的，那是要命的。

你知道错就成，要是真到那时候，俺给你顶上去。管管咋说，俺得给你爹老驴子一个交代。

0: 三排集合。兄弟们，你们都知道，小驴子犯错了，被关起来了，排长带兵不严，也被关起来了。你们相信小驴子是逃兵吗？
1: 不相信。
0: 我也不相信，因为我知道，他跑回去是因为他想家了，想打鬼子。既然小驴子不是逃兵，那排长应该被关起来吗？
1: 不应该。
0: 兄弟们，我也想问你们一句，你们想家吗？想打鬼子吗？
2: 想。
0: 我也想问问你们所有人，你们想家吗？
1: 想。
3: 想。
0: 想打鬼子吗？
3: 想。
1: 想。
0: 那我们就应该让首长知道，我们跟小驴子一样，都想家了，都想打鬼子，对不对？
1: 对
3: 对
1: 对！
0: 三排听口令，向左转。

0: 听到了吧？
1: 听好了，
0: 这肯定是鹰虎

0: 我父亲带领大伙儿给你请命呢。
1: 还有用吗，排长？听这架势，人不少，应该顶点用吧。排长，我想好了，不要你替我死，我不怕死，我就是觉得。

0: 到时候啊，咱党中央带领着咱们关内的部队，把所有的鬼子一个个的打回他们老家去。知道后面咋着吗？ 走海路的过渤海，哎，到时候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啊，浩浩荡荡的跨过江，打回去。天上飞机跟着，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咵咵咵咵，全都出来，漫山遍野。
1: 哎，那到时候他们可能连哭都来不及了。排长，
2: 哎，
1: 真能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就一定会有。

0: 哎呦，起来。你这是没睡啊？
1: 排长，我想好了，这件事儿绝对不能牵扯到任何人。
0: 别瞎想了，这事儿啊，不是咱俩能决定的。
1: 不是排长，不是。不是咱决不决定的问题，我大不了自己了断，还给咱连队做个表率。
0: 你那儿咋了？
1: 可能下河的时候树枝子刮了吧，
0: 拖下来。

0: 给你缝缝。咋着？让俺亲手扒呀？
1: 是这儿吧？
2: 应该就是这儿吧？啊？
1: 我这儿掉下去了，早知不要冲哪儿了。
2: 关键是不知道小驴子说的准不准呀、啊？是不是这儿啊？这样吧，咱们一定要这儿找。咱现在找的不是枪，那是小驴子的命啊！只要这个枪在江里头，今天就必须给我捞上来。
1: 找找找找，别喊。这样吧，我搁这儿下，水性比你好，你们到下游。啊，
2: 行，
3: 好。
1: 哎，十米一个啊！
2: 啊，对对对，十米一个啊！
1: 哎，这个咋找？

0: 背一段。
1: 背啥呀？
0: 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
2: 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的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的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
0: 毛泽东同志说得多好啊，咱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打持久战，咱已经打了十年了，大不了再打他个十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沉得住气，留得青山不愁柴，别把自己的命不当回事啊！
3: 同志们都想家，主要是我的思想和政治工作做得不到位，应负主要责任，请首长们给我处分。
4: 排长，这都中午了吧？排长，知道我为啥要回去吗？
0: 为啥？
4: 因为这样那边才是家。有我爹、二哥，有父老乡亲，野马滩上还有我家祖坟。小鬼子抢我们家马，烧我们家房，占我们家地，我在干啥？我得回去报仇啊！我一枪杀一个，一枪杀一个，我得杀光野马滩所有的鬼子。
0: 这话说的挺有种啊，但这事儿办得不咋地。
4: 知道我错了，投降的是我，偷跑出去的也是我，万一我被处决了，你就帮我跟我爹带个话，你就说
0: 别猜，瞎扯啥呢，说点吉利的。

哦

请找到，请找到。

0: 这回抓个抗联，抓
1: 抗联，
2: 那边那边，快追
3: 快追，
2: 抓住他，抓住他。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9: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王指导员，撤去导游，立正，敬礼，谢王指导员，
1: 。李斌。
2: 经过营地首长和苏联方面的交涉，你哥哥的情况有结果了。

0: 大兔子岭巡查，核实情报。我们一共两个小组，12个人。二驴子是第一个小组的组长，我是另一个小组的组长。我们两个小组商量好了在汇合点汇合。他们先到了，没想到遇到了日本人的埋伏。日本人把他们都带到镇子里，听镇子里的人说，日本人当着他们的面锯断了一个战士的双腿。
1: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来干什么的？快说！
2: 看清楚了，这就破坏日满清乡的分治，他们的枪声就这样的。
3: 我投降。
4: 我说，
5: 爷，我们阿拉瓦何者？
2: 团警问你们是什么人？
4: 我们是，东北抗联的，奉命来执行任务。我是这次行动的组长。
6: 卡里瓦库米久。
5: 何しに来やがった？
2: 团警问了你们来干什么的？
4: 我要说了，他们能活吗？
6: 哥哥，卡里亚莫伊纳拉，この下の人は。
5: お前だけだ。
2: 太君的意思只有你能活。
4: 那我有个条件，给我一把枪。
2: 你要枪干什么？
4: 我要说的他们不能听。
2: 看看
4: 兄弟一场，我亲自送他们上路。

我当时正带着我的小组往汇合点赶，刚好听到枪声，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然后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这是我们提前约定好的枪语。撤退。最后一枪，他应该是留给了自己。

放心，我答应你，一定替你活着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知道那边是什么奖，在中国我们管它叫黑龙江，在这边叫阿穆尔河，那边有咱爹，有父老乡亲，还有咱野马滩上的祖坟。
1: 你啥时候能回来啊？
0: 小日本抢我们的马，烧我们的房子，占我的地，我们一定要回去报仇，要死也死在中国。
1: 啥死不死的呀？要死那得是小鬼子死，必须得是小鬼子死。
0: 老三，要是我执行任务回不来了，告诉三爹，咱驴子家没有闹的。
1: 呸！你必须得回来，咱得一块儿回野马滩。大哥，二哥，志哥。

1941年，关东军在讨伐抗联过程中，为了防止树木点火升起的烟雾暴露军队数量和位置，要求伪政府提供50万吨的木炭。伪政府转手将这沉重的枷锁施加给老百姓，本就不堪重负的东北人民更是雪上加霜。

0: 你怎么出来了？
1: 没事。
0: 你娘不是说了吗？你发疯。
1: 没事，病好差不多了，捂了半年多了，我得出来透透气儿。
0: 哎呀，孩子，捡条命不容易啊！你看看外边这烟，快回去吧。
1: 不是，这是干啥呢？哎呀，
0: 没事。
2: 下面播报最新的胜利喜讯，在伟大天皇的英明领导下，皇军已经将那些顽固不化的叛逆分子彻底肃清，三江省内的共党余孽如今已被扫荡殆尽。
3: 我们等走过来，直接给
4: 太监。太监，头领情况，表现在的是
3: 你不是的，不是的，开票的，直接给
4: 红头战士，红头战士，
5: 肖局长给出的证明信，梁敏冤枉了。新安的巴黎子待了一年多，受了大委屈，这刚出来不到一年还没缓过来呢。安娜的太监，
6: 雪林说过好几次了，要你好好养病。你也是鬼门关里走过一遭的人了。
1: 哎，这是干啥呀？
6: 看热闹，关爱抗联的，
7: 正游街呢。
6: 铁林那么关心你，你得惜命。这半年你在家里边可不知道外边，不比以前了。皇军演习物资摊派，那几个庄子屯子有交白面的，有交大米的，亏得铁林有面子，咱们交的上菜，好歹给咱留了口吃的。菩萨保佑我。行了，你赶紧回家歇着啊，我那边还有事儿。

0: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抗联早打没了。
1: 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
2: 他要是真能在鬼门关上找一找，能活过来，那就是个心眼儿了。
3: 这阶段苏联方面也很难，战胜的思想工作要做好。
4: 哎呀，这件事处理以后对我也是个教训。
5: 老陆啊，
4: 哎，
5: 还有个不好的消息
4: 啊，
5: 赵排长牺牲了。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5: 两个月前。
4: 怎么就牺牲了？
5: 是南营的同志告诉我的。赵排长掩护几个受伤的战士去南营的路上遇到伏击牺牲的。
4: 管子河那一战把我们给打散了，还是赵排长找到了我们？
5: 赵排长临牺牲之前托南营的同志给你带个话
4: 啊。
5: 那时你被关着，你找的田小贵、唐德元没有找到，你要找的小白马花儿牺牲了。
4: 孩子，他们的孩子呢？

Mm-hmm.

0: 杨明志、易谋、何小军、两毛、蔡小翠、两毛，邓德贵、六毛。
1: 等一下，
2: 张老三，心不成啊？
3: 心成，心成。要不这个也孝敬皇军？
4: 你去一边去吧！皇军稀罕这破玩意儿。大伙儿都听好了，这次上供呢，他不是给皇军的，天照大神在上边看着呢。这老话说得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可是保平安的钱呀。反正我马某人捐了200，你们呢，自己掂量着办啊。继续。
0: 王家四，
5: 马爷，您看。
0: 30，
2: 你看，
0: 好。王家四，30。

0: 别跟我记仇，这上供的钱呢，我分您老一半。外来的和尚不如本地的亲，佛祖面前，请您给我留个座啊！哎，哎，嗯，兄长，
1: 刚刚外边打枪呢？
0: 打个屁的枪！
2: 匆匆洗，哎呀，哎呀，哎呀，最近这身子呀，虚得很。棍儿啊，跟我进趟山，打两个飞龙，钓个汤，补补身子。走，得嘞。
3: 帽子，东家。
4: 嗯，
2: 小棍儿啊，你说你是从柳子里出来的，所以才没劲儿。今天你要是能多打几只飞龙。
0: 我就帮你把这儿给办了，咋样？东家说话可要算话呀！
2: 我还能骗你不成？
0: 谢谢东家，那我好好表现。来那边看看，你走。哎，哎呦，哎，棍儿，快快快快！

0: 东家，小哥啊，老姜法呀，蒙的，东家，瞎蒙的。嗯，蒙的好，今天晚上的汤又着落了，走，回去炖汤去。哎，马爷好。嗯。
1: 来，管儿，哎，你绕着他走，啥意思啊？没有，东家，外来的和尚没有本地的亲，我就怕敬错了鬼神，明儿佛祖不给我留座了。嗯，哎，
2: 我瞅着你也不像那敬鬼神的人啊。
1: 我，哎，我看你枪法不错，要不你再打两枪？
2: 东家打啥呀？
1: 啊，打他。
2: 来来来。

0: 没用着，哎，啊，
1: 不要了。那回味儿。
2: 各位，我这儿有个形象玩意儿。
3: 咋行啊？咋行啊？
2: 玩闷的。
3: 闷
2: 敢不敢跟？
3: 玩闷的，
4: 玩闷的，
2: 都不知道赌啥，咋跟呢？三十七门压孤丁，赢家通吃，要是和庄家压对了，本金还能翻两番。怎么说？压不压？
3: 不是用上山套狼吧？到底赌啥呀？
2: 不上山，
3: 过水
2: 也不过水，
3: 妥了。只要不是去逮狐仙，我跟王家顺10块，
5: 我要了5块，
3: 10块，
6: 5块。
2: 我跟你们说啊，咱这回抓个抗联，
3: 抓抗联，
7: 抗联，抗联早都让皇军抓光了，上哪儿找去？
3: 这都什么年月了，抓个抗联可比抓个黄大仙都难呢。
7: 是啊，

0: 那边快追！
1: ！
2: 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周保中任旅长，张寿坚及李兆麟任政委，教导旅暂由苏联远东红军总部代管，接受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的正式番号，对外番号是8461部队。
3: 不起哦
4: 不起哦
3: 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哦不起

0: 我们要向中央报告，
1: 我们要向中央报告。
2: 上。同志们，我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你们很快就要回国执行重要任务，为此，你们要现今性重要的训练。 这就是高空跳伞，
3: 同志们，你们要好好训练，回到你们的祖国，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0: 今天你们第一次参与高空跳伞训练，你们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培训，希望大家能好好表现。今天你们跟阿廖沙教官带领的三连一起训练，也是你们证明自己的时候，必须赢他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听我口令，登机。

0: 李正浩，咋是你呀？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也以为你死了！哎呀，太好了！你在三连呀？你今天也跳啊？我不会让着你的，我也不会让着你的！
1: 嘿，关上来！
0: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万岁！东北抗日联军万岁！

0: 咋了，排长？
1: 不知咋了，我脑壳子里老转悠一个人。
0: 谁呀？
1: 玩啥鸟？
2: Внимание! Входим в
0: турбулентность. 没事，别紧张。
3: 咋的？你不紧张啊？
0: 我没事，我有经验。
1: 你啥经验？
0: 我跳过崖。
3: 你真的？
4: 我是东那边，林彦和你。
0: 不是，哎。
1: 所有人注意，
5: 现在的高度是1000米，击落要点，
1: 列队准备出发。

0: 二爷。
1: 二爷？哪个二爷啊？
0: 长官，官营的通账
1: 条呢？
0: 啊，有。
1: 里边装的啥呀？
0: 苞米栗子。
1: 苞米栗子。
2: 长官，
1: 你知不知道这都是管制物资？你敢私运？
2: 这不是有条子吗？
1: 规矩变了，上个月条子，这个月看章。你这麻袋缺个公章，收走。
0: 不是，长官。
3: 走。
0: 哎，长官。

0: 二爷，或者在里边。二爷，您怎么来了？爷，这上面的政策啊，一天一变，您多担待。这回行了吧？我这就给您开门去。
1: 二爷，请。
2: 二爷，您的货物在那儿，我还有公务，您请自便。辛苦了，
0: 二爷，这边。走吧。哎，啊，玉，走。哎，等会儿。
2: 二爷，咋了呀？
0: 啥咋了？你记紧啊！哎呀，阿姨，哎，我来。 走吧，二爷。
2: 等会儿。
0: 又咋了，二爷？
2: 哎，
0: 二爷，在这里不合适吧？哎，二爷。

0: 哟，来了，有事儿吗？
1: 这是我在大米里发现的。
0: 哦，
1: 这生意我干不了。
0: 为啥？
1: 啥为啥？这是烟土啊，走私烟土这是犯法的。
2: 你先告诉我，啥是法？嗯，在牡丹江这个地界儿，我就是法。我说公就是公，我说理就是理。再说了，这大米白面也是管制物资啊，你不也在天天贩运吗？
0: 这能一样吗？
2: 它不一样。
0: 大米能害人吗？这东西害人呐。
2: 我说这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有意思啊？你编排我是不是？我为什么当这个局长？就想捞点钱给兄弟们谋点福吗？好家伙，
0: 不是你攒钱这是要遭报应啊。
2: 报应？哎呀，唐德远啊，你要说报应的话，我告诉你啊，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行了，别想不开了啊！你以为这个买卖是个人就能做吗？眼睁睁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赚。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鬼人》。
1: 送一个人去鬼门关，可比捞一个人容易啊！
2: 我们要返回祖国，搜集情报。你们是第一批回到祖国的指战员。
3: 哎，大爷，我想在里面歇歇脚，给口水喝呗。
4: 萧铁林成为牡丹江

0: 琪琪，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
4: 我
3: 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

0: 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塔。请让我来帮助你。小头爸爸，我们去捉蜻蜓吧。
1: 哎，嘘，爸爸这儿有一个临时的视频会议，你先去玩，不要打扰爸爸工作啊。
0: 好吧。
1: 领导，您好，我是小桃。对，好的。
0: 嘿，
1: 偷菜员，
2: 我要摸摸小狗
0: 啊！这么可爱的小狗，你还要伤害它？
2: 谁要伤害它呀？
0: 你刚才不是说要抠它吗？
2: 啊，我说的是英语 ，so cute 是非常可爱的意思。
0: 对不起，我刚才没听明白。
2: 没关系，以后你多学学英语就知道了。
0: 哦，好可爱。这是谁家的小狗呀？我们过来的时候它就趴在这儿的，半天也没看主人回来找它。小狗，我们会照顾好你的。
2: 你看它的脖子上还有名牌呢，它叫毛毛呀。
3: 可是这么热的天气，小狗老在外面会中暑的，谁家能收留它呀？
0: 我们家好吃的东西可多了，我看就让我来养毛毛吧，每天我都可以喂它肉吃呢。
2: 毛毛吃肉多了会胖的，我看还是交给我来养吧。
3: 你家不是有狗狗吗？
2: 还是给我吧。每天早上我都会给毛毛梳理毛毛，让它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可爱。
0: 我特别想收留它，我还一直没养过小狗狗呢。大头，那就交给你养吧。
3: 可是我妈妈最好

0: 再爬这些小动物了，我怕带回去会吓到它。
1: 其实小狗有主人，就是走丢了，我们可以边收留它边寻找它的主人。
0: 那好吧，反正就是找主人的这段时间，我把毛毛带回去试试吧。
2: 太好了，大头大头，
3: 被毛毛谢谢你了。
4: 哎，大头，这马上吃饭了，你要上哪儿去呀？
0: 我知道，我马上就下来。
5: 大头，吃完饭我要跟你说一说早上的问题。
0: 我知道了。
6: 大头，这屋子有咱爷俩最爱吃的酱牛肉，嘿。这下咱跟爷爷学狗叫，学的还挺像。
5: 是的，是的。
6: 哎，
5: 吃。
6: 大头，吃饭要细嚼慢咽，每一口食物啊，要在嘴里咀嚼30次以上再咽，对身体有好处。
0: 吃到晚上啊。
5: 爷爷说的话是有根据的，科学家研究过了，这个食物和唾液充分结合之后，可以减少致癌物的产生。
0: 哦，我明白了，这组我已经吃完了，下次再多嚼嚼吧。回去妈妈，我还想吃这个。
4: 哦，有有有。哎呦，来喽，给我大头儿子吃。好，
0: 爷爷，您一片。哎呦，
6: 大头真孝顺。
0: 我就妈妈给您一片。哎呦，
4: 谢谢大头儿子，真懂事儿。
0: 小头爸爸，今天我本来是好意，但是做错了事，对不起，我以后会乖乖听话，不让您和白雪妈妈着急。
5: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行啊，以后不许犯同样的错误了啊。
0: 知道了。这片肉给您。
5: 哎呦，我大头儿子真懂事儿。爸爸原谅你了啊，大头儿子还是个好孩子。这什么意思？
0: 爸爸工作忙忙忙。
5: 哎呦，大头儿子真懂事儿，大头还是个好孩子。
0: 剩下的这些我拿走了，因为太好吃了，我一边看书一边吃。我走了。
4: 别撒一地！
5: 要爸爸陪你读书吗？
0: 自己看就行了。
4: 别一边看书一边吃东西啊！
0: 我知道了。哎呀，
5: 这孩子怎么有点古怪呀？
4: 多古怪呀！赶紧吃饭。

0: 大头，你拿着盘子干嘛呀？
1: 打水啊。
0: 打水干嘛呀？
1: 喝呀。
0: 有拿盘子喝水的吗？大头啊，现在家里就咱们两个人，你跟我说实话吧，什么时候让我见见你的新朋友啊？
1: 什么新朋友？
0: 哎，你看他都出来了。
1: 哪儿呢？哪儿呢？
0: 肯跟我说实话了吧？

0: 我就把毛毛带回来了。
1: 原来是这样，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0: 我就是觉得它可怜，想帮它找到主人。我能暂时收留它吗？
1: 可是万一围裙妈妈不同意怎么办呀？
0: 那就不告诉围裙妈妈呗，围裙妈妈肯定会让我把毛毛送走的。你不是告诉我要有爱心吗？你要是告诉妈妈，我就不理您了。
1: 那好吧，咱们暂时不告诉妈妈，不过咱们要尽快帮她找到主人。
0: 太好了，谢谢小头爸爸。
1: 接水。
2: 爷爷好，叔叔阿姨好。
1: 你好，
2: 我从家里带来了好多零食，来看小
0: 兔兔。
3: 小什么？
1: 没什么。
2: 看小头叔叔爱吃。

0: 作。因为老师说了，好东西要分享，都是小头叔叔爱吃的肉。
1: 旺旺，我爱吃旺旺牌的。
0: 叔叔，可是我们这里没有旺旺牌呀。哦，也有，我刚才忘了。
2: 你就让大头先替我尝一尝吧，大头对我的口味还是比较了解的。啊，你们俩快上去玩
0: 啊！还有香肠呢，
2: 快去，
3: 慢点啊！

0: 嫁给裴泉爸爸，是不是？因为你平时太辛苦了，所以为你献歌一首。
1: 谢谢老公啊，我还不知道你能唱这么高的音呢。
0: 刚才这不是急，不是，刚才这不是高兴吗？超水平发挥。
2: 老公，爸爸是真厉害，老公叔叔你真牛。
3: 我年轻的时候啊，比你的音儿还高呢，
0: 是吗？
3: 我就是凭借着我这歌声，吸引了你母亲。那时候，算了，不回忆了，还笑你了。
2: 刚才好危险，差点就露馅了。好在小童爸爸反应快，你爸爸好好啊，他现在是咱们队的了。秦大头，我一开始没注意，差点就说漏嘴，没关系。看着你这小狗呆肉吃，快点，我原谅你了。别叫啦！大头，你说小狗毛毛的主人会不会也在找他？应该会的。小兔爸爸说他会做一条招领海报贴在小区里，这样狗主人看见了就会给小兔爸爸打电话。
4: 那太好了，
2: 我看看你给毛毛都带什么吃的了。
4: 好多东西呢，除了零食，还有狗粮、狗罐头，还有狗咬胶。
2: 哇，这么多！回头我把这些东西都放在厨房的最里面的柜子里，围裙妈妈从来不放那里，我的零食都藏在那里。
4: 你真聪明。小童，
0: 哎，
4: 哎，咱们家怎么有狗罐呢？
0: 啊，这，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要做那个狗罐头的外包装封面，我就把这个活啊推荐给小潘了，人家送的。
4: 那咱家又没狗，送这个干嘛？
0: 可说呢。还有。
5: 哎，我哥小潘，哎
0: 呦，买彩票都没这么准。
5: 哎，哥，
6: 我那个就是上次跟您借的那个给我妈看病的钱，我今天给您送过来了。
0: 嘘，那个钱不着急，再说，那是我零花钱，你嫂子不知道。行
4: 吧。哎呦，小潘来了。
5: 哎呀，嫂子。哎，
0: 那个他马上走。
4: 嗨，来都来了，快进来坐，进来坐，来，
0: 哎，你坐吗？
5: 我就不坐了。来啊，就是来谢谢小头哥。
4: 哦，那事儿啊，哎呦，我知道，不客气。
0: 你知道？
4: 不是你刚出门前不是跟我说那事儿吗？
0: 哦，对，是我说的。
5: 这样倒快的，那行。那我今天来呢，就是想把这个给小头哥。
4: 小头，这儿干什么？
5: 不是，嫂子，这个钱虽然少，但是这确实是给小头哥。
4: 小潘。

0: 小潘，这个就真不用给他了啊！当初那会儿是你妈妈介绍，我们俩根本就不认识。你们一家子都是热心肠，还帮你不是应该的吗？别跟我们客气啊！是，那就算了吧。你留着吧。那行，那我就收了。哎，你不在坐会儿了？我也没说要走啊。那行，那我就先走了。我账上确实有点事儿啊。那我先走了。慢点啊，小潘。回头再看你啊。哎，常来坐啊，小潘。哎，好嘞，好嘞。哎，哎，一个人小潘介绍这伙多少钱啊？他还给你中介费啊？钱倒是没多少，关键他留下来不容易啊。
1: 找人要中介费，人家在那钱都不容易啊，是不是？行行行，我今儿干活去了啊！
2: 哎呦，我攒点钱容易吗？来了来了！哎呦，您好！
1: 我们家那个，你家那小瓜呢？
2: 我那宝贝儿呢？心肝宝贝儿呢？
3: 谁给你的心肝啊？
1: 就是你们姐姐那条狗啊！
0: 金庸心肝儿，心肝出来，心肝儿，别着急，我周六把那条狗给您抱过来。哎哎哎哎！你去旁边玩去啊！那个大姐，那个，您给我们说说这狗的特征吧。
1: 特征是吧？
0: 啊，
1: 特征是吧？
0: 那个阿姨啊，是这样的。
1: 我们呢，希望把小狗送回到它真正的主人身边，所以希望您能提供更详细的这个细节，我们好判定您是狗的真正主人。
2: 你什么意思？啊？你分明你就是不相信我，你说我说谎啊你！啊？你血口喷人，你知无不言，以言无忌。
1: 奶奶，
2: 你懂的成语可真多。
0: 这就看出来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奶奶呀，最愿意看那个电视上那个成语竞赛，这些成语都是跟你学的。大叔，这个我先告诉你，这么着啊，赶紧给姐姐，来啊，听话，
2: 快点，等会儿，
0: 我回去。
2: 那个大姐，
0: 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说这狗是您的呢？
2: 哦，它是这样。 我小时候养的这个大白呀，我们家特别穷。但是俗话不是说了吗？人不嫌奴丑，狗不嫌家贫。啊？
1: 可那是一条小狗。
0: 小狗。对呀，我们家大黑生了条小狗，就是这条。您等会儿。哦。大黑，不是大白吗？
2: 我们家大白又生了一条小狗，就是这条狗。
0: 就说你们家这狗，是什么品种啊？
2: 品种是吧？
0: 啊，
2: 就是一土狗。
0: 我这儿的跟您家的那个不是一个品种。那您家这个是什么品种啊？贵妇。
2: 对，嗯，我们家大白跟你们这贵人一串，哎，就串出这狗了，是贵妇。哎，
0: 对呀，啊，贵妇是母狗吗？我们家大白是公狗吗？
2: 你一串吗？就这狗。
0: 等会儿，贵妇和土狗不可能串出这种小型犬种，我们这是小狗啊。哎，那个大妈您。
2: 要是喜欢狗啊，上狗市儿还有那个宠物收养中心去，那儿一大堆狗呢。您想要什么都有，别在这儿费劲了。
1: 哎呀，大兄弟，你怎么那儿的狗买回来不是得先训练吗？是吧？你看这养什么的多好啊，是吧？<笑>我跟你说，这狗它就是我的，你今天必须把这狗给我。你们要是不。

0: 给我，我就在这儿，我就不走了。给我抱狗去。
1: 我说阿姨呀、啊，那个不是奶奶不是。
0: 叫什么？我要狗。
1: 您要是拿不出证据，还赖着不走的话，那我就找警察叔叔来评理了。
0: 对，警察就不行。大声点。我跟你说真心话，我就是。
1: 别走！哎，派出所吧！
0: 电话别打呀！
1: 哎，对啊。想骗狗？
2: 熊爸爸，我回来了。
1: 哦，带着毛毛遛弯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嗯，毛毛呢？
2: 回到屋里睡觉去了。
1: 我问你，毛毛的便便你是怎么处理的？
2: 我用铲子铲到了塑料袋里，扔进了垃圾桶。
1: 大头儿子真棒。
2: 对了，小头爸爸
1: 啊，
2: 今天我和胖嘟嘟带着毛毛在小区里转了很久，也没有人来认领毛毛。
1: 哦，那可能是来咱们小区遛弯的人弄丢的。
2: 小头爸爸，
1: 嗯，
2: 毛毛会不会救？会不会救？
1: 会不会救什么？
2: 会不会救？再也找不到它原来的主人了、
1: 哦。那不会。
2: 啊？是吗？
1: 啊！爸爸在小区的业主群已经发了招领启事了。
2: 可是您不是说不一定是咱们小区里的吗？
1: 爸爸在朋友圈也发了。
2: 也不会是您朋友丢的吧？
1: 爸爸还通知了。大头，不对吧？我怎么感觉你不希望毛毛找到主人呢？说说吧，你是怎么想的？
2: 小头爸爸，毛毛懂事、可爱、特别聪明，我越来越喜欢它了。
1: 我猜你就是这样。来，大头，坐这儿，听爸爸跟你说啊。毛毛呢，其实就是暂时借宿在咱们家的客人。他因为迷了路，所以暂时住在咱们家。等哪天他找到了回家的路，咱们还应该高高兴兴地把他送回到家人身边，啊？
2: 哦，这样。
1: 爸爸知道，毛毛现在是你的好朋友。等他找到主人的那一天，你应该怎么对待你的好朋友啊？
2: 挥挥手，说再见。
1: 哎，这就对了。
3: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快来洗澡了，妈妈给你讲故事睡觉。
1: 妈妈回来了，快去吧。
2: 小头爸爸晚安。
1: 晚安。

0: 快下来，你来看看这是不是毛毛。
1: 小头爸爸，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你快看，像不像毛毛？像，简直太像了！哎，
1: 你说这多脆，我刚一进门，这海报就挂我脸上了。
0: 什么海报？
1: 好像是什么小狗走丢的海报。
0: 哎呀，还就是他，大头，原来毛毛是个电影明星啊。
1: 啊！拍片拍到一半，他跑了。为了不耽误电影的拍摄，尽快找到这个小狗。剧组找了5-6天，把这附近啊全都给找遍了。真的吗？太好了！不知他是不是就要离开我了？
2: 这个……哎，你们俩说什么呢？我怎么有点糊涂了？小熊妈妈，对不起。 我和小豆爸爸瞒着你，把捡来的小狗藏在了我的卧室。他现在可以回到他主人的身边去了。哎呦，
1: 我说我这两天怎么一直老痒呢？大头儿子，你爱护小动物，妈妈是不会责怪你的。只是下次不能跟妈妈说谎了啊。
2: 知道了，围裙妈妈。不过他走了，我有点难过。

0: 哦，他能回到主人的身边，你应该开心才对呀。是，我很为他高兴。哎呦，
1: 我大头儿子啊，长大了，
2: 就是越来越懂事了。
3: 同学，
4: 妈妈，我爱你。哎呦，
3: 妈妈，我也爱你。
4: 是，
3: 狗是怎么跑丢的？
4: 那天我们出去拍外景。

0: 贴了很多的这个
1: 寻狗启事。
0: 这些天呢，多谢你们照顾了毛毛，这是之前的约定奖金。哎呀，请收下吧。
2: 哎，叔叔，我不要钱，可是我能提个要求吗？
0: 可以啊，提吧。
2: 我希望能经常去看看毛毛，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我把地址留给你，希望你经常去看毛毛。
2: 谢谢叔叔。
3: 来来来，给我给我。
0: 哎呀，走了，我们啊，
3: 好好好好好。

0: 于是月月把这只可怜的小狗救回了家，还细心地帮它治疗好了伤。哦，还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丢丢。
1: 月月收养了丢丢，这样做对吗？
0: 当然对了呀，月月给流浪狗丢丢一个温暖的家，为什么不对呀？哎，妈妈不是常跟你说要对小动物无私的关爱吗？
1: 我没忘啊。可是文俊妈妈，什么叫无私啊？
0: 无私啊，无私就是你付出了你的真心，你的爱心，但是却不希望得到回报。哎，比如说啊，你把这小狗救助了，但是你又想它给你看家，又想它哄你，这样就不对了。
1: 我没有，我就是在无私的爱护小动物，我是在奉献爱心。
0: 这就对了，大头真乖，快睡吧啊，都几点了，盖好被子啊。哎，盖好，晚安
1: 晚安。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

0: 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2: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奇异护肤霜上。
1: 给我伊碧罗，妈妈说过写完作业才能看电视。
0: 爸爸说过这场球赛直播精彩不容错过。

0: 欺负鲁西西，
1: 别理他，我们去找宝物吧。
0: 你肯定会后悔的。
2: 绝对不可能。
1: 好大呀，团团。
0: 没问题，看我的团团牌电子探测器，开始作业。哦，检测到了，右边30米处有能量波动，
1: 厉害。
0: 找到了啊，是这个。
1: 太棒了，带回去好好研究研究。三眼机器人。
3: 宝物，我们的宝物是国王的宝物。宝物被抢走了，追。
4: 最后一脚简直绝了。
1: 皮皮鲁，作业做完了吗？
5: 妈妈，
1: 作业给我检查一下。是不是因为看球赛耽误了？是不是还欺负妹妹，霸占遥控器？
5: 鲁西西又告状。
1: 鲁西西是为你好，我要好好奖励他。把你这个月零花钱全给鲁西西。
5: 什么？不要啊，妈妈！
1: 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回来检查你作业。皮皮鲁绝对想不到妈妈是我假扮的。
0: 看皮皮鲁那可怜呀！
1: 多亏了这个奇异护肤霜，只要涂在脸上，想变谁就能变。
5: 我就说妈妈的声音有点奇怪，果然是你俩搞的鬼。
6: 有了这护肤霜，想变谁就能变谁，太好玩了。
5: 我的偶像
6: 有了。
3: 找到了宝物箱。
7: 教教练
6: 嘿嘿，我可真是大聪明
8: 啊！谢谢。
7: 给您。
6: 不够。还是不够。不够。够了。
7: 太沉了，我帮你送回去。
6: 不用。
7: 我帮您，走吧。老爷爷，
5: 我胆子这么大，才不需要家长陪呢。
6: 小朋友们都让一下，让一下啊！
5: 老师不会是去找爸妈告我的状吧？变成鲁西西试探一下。
9: 老师好，我爸妈不在家。
5: 汇报演出？
10: 对，我是来问你要不要来参加学校文艺汇演。
5: 当然，
9: 当然，我可要大显身手。
10: 太好了，鲁西西。
5: 糟了，我现在是鲁西西。
9: 等一下，老师，皮皮鲁才是主角，我俩一起出节目。
10: 好啊。
9: 老师再见。
1: 可算抓到你了，你这么想当鲁西西，那我来当主角皮皮鲁。
5: 主角可不是那么好当的，你可别哭鼻子啊。
0: 身份互换，
5: 奇异护肤霜下，准备好了吗？
1: 当然了。

0: 这下老师不会批评我了。
1: 那我也能做一些以前不好意思做的事了。
2: 我给你们俩带了礼物。
0: 好哎，我的是什么？
1: 谢谢妈妈。
3: 这给你，把玩具给我。
1: 我才不和你换呢。
3: 给我。
0: 报告老妈，皮皮鲁没写作业。
1: 卢西西，你用妈妈的口红当颜料画画。
2: 你们两个，皮皮鲁赶紧去补作业。卢西西，这个月零花钱没有了。
1: 皮皮鲁，
0: 卢西西，
1: 我要给你好看。
4: 我会记忆护肤霜，护肤霜。
1: 不关你的事，
0: 鲁西西，
1: 累了一身汗，好臭啊！
5: 皮皮鲁，你发烧了，加油啊！咱们可不能丢脸啊！
1: 你干嘛？
5: 你这是真病了？
0: 皮皮鲁，轮到你了！争取多进两个！
3: 哎，快来呀！
0: 你今天怎么了？
5: 是啊，好奇怪。
3: 让开！看到没？这就是实力。
5: 这样快走！
0: 太丢脸了。
6: 别理那谁。陆西西，你刚才说的可帅了，这个零食。没错，帅呆了。我这里还有零食都给你。
1: 我这里有苹果。
3: 好啊，我都要。
7: 陆西西，这道题你会做吗？
1: 这题我会，我来教你。
5: 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情况？
0: 陆西西像皮皮鲁，皮皮鲁像陆西西。
1: 这是我们要在汇演的时候准备表演的魔术。
5: 太神奇了，我想变成消防员，可以吗？
3: 可以。小欧，你想变成谁？
8: 我。
1: 你不是平时最讨厌老师的吗？
0: 其实我就是嘴上说说，我觉得当老师很帅。
6: 我也想试试。还有我，
9: 我想变成警察，抓捕坏人。
10: 我想变成律师，维护正义。
0: 我想变成海员，征服大海。
11: 我想变成医生，救死扶伤。
12: 我想，
0: 未来有无限可能，
1: 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0: 但有了神奇护肤霜，
1: 我们就能提前体验一下下。
0: 拜拜，再见。
2: 我们和好吧。
1: 和好了，这是你的玩具，
0: 你的练习册。
1: 糟了，奇异护肤霜被我们用完了，回忆汇演节目怎么办？
0: 重新想呗。
4: 护肤霜，花雾，大王鸭。卖心脏。奇异护肤霜，想变谁就变谁，都是大王的。
13: 今天不许充电。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7: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长相伴，旺旺。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人上。
1: 这次交换日主题是玩具，首先我们要抽签来决定交换对象，然后你们就需要满足对方的玩具要求，自行制作后完成交换。
0: 我想要一个特别的娃娃。
2: 没了，
0: 没了，太简单了，分分钟完成。结合你的需求，请欣赏我为你准备的特别的娃娃。这个娃娃哪里特别了？
3: 这个娃娃特别丑。
0: 好吧，怪我自己没说清楚。
3: 接下来请完成我的要求吧。放心，我的要求很简单，我要一个酷炫、能战斗、会动、语音互动、要有丰富的武器系统，包括但不限于大刀、红缨枪的玩具。
0: 还真是简单，你写作文都没有这么长。
3: 你要做不出来，就得连续一个月扫地、擦浴缸、刷盘子、擦玻
0: 璃。我要做出来了呢。
2: 那我就扫地、刷盘子、擦玻璃。
0: 刀，刀枪，准备缝合。激活第一次。
2: 一个玩具有没有必要搞这么大阵仗？
0: 完成任务。
3: 这可是鲁西西忙了一晚上的绝世之作，
2: 吹牛谁不会？忙活了半天就这玩意儿啊？
4: 我们可是改造了一支有神奇能量的笔。
5: 谁赢了，谁就是功夫大师。哎哎哎哎哎呀哎呵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我是功夫大师，我才是。
3: 哇哦，厉害！真想到大海看看。怎么还没打完啊？
4: 哼，那我也有办法抓住你们。

0: 皮鲁，啥好东西？快拿出来看看。
1: 我这个东西，这是我的武打小人。
2: 武打小人，哇，太酷了！
1: 小心，别打了，再打老师就来了。
3: 老师是功夫大师吗？
1: 那倒不是。
4: 打赢了老师就能成为天下第一吗？
1: 啊，那肯定不能啊！哼！哎呀，哼！呀呀！喂，快停下！再打教室要塌了！
5: 不行，我们必须分出胜负！
6: 不对劲，大家到教室外面去！
0: 我的娃娃，皮皮鲁，他们什么时候打完啊？
6: 应该会一直打，这可是你提的要求。
0: 皮皮鲁，一定要救我的娃娃。我。

0: 看老师又要叫爸爸来学校了。
1: 爸爸来了，我就惨了。放心，我一定会让他们停手的。我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功夫大师。
2: 武打小人下。论功夫，我的也不差。不要打了，再打教室就废了。你们不就想成为天下第一吗？
3: 你知道怎么成为天下第一？
2: 那当然，我什么都知道。想成为天下第一，你们首先要找到天下第一的武学宗师，
3: 请少侠赐教。
4: 真好哄。
2: 既然你们诚心求教，那本少侠就将这个天大的秘密告诉你们。通往大宗师的路上，你们首先要面对钢铁巨兽的广场，然后还要经历严寒刺骨的雪山，还有陷阱密布的沙漠。大宗师就在天空之巅等着有缘人的到来。
5: 这么单纯的能量道具，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保镖。我现在就去找个天空之巅等他们，叫我大宗师。
6: 是国王。
5: 叫我大宗师。
6: 好的，国王。
7: 找到以后呢？
2: 打败他，或者拜他为师，你们就是天下第一了。告诉你们吧，我就是大宗师。
0: 皮皮鲁。武打小人呢？
2: 刚还在呢。
8: 他们身上有神奇能量，走丢了，地球之中怎么恢复？
2: 那快找啊！武打小人，
0: 武打小人！
8: 都怪皮皮鲁大忽悠，找什么大宗师？
2: 你的辫子不是能感应神奇能量吗？
0: 对呀，团团，快！
9: 这一定就是去往大宗师的路上的，
7: 满是钢铁巨兽的广场。
9: 成功了，我们终于
7: 跨过了严寒刺骨的雪山。
9: 这肯定是危机四伏的沙漠，
7: 离大宗师越来越近了。
9: 终于来到了天空之巅，这难道就是
7: 遥遥领先的大宗师？
5: 嘿嘿嘿嘿，你们终于来了。
6: 大宗师，
5: 我就是如假包换的大宗师。
9: 拜见大宗师。
2: 我才是大宗师。
8: 你才不是呢。
0: 嘘，别吵了，快想办法。
5: 以后只要好好听我大宗师的话。你们干什么？我可是大宗师。
9: 少侠说了，只要打赢了大宗师，
7: 我们就是功夫之王了。
5: 什么？
8: 什么？
5: 我承认你们是天下第一了，天下第一要行侠仗义，不欺负弱小，早睡早起，多吃蔬菜。
8: 还要打？
2: 看来还得我出面。
0: 你别再忽悠了。
2: 放心。小心啊！
8: 有我呢。你们的创造者有话要说。
9: 创造者？
0: 对。是我用同一支笔做出了你们，你们要争夺功夫之王。真正的功夫之王不会为了一己私利争斗，你们这样永远成不了功夫之王。只有为爱与和平而战，才能成为功夫之王。
9: 爱与
7: 和平，我们应该。

0: 为世界和平做更有意义的事。
1: 我们不应该无止境地争斗下去。
2: 对了，这么一来，我要的不停战斗的玩具你们没做出来，我也就不用做家务了。皮皮鲁蒙冤记上。
3: 皮皮鲁，去帮妈妈拿一下快递。
4: 我正要打 boss。
2: 鲁西西，这个神奇道具可不能让皮皮鲁知道。
5: 那你可要做好保护措施。
2: 神奇道具？哼，还不想让我知道。鲁西西，妈妈叫你去拿快递。
5: 让我过去啊。
2: 你一个人？那快递可大了，特别沉。
6: 鲁西西，我来帮你。

0: 哦，老式收音机，这年头谁还听这个？
1: 鲁西西电梯里帮王阿姨按电梯，获得一个冰淇淋。
0: 哎，这什么台？还有鲁西西？
2: 真好吃啊！不劳动的人可吃不到。
0: 冰淇淋，王阿姨给的。原来这个收音机可以预言。
3: 那我可以。
4: 皮皮鲁，不要动歪脑筋，
2: 快交出来！
0: 我保证不拿来玩，就让我再听一次预言吧。
1: 明日早晨，张全全将在过马路时因交通事故住院。
4: 这可怎么办？
2: 打电话叫他明早不要上学。
0: 原因呢？说我们能预知未来，人家会觉得我们疯了。
4: 告诉他们收音机的事，
0: 神奇能量这个事，谁会信啊？这就需要英勇无比的皮皮鲁超人了。张全全，站住！今天你不许过马路。
5: 别闹了，皮皮鲁，我要赶不上早读了。
0: 危险！听话，我在保护你。
5: 皮皮鲁，放手！我告老师。
0: 张全全，不要感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5: 我要去告诉刘老师。
0: 这下我的英雄事迹肯定会被刘老师表扬。
6: 皮皮鲁，刘老师找你。
0: 真的吗？我已经等不及接受老师的表扬了。皮皮鲁，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请老师不要放在心上。如果一定要表扬自己，我建议给我开一个表扬大会。
7: 皮皮鲁，你为什么拦住张全全，还撞伤了他？
0: 撞伤？我是救他。
7: 哼，皮皮鲁，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同学呢？你真的是要气死我了！我该怎么跟家长交代呢？
8: 本王有了一个天大的好主意。停下！你们这些笨铁脑袋，太高了！一群笨机器人，什么都得靠本王亲力亲为。救驾！快救驾！
1: 三眼机器人并没有接到三眼国王。
2: 多亏收音机的预言，让咱能提早做准备。
0: 还不是我陷阱设计的好。
4: 好了，别闹了，睡觉吧。
1: 明天魔方市小学会发生特大火灾。
0: 特大火灾？几点？在哪个教室？什么困难也不能阻止我成为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吃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

0: 重样，干尸果汁饮品系列。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5: 冲住，我来救你。快动手。
6: 真是太可怕了。
4: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讲一位英雄人物，
1: 她被称作是敦煌的女儿，
0: 说一个英雄故事，
2: 最可爱的人就是对人民子弟兵的荣誉称号，
0: 唱一首英雄赞歌，
3: 好朋友
0: 立德树人，传承革命薪火，知行合一，更续红色血脉，用热爱拔节运岁，用思想铸魂育人，学好思政课，成长不烦恼。

0: 上场就别上了，我们比分落后了，等我们把比分追上来，你们再上场玩吧。
1: 凭什么？今天的足球比赛是男女混合赛，你凭什么不让我们去上场？
0: 是我们比分落后了，等我们把比分撵上去，你们再上场啊。
2: 照你的意思就是说，比分落后是因为我们女生拖了大家的后腿？
0: 我的意思是我们男生集中优势力量。
1: 你们就是优势力量，那我们就是劣势力量了呗。
0: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3: 杜娟娟，他们比分落后，我估计他们下半场要上全男生阵容了，所以
4: 你想让我也不上场？
3: 我看你上半场拼得太厉害了，不如多休息一会儿，给咱们队当个拉拉队。
4: 咱们队就我一个女生，如果我也不上了，那还能叫男女混合赛吗？
3: 只要咱们能取得胜。

0: 利，那不就是团队的胜利吗？
1: 我心里不舒服，但我也不想成为咱们队的软肋。曹红杰，我自己去找金豆老师退赛吧。金豆老师，我身体不舒服，申请退赛。
2: 啊，身体不舒服，要不咱们去校医务室看一看？
1: 没事，我回去歇歇就好。金豆老师再见。
0: 哎，他们那边还真的把杜鹃鹃给支开了，是不是边走边抹眼泪呢？
3: 好了，我们下半场的足球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上半场啊，同学们表现的都非常的棒，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准备了。
3: 好，现在听我口令啊，三二。
5: 金豆老师，我抗议。
3: 怎么了？
5: 王一轩，你别出来捣乱啊。说好的是咱女生混合足球比赛，怎么就成了男生对男生呢？
3: 哎呦，你要不说我还真没发现，这下半场的足球比赛怎么都成了男生参加了？
5: 因为他们都嫌弃我们女生拖后腿，
3: 都想赢得比赛，所以呢就把女生给去掉了，都换成了男生。金豆老师现在宣布本场足球比赛成绩无效，咱们呀择日再战。
6: 说说吧，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5: 两位老师，刚才我们在进行男女混合足球赛，他们男生瞧不起我们女生。
7: 没有啊，我们冤枉。
8: 我们怎么可能瞧不起你们呢？没有的事儿，绝对没有的事儿。
5: 曹红杰，就是你，看把杜鹃鹃都给气哭了。
8: 我没有。
5: 老师，我们就是不明白了，他们有什么权利不让我们上场参加比赛？
9: 好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刚才发生在操场上的事情，金豆老师已经全部都告诉我了。在这件事情里面，男生做的不对。
7: 女老师偏袒女同学，
9: 还不是因为你们自己在赛场上做的不对吗？
8: 老师，我们俩知道错了。两位女同学，我们俩在这儿代表所有男同学给你们赔礼道歉。
7: 一鞠躬，二鞠躬。
9: 这个小插曲啊，咱们就到此为止了啊。但是老师要求你们以这件事情为契机，从中发现下一次思政课讲座的主题。
5: 男女平等？
9: 对，我们就讲男女平等的事儿。
5: 你们是没有看到曹红杰拉着薛宝龙给我们道歉的时候。不管了，我们还是聊聊选题吧。你们说选什么好呢？
10: 哎，前一段时间我和爸爸妈妈在家里看的一部电视剧《功勋》，那里面有一位一生一世都在主张男女平等的老奶奶，你们知道她是谁吗？
5: 沈继兰奶奶？
10: 对，就是沈继兰奶奶。
5: 我知道沈继兰奶奶的事迹，她可是咱们全中国唯一一位连任13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啊。
10: 我还知道她是男女同工同酬的倡议人。
5: 哇，那太棒了，我们就用沈继兰奶奶作为选题，我们分头查资料吧。
7: 金豆老师，您这次不能不管我们，
6: 您必须得帮助我们。
3: 我为什么必须得帮助你们呀？老师可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生活当中呢也可以给你们提供无微不至的帮助。但是你们知道上次的比赛呀，我真的是很生气很生气。
7: 哎呀，金豆老师，我们都已经知道错误了，曹红杰和薛宝龙已经代表我们全体男生给女生鞠躬道歉了呢。
3: 知错能改呢，这是非常好的人生态度，看在你们有这么好的态度上，我就帮帮你们。
11: 金豆老师，您说关于这次男女平等的选题，我们可以找哪位代表性人物的事迹来作为支点呢？
3: 哎，我可以给你们一点启发。首先呀，这位代表人物啊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人，其次呢，他一生啊都致力于男女平等这项事业，最后呢还有许多的文艺作品

0: 展示过这位代表性人物的先进事迹。
1: 我好像有点思路了。
2: 金道老师，金道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怎么那么开心啊？什么事儿啊？
2: 我呀，去找马老师和宋老师递交了我们全体女生的选题内容。
0: 你先别说啊，我来猜一猜，他是不是一位农民？
2: 对。
0: 他的老家是不是盛产醋？
2: 没错。
0: 他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被列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之中，对不对？
2: 对，就是他。
3: 哦，申纪兰奶奶。

0: 学好，我们本期思政课讲座的主题是妇女能顶半边天。首先呢，我们有请本次思政课讲座的轮值课代表王一轩以及薛宝龙两位同学发言。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本期思政课讲座的联合轮值课代表王一轩。
2: 大家好，我是本期思政课讲座的联合轮值课代表薛宝龙。大家可能比较好奇，为什么本期思政课讲座会有两名轮值课代表？
1: 因为我们本次思政课讲座的主题就是男女平等。
2: 我们本期思政课讲座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申纪兰奶奶。
1: 同学们可能知道，这次选题的出现有点曲折。
2: 起先，一部分男同学，也包括我在内，在一场足球比赛中慢待了一起参加比赛的女同学们。
1: 于是，我们女同学们据理力争。这看起来像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但是老师们却从中发现了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关注、去学习的地方。
2: 下面，请大家观看一段视频。
3: 申纪兰，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一位普通又不普通的农民。他是第一届到第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倡导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让妇女享有公平同等权利。
4: 不敢结婚，看不起妇女。哎呀，说男同志能干到了生活，女同志也能干到了。
3: 从走进西沟村到改变西沟村，从艰苦奋斗的开始到始终不渝的现在，他带领群众建起农光互补的现代化香菇大棚，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从50年代艰苦奋斗植树造林，种下了25000亩树，改变了西沟的生态环境。
4: 党代表就是代表人民利益，党代表就给人民办事。我那一天共和国的这个勋章，我非常感动。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听党话跟党走，哪里有困难我就到哪里去。
3: 用忠诚坚定的决心勇往直前，初心不变，奋斗不止。
0: 同学们，看完了刚才的视频，你有什么想法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陈明哥，你先说。
5: 我听我奶奶说过，正是因为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法律规定，才释放出我国女性的全部能量。
0: 很好，请坐。江农，你说。
6: 申纪兰奶奶工作生活的西沟村几十年来，跟我们国家一起经历了困难、发展、创新之路。可以说，申纪兰奶奶就是我们新中国崛起的见证者、亲力亲为者。
0: 观点很独特，请坐吧。同学们说的非常好。申纪兰奶奶呀，从表面上看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她在我们中国名气很大，因为申纪兰奶奶穷尽一生的力量都在为解放妇女、男女平等的事业而做出贡献。
7: 下面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段课本短剧《绿水青山》。

0: 好几次了，觉得实施起来困难很大。会计，你呀，算一笔账，给申代表听一听。
1: 咱们西沟村的几个村办厂年收入在几千万元左右，上交的国家税金在几百万元左右。如果现在立马关停这些厂子的话，会直接的影响到国家税收和我们村民的分红收入。
2: 你算的这笔账我都清楚得很，这些企业都是当年我跟大家伙一起一个接一个的亲手办起来的，可如今这笔账都不能这个算法了。这些企业大多都是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厂子，已经完全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了。
0: 申代表，那如果要是关闭了这些厂子的话，会降低农民的收入，如果大家的收入都降低的话，那么他们的积极性啊就不会那么高了。
1: 还有年轻人都往大城市里跑的问题，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那还怎么发展呀？
2: 我都想好了，以后我们西沟村就走红色西沟、绿色西沟、彩色西沟的新型三色产业发展道路。
0: 红色西沟、绿色西沟、彩色西沟，这如何理解呢？
2: 红色西沟指的是我们要充分利用西沟村老区的光荣革命传统，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经济，吸引全中国的旅客都来度假、旅游，接受红色教育。
0: 这个思路好啊，申代表，您呀名气大，到时候呢您就做咱们的红色旅游的代言人。
2: 好，至于绿色西沟，讲的就是我们西沟要坚持植树种花的绿色事业，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指示坚定地执行起来。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更美的西沟村，一个充满希望的、生机勃勃的西沟村。
2: 祖国的明天会更好。
3: 祖国的明天会更好。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申纪兰奶奶的故事。农民出身的申纪兰很平凡，她是中国千千万万妇女中的普通一员，也是黄土地上生养的亿万农民之一。他也很不平凡，连续13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从1954年开始，在超过60年的时间里，一直努力为自己代表的妇女和农民争取权益。同学们，申纪兰奶奶既是乡村热土里走出的劳动模范，也是社会改革、时代变迁的见证者。如今斯人已逝，但他对党的忠诚之心、对人民的挚爱之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0: 新时代少年知历史，
1: 郭永怀教授和李佩先生都是我们的榜样，
0: 担使命，
2: 用我们的身体护住公文包，
0: 向未来，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
3: 祖国的明天会更好，
4: 爱国传承敬业，不辜负自己，
0: 用热爱拔节运穗，用思想铸魂育人，学好思政课，成长不烦恼。
5: 假期快到了，你们都有什么打算呀？
1: 在家看书、睡觉、追剧。
6: 真没追求，我的假期就是一个主题，吃。我要吃遍各地的美食。
7: 我想去海南岛，听说那里有最美的沙滩，水清沙白，椰林树影，我喜欢这份清静。
5: 你们这都没什么新鲜的，我想去爬山。我告诉你们，我最大的志愿就是想成为一名旅行家。古有徐霞客，今有江农。
1: 你吹牛吧，江农，你说说看你都去过哪里。
5: 我去过的地方不多，但是我想要去看的地方却有很多。你们听啊，九寨沟的水，张家界的山，十里温塘河，九曲十八弯。
8: 那我们书院不讲。

0: 阳硕山、陕西华山、宁夏六盘山、甘肃祁连山、青海昆仑山、新疆天山、四川峨眉山、
1: 贵州苗岭山、云南横断山。
2: 江农你真厉害，佩服佩服。
3: 江农，你把这段好好练练，到时候咱们春节文艺演出的时候，你把这段一抛，那肯定一炮走红啊。
4: 我乃基友江农是也，不是那沽名钓誉之徒。
5: 你还骄傲起来了，不理你了。
4: 哎，别别别，我这不是假装特有成就感吗？
6: 哎呦，同学们，你们在这聊什么呢？我怎么听有人说成就感？谁说的？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谁说的呀？我心中自然有数。
7: 哎，金豆老师，您来的正好，问您一个问题
6: 啊。你说，
7: 假期快到了，您有什么打算呀？
6: 哎呦，我有很多假期打算，我想利用这个假期呀。哎，算了吧，你们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假期，而我只能利用假期的时间好好准备下个学期的工作。哎呦，羡慕你们呀。
7: 金豆老师，您放心吧，我们一定替您吃遍各地的美食，
2: 我们一定替您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8: 金豆老师您放心，我在海南岛喝椰子汁的时候一定给您录上一段视频解解馋。
6: 在海南岛喝椰汁的时候拍成短视频让我解解馋。凉凉同学，你觉得你这么说合适吗？你们真是太气人了，不理你们了。
5: 金豆老师再见，
9: 金豆老师再见，
6: 再也不见。
5: 金豆老师再见。

0: 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醉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
1: 哎，你们笑什么呀？我唱跑调了？
2: 没有没有，唱得很好，唱到我心坎里了。
3: 金德老师啊，您假期要去海岛旅游吗？
1: 你是不是和同学们商量好了怎么问一样的问题啊？他们也问我假期去哪玩。
2: 那你想好了吗？
1: 哎呀，没想好。其实谁不想利用假期好好的玩一玩，谁不想利用假期来充充电、但是我有那么多的工作放不下呀。
3: 宋老师想去海岛玩，您给推荐一个地方呗。
1: 很多地方呀，三亚、舟山还有鼓浪屿。
2: 您说的这些啊，都是特别棒特别著名的一些海岛，但是啊，我这次呢想找一个相对安静一点的，最好啊是有那种厚重的人文故事在里边的。
1: 马上推荐给你一个地方，大陈岛。
3: 大陈岛？
1: 大陈岛呢位于浙江省台州市的东海，距离陆地有50多公里，历史悠久，最早呢可以追溯到郑和下西洋时期，在后来的抗倭海战还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啊，那里啊发生过许许多多传奇的故事。
3: 我还记得大陈岛垦荒精神，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
2: 太好了，我呀这就订机票看路书，制定我的假期计划。金德老师，太谢谢您的推荐了。
1: 不客气不客气。
3: 我们这次思政课呀就以海岛为主题，让同学们深入挖掘一下，怎么样？
1: 哎，我觉得咱们这个思政课讲座啊越来越有意思了。
2: 嗯，
1: 从陆地到天空然后再到海洋，我觉得孩子们的参与热情度啊一定会空前的高涨。
4: 沙正如同学，我是这次思政课讲座的轮值课代表，还希望您多多帮助我。
5: 这次主题多好啊，你不是最喜欢海岛了吗？我相信你一定能顺利地完成这次选题的任务。
4: 咱们思政课讲座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啊，我虽然喜欢海岛，可还真是想不出来适合做思政课讲座的选题啊，你得帮帮我。
5: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啊一定要从特别有意义的海岛上去寻找。
4: 有意义的海岛？
6: 这个海岛不能是简单意义的海岛，你必须从诞生过某种中国精神的海岛中去寻找。
4: 有中国精神的海岛？
6: 要说和海岛相关的选题啊，你得找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来，这个人物呢要跟海岛有关，也有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你要能从中挖掘出深层次的内核。
4: 代表性人物，深层次内核？
5: 你呀要把重点

0: 点放到有趣的展示上。寓教于乐就是很多思政课讲座上的主要表现手段。
1: 寓教于乐，我好像可能也许差不多彻底被你们说糊涂了。请您喝椰汁儿。
2: 闻着可真香，金豆老师最爱喝的就是椰汁儿了。不对呀，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说你要去一个非常美丽的海岛，晒着太阳，吹着海风，喝着新鲜的椰汁儿，然后拍一段短视频发送给金豆老师。怎么现在就把椰汁儿拿来了呢？
1: 金豆老师，其实我是有事儿向您求助的。
2: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是这次思政课讲座的轮值课代表。关于海岛的选题，我跟很多位经验丰富的前课代表们虚心请教了。
2: 效果如何？
1: 好像有点眉目了，但又好像什么收获都没有。金诺老师，您就再给我指点指点吧。全校师生都知道，您金诺老师就是百科全书。
2: 其实啊，咱们学校组织思政课讲座，让大家做轮值课代表，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带动大家的积极性，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每一位轮值课代表在做思政课讲座准备的过程当中呢，感受到团队的力量，
1: 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2: 集众人之所长，
1: 一起思考，一起谈论，一起发现，
2: 还有一起成长。
1: 金豆老师，我好像真的明白了一些。
2: 关于这一次的思政课讲座啊，金豆老师的建议呢是这样的，你可以寻找一位能够代表中国精神的典型人物，发现一段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再发挥你们孩子们的优势，比如说唱歌啊，诗朗诵啊，跳舞啊，课本剧表演等等各种方式。
1: 金豆老师，我懂了，谢谢您的指点。
2: 哎，回来。拿好你的椰汁儿啊！
1: 谢谢金豆老师。
2: 哎，好好准备啊！
1: 哎，好。我想出了几个选题，你们帮我看看行不行？抗倭英雄戚继光，古代航海家郑和，民族英雄郑成功，守岛英雄王继才。
0: 我知道戚继光将军曾在一个海岛上和倭寇决一死战。
3: 郑和下西洋一共有7次，最远的一次据说到达过坦桑尼亚。
0: 我还知道就是郑成功把宝岛台湾从外国侵略者手中夺回来的。
3: 王继才，凉凉，王继才是不是那位和自己妻子一起在大海中的小岛守岛守了几十年的英模？
1: 没错，就是他。
0: 我还看过王继才夫妇升国旗的视频，特别震撼，特别感人。
4: 凉凉，这次思政课的选题，你就用王继才夫妇的事迹作为主题事迹展示吧。
3: 我同意沙正如的说法，这些都是给你参考的，最终的决定权在你。我也赞同王继才夫妇这个选题。既然大家都同意这个选题，那么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让大家各自用自己最擅长的方法协助你完成思政课讲座。
1: 谢谢大家。
5: 不客气。
6: 各位同学好，我们这一期思政课讲座的主题是守岛英雄。我们首先欢迎凉凉同学为我们进行分享。
1: 大家好，我是这次思政课讲座的轮值课代表凉凉。下面我为大家阐述一下我这次选题的初衷。
6: 哎，凉凉同学啊，发言简短扼要，说重点就可以了啊。
1: 明白。请问大家，你们知道守边和戍边的区别吗？
0: 不知道。
1: 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守边就是守卫边疆，而戍边就是屯垦戍边。驻守在国家边境线上的勇士们，既当士兵又当农民，战时作战，平时拿锄开垦土地，不仅能保证部队军粮的供给，改善军队的生活条件，还能有效地保卫边疆，开发边疆，促进边疆地区的社会生产与进步。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出过很多位著名的戍边英雄，比如郭子仪、李广、霍去病、岳飞。 我们今天思政课讲座的主角也是一位戍边。

0: 的英雄人物，他的阵地在海岛上，在那里他坚持戍边了整整32年，直到他牺牲在了岗位上。下面请大家一起看视频短片《守岛英雄王继才》。
1: 苍茫的黄海，灰色的孤岛，在这0.013平方公里的神圣国土上，英雄仿佛从未离开。2018年7月27日，共和国老兵王继才永远地倒在了执勤的台阶上，妻子王世花继承他的遗志，延续着他走过的路。
2: 从86年受有一日我们就开始升旗了，有一次风特别大，他踩翻了，趴下去之后把肋骨跌下了2根，所以他紧紧地把国旗抱在怀里，他说国旗比我生命还重要。
1: 岛就是家，家就是国，背土上岛，种树种菜，拒绝蛇头的金钱诱惑，无惧走私犯的生命威胁，忠于国防海防事业。
2: 老王常说，岛虽小也是国土，是国土就得有国旗生在小岛上，只有国旗在海风中飘扬，小岛才有点颜色。
1: 30多年如一日，早晚巡逻海岛，护航标，写日志，把最美好的人生年华献给小小的岛与大大的国。
2: 他虽然走了，我要继承他的遗志，在开山岛继续守下去，让开山岛上的5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
1: 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继才。
3: 看完了这个短片，大家有什么想说一说的吗？沙正如，你来说。
4: 一座岛，2个人，2只小狗，5只母鸡，32年，王继才夫妇居然在岛上坚守了整整32年。
3: 不错，请坐。
5: 薛宝龙同学，
6: 开山岛距离城市直线距离只有9公里，可是这点距离在王继才夫妇眼中就是他们和现代化生活的天然沟壑。为了国家，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小家；为了国家的需要，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物质追求；为了国家的荣誉，他们默默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5: 嗯，非常好，请坐。
3: 杜娟娟，你来说说吧。
4: 32年前，他上岛的时候，名字叫做王继才。32年后，他的名字在很多人的心里早已变成了王开山，因为他所守护的那座岛名字叫开山岛，所以周围的很多渔民都把那座海岛、那对夫妻、那面鲜艳的5星红旗画上了等号。
3: 请坐，
5: 下面请江东同学分享一下吧。
7: 王继才叔叔和他的妻子在巡逻的时候，一定要用1根绳子把2个人连在一起，因为那里山高路滑风大，他们随时都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5: 嗯，请坐。
3: 陈明哥，你来说。
8: 2017年，10几位60多岁的老兵重回开山岛。40年前，这些老兵曾驻守在开山岛上，老兵们想不到40年过去了，他们住过的营房、守过的坑道、用过的马灯几乎完好无损。老兵们更想不到，昔日光秃秃的石头岛，如今红旗飘扬，满山郁郁葱葱。王继才欣慰地笑了，老兵们却都感动地哭了。
3: 说得很好，请坐吧。
5: 王一轩同学。
4: 海岛风急浪大，日照充足，高高悬挂的国旗使用不久后就会因为天气原因而褪色。32年来，王继才夫妇二人把每一面褪色的国旗都精心地收集了起来。王继才叔叔去世以后，大家盘点了那些被叠得整整齐齐的旧国旗，一共有200多面。
5: 好，谢谢王一轩同学的分享。下面呀，我们要观看一部课本剧，这部课本剧的名字叫做《有一种边关》，由金豆老师、沙正如同学和梁梁同学一起来表演的。金豆老师扮演的是王继才，沙正如同学扮演的是王继才的妻子王世花，梁梁同学

0: 扮演的是一个不法商人，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1: 梁经理你好，请问你来我们开山岛有什么事呢？
2: 你们这里距离海岸这么近，风景这么美丽，我打算在这里投资打造旅游胜地。
3: 开山岛是国防重地，不是你想投资就能开发的。
2: 我知道这个岛这么多年就只有你们两个人，所以我想跟你们做个交易，只要你同意我开发这里，我马上就给你们10万块钱，以后每年的分红都不会低于这个数。
1: 10万块钱对我们来说可真的是一笔巨款。
3: 放心，我呀就是想套套他的话。
2: 你们这里距离海岸线很近，又有远洋航线在附近经过，所以我打算把这里打造成一个中转站。
3: 哦，那到底中转什么呢？
2: 有的时候会是一批货物，有的时候会是一两个人，你们只要跟我合作，保证你们每年的分红都不会低于这个数。
3: 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我听出来了，你要把我们开山岛作为你走私的中转站，
1: 还有偷渡人口的中转站。
2: 不要说得这么直白嘛。
3: 收起你的肮脏的钱，看那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主权，
1: 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尊严，
3: 意味着人民的希望。有一种边关
4: 就在眼皮底下，就在我们身边。
5: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时代楷模用自己一生来守岛的英雄王继才的故事。一座岛，两个人，32年，王继才夫妇这几十年来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2018年7月27日，王继才叔叔不幸因病倒在了寻岛的路上，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践行了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我要永远守在开山岛，守到守不动为止。同学们，精神砥砺，合力千军，今天我们要大力倡导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追求。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有一座自己坚守的开山岛，都应该去追寻王继才叔叔那种为了国家和中华民族奉献一生的伟大精神。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啊，老师来也！冰，
5: 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
5: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不是，你有点太紧张了。
1: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8: 对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

0: 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暑期游买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亲子出行享折上折；重庆多地开展特色托管，让孩子平安快乐过暑假；贵州遵义安全用电进校园，守护民族少年成长路。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暑假来临，很多同学都有和爸爸妈妈一起出门旅游的计划。最近，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儿童季次票是如何使用的？一家人出行怎么购票更优惠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铁路季次票其实不是新鲜事儿，但儿童旅游季次票就是新服务了。暑运期间，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成年人与儿童一起购票，优惠程度和票价该如何计算呢？
1: 旅游季次票总票价为各段行程票价之和，成人购买时每段行程的票价均给予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区间同级别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儿童享受儿童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再打5折，相当于折上折，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更加实惠。
0: 需要提示的是，儿童旅客不能单独购买季次票产品，并且乘车当日必须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也就是年满6岁至未满14岁。
1: 儿童购买旅游季次票产品时，需要和成人一起下单，提前预约席位时，也需要和成人一起提交预约请求。
0: 暑假期间，孩子放假在家，很多家长都面临着看护难的问题。在重庆就推出了很多青少年特色关爱活动，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快乐过暑假。重庆市开州区作为劳务输出大区，暑期留守儿童和双职工家庭看护缺口尤为突出。今年，当地在辖区17个乡镇街道设立了43个托管点，各点位因地制宜，不但可以进行作业辅导，还开设了绘画、书法、舞蹈等兴趣课堂。孩子们既可完成假期作业，又能参与特色课程。在重庆潼南区，2026年中小学生基本生存能力培育行动正式拉开序幕。当地1400多名中小学生分2期走进全封闭训练营，在为期7天的生命课堂中，接受游泳、急救、军体拳、内务整理及生活劳动等系统化培训。
2: 暑假不论是在家还是出门游玩，安全用电都不能忘。最近，南方电网贵州遵义仁怀供电局的志愿服务队就走进了仁怀市后山民族小学，为乡村少数民族学生带来了一堂实用。